0: 参谋长，
1: 报告大队长。
2: 报告局长，高德良执行任务完毕，现归队，请指示。
3: 德良，回来的好啊！我们正在开会研究一个方案，你先休息一下，中午吃饭的时候啊，咱们再碰。哦，顺便我跟你说一声，你上次给我们送来的关于藤爷要扫荡我们的情报，非常准确，非常及时，任务完成的非常漂亮，应该嘉奖啊！
0: 谢谢局长。不过，真正值得嘉奖的不是我，而是我带来的人。上次的情报就是他直接提供给我的。哦，您先见他一面，然后我们再休息，可以吗？
3: 是谁呀？
0: 一个您熟悉的陌生人。
3: 什么神秘？快去请吧。
0: 哎，政委，你要做点小小的心理准备啊。他可是冲你来的。
4: 我？
0: 进来吧。

0: 林芝姐，你的大恩大德我永世不忘。上次多亏你不计前嫌，把我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今天我就是特地登门道谢的，请恕我柳慧芳一拜。哎哎，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1: 十三姨，你怎么会跑到这儿来？

0: 宋将军，你怎么会想到把花姑娘安排到饭庄里呢？啊，藤爷君啊，我不希望花姑娘再对我们慎战官兵慰安之行受到惊吓。慰安嘛，应该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尽量让他们保持一个愉快而不极度恐惧的心情面对我们的慎战官兵。那么，在慰安过程当中。 就会格外的默契和投入，慰安的效果也会令双方感到满意。
1: 这个想法让我感到很意外，但却非常的有道理。

0: 这里的安全情况怎么样？
1: 安全。这里的饭庄已经被征用，一个皇军小队24小时把守，请放心。

0: 好，
1: 小杨，你告诉毛妮子，马上给军区首长发急电，说明情况，请他们同意我们的营救方案。
2: 是。
3: 中华，这一次真的不让我参加战斗吗？
1: 你不去也好，听老高汇报一下最近的工作情况，另外再从侧面了解一下，柳慧芳今天到咱们这儿来，会不会有什么其他别的事情？毕竟你们三个相对熟悉一些嘛。
4: 这高副大队长也是，怎么把十三姨带到这儿来了？感恩也没必要把十三姨带到公安局来找政委嘛。
1: 啊，行了，这个问题不再聊了啊。

0: 刘慧芳来都来了，咱们就以礼相待啊。毕竟藤野扫荡咱们的情报也是他透露给老高的，对吧？哎呀，人家既然来了，咱们几个当领导的也应该当面表示一下感谢。好，请大家对手表，现在是一点整，如果军区首长同意我们的营救方案，我命令一点半整营救十几名妇女的战斗正式开始。
1: 是
2: 是。
3: 兄弟们，看看我现在混得怎么样，龙局长亲自下帖邀请我晚上去县城听戏，还说有要事跟我商量，说是商量，其实就是请我办事，这个态度就很好嘛。啊，
4: 韩局长，轿车已经备好，就等您了。
3: 轿车来接我？
5: 请请请。

0: 干嘛？
1: 请进。哟，龙局长，您可是稀客呀！
2: 哎呀，是啊，这说明平时我对大家的生活关心的不够，今后我得多关心
3: 啊！你坐吧，快坐吧。
1: 哎，局长，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啊！您平时对我们已经很关心了，啊，您找我有事儿？
2: 哦，是这样的，军区啊最近授予了几名同志英雄称号，其中有一位是烈士，你知道吗？
1: 啊，是谁啊？
2: 军区直属侦察营庄严庄副营长。一年前他就牺牲了，现在被授予侦察英雄的称号，也算是追认吧。
1: 我们应该向庄严同志学习。
2: 你不认识庄严？
1: 我认识。我认识他，我们在上海一起工作过，是战友，同志。

0: 我也认识庄严，但是接触不多，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个好同志，有文化，勇敢。
1: 局长，您到我这儿来就是要跟我说这个吗？
0: 不是，我没事经过这儿，我进来坐一坐。

0: 怎么样，吃得惯吗？
1: 嗯，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又不是金枝玉叶，从小吃五谷杂粮长大的。
0: 哎，吃这个。
1: 我就吃窝头。真香。
0: 您说心里话吧。
1: 我说的是真话。我觉得你们解放区的饭真好吃。
0: 这可是伙房专门为你加的菜，平常哪有那么好吃啊？
1: 反正我就觉得好吃。要么咱们在这过日子得了，成天吃窝头就青菜，我知足。只要咱们俩恩恩爱爱的，比天上掉元宝的日子都幸福。
0: 小芳，你别忘了，你现在的身份是十三姨。咱俩的事儿，千万不能让组织上知道。
1: 不是，我们俩结婚跟你组织有什么关系啊？哎，我是你太太，你是我男人，这谁管得着啊？
0: 你不知道，新四军是有纪律的。我结婚娶老婆，娶谁当老婆，需要事先打报告，组织上还要政审，不是说我想娶谁就娶谁的。
1: 那你跟我说谁是组织，我跟他说去。我现在早就不是十三姨了，我们俩明明正局的，我怕什么呀？
0: 你小点声。小芳，我现在已经不是便衣队的副大队长了，跟着待时间长了肯定得出事儿。
1: 梁哥，要么你还是跟他们说实话吧。哎，我来给你作证，证明你是被逼的。
0: 你想的太天真了。藤野是不会放过。

0: 小杰志，该怎么做你都明白吧？
1: 明白，明白。
0: 你必须要听我们的话去做，不然的话。
2: 不不不，陈大队长，我就怕听不然的话，要不咱们这段没有不然的话行吗？
0: 行，怎么不行？

0: 你们出发吧，路上千万要小心。是，放心吧。
1: 雪涵呢？你怎么能够做出这么缺德的事？
2: 不，陈大队长，饶了我这一次吧，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0: 和尚，把他塞进柜子里去，让他好好的反省。
3: 别！

0: 就是前面那扇门，有两个皇军鬼子，鬼子，有两个鬼子站岗的那个，松井的后勤科就在那儿办公。
1: 你确定这是松井单独办公的地方吗？
0: 没错，我都来过好几次了。
2: 哎，刘奇，我可提醒你，如果你小子敢编瞎话，我就……
0: 这新四军爷爷放心，这我懂，我太懂了。新四军交枪不杀的政策，这牢牢的记在我心里面了。
1: 哎，刘记者，松井什么军衔？
0: 哎呦，这个好像是少佐吧？
2: 到底说是？
0: 是，没错，这是少佐。你可完了。

0: 报告总理科长，徐州来人了。
1: 徐州，让他进来。
2: 嘿，
1: 我是宋琴，不知阁下是谁？
2: 我是山本司令部的巡查官鸠山次郎。我问你，这次主办招募花姑娘的事情，是不是由你负责？是，是我。
1: 不知鸠山为什么发火，更不知我错在哪里。你还好意思问我你错在哪里？我就是枪毙你都不为过。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把染有花柳病的花姑娘弄到部队里来？你难道不知道，性病会传染给大日本皇军吗？你这么做是什么目的？你得良心大大的还了。这些花姑娘有花柳病？嘘，现在还轮不到你说话。实话告诉你。 这次事件我已经做过秘密的调查，这些就是我的人证。我希望你最好把情况都跟我说清楚，否则的话，我马上就把你送到衢州总部的军法处。鸠山君，请你别发火，这个事儿我真的不知道。给我一点时间，让我问问清楚。 如果这些中国警察敢骗我，我好，我就给你一点时间让你说清楚。如果你说不清楚，小心我对你不客气。去吧。
3: 太君，你有急事啊？
4: 你说，这些花姑娘有花柳病？啊，是是。你再说一遍。太君，这的确是有花柳病。你怎么别早说呀你！太君，太君，太君，救救我！太君，哎呦，太君，我太。
1: 宋鼎钧，请先息怒吧。既然事情已经弄清楚了，作为帝国军人，我觉得还是先息事宁人比较好。哎，对对对，这个王八蛋暗地里坑害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皇军，不杀不足以平之恨。
0: 当年我率部扫荡的时候，六吉日可是皇军的朋友，对皇军是非常的忠心。这次呢，我负责巡查军。

又急于向我报告，说有一批染有性病的花姑娘被你部招募，因此我才赶来巡视。

0: 下，不要随便占什么小便宜。嗯，你说的对。幸亏我没有把这些花姑娘关进监狱，要不然万一不小心细菌传染开，啊？
1: 你关在哪里了？
0: 不远，就在前面的大鸿运饭庄。
2: 鸿运饭庄，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米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鲜香迸发。甄选长白山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 碰撞香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韵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 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 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
3: 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用你总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3: 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4: 这拌米饭啊。
2: 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儿呢也特别的下饭，吃着呀也放心。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泡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
5: 说到鲁西的黄牛。 自然要提到我们米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传统老工艺制作，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是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 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米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
2: 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6: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米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米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
2: 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 活动。

0: 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接下来就是调味料的准备与配比了。我们根据传统膳食配方和现代口味的需求，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中，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之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还用高温提取法。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投入到已提取好的人参精华液中，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需灌装阶段了。
0: 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全家老少都爱吃。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优选鲁西黄牛之乡的优良品种，牛群自由放养，吃天然牧草长大，肉质鲜嫩多汁，还自带淡淡肉香，粒粒饱满的紧实牛肉粒，大火入油六成熟，牛骨高汤再熬8小时以上，辅以大豆蛋白收汁，搭配11种天然植物香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百搭食用的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干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好吃营养，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肉粒过瘾。
3: 这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馍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4: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了，没想到现在只要1瓶人参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2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2勺牛肉酱就够了。我老伴儿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每次都能吃上2大碗你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1: 为什么我们的人参牛肉酱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真材实料，选材好，配方好，味道好。我相信很多人都吃过牛肉，而我们你总厨只选用全国5大2种黄牛，鲁西黄牛，自然散养，啃食天然生长的牧草，喝山泉水，所以生长周期长，肉质非常鲜嫩，色泽鲜红，纹理清晰，脂白油少，瘦肉多，营养丰富，肉质美味。而且现在我们不仅要吃好，更要吃得健康。不过说实话，酱好也怕巷子深，就是不甘心品质这么好的酱因为销售渠道而不被大家认可。所以即使您开箱打开吃了2瓶觉得不满意，依然给您全额包退，这点信心还是有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

0: 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送出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十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十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出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2: 这味道调制的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2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2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3: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啊、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0: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倪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鲜香迸发，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倪总厨，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的人参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2: 倪总厨家的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牛肉颗粒特别多，好吃呢还不贵，我们家呀都已经吃了10几瓶了。
1: 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3: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 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

0: 了，拌上两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1: 搁上大酱啊，再搁上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啊，特别的香。这牛肉的热量啊还特别低，特别适合我。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米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米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十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十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米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鲜香迸发，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你总厨人参牛肉酱。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十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十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们的人参牛肉酱，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酱色，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米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米总厨家的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牛肉颗粒特别多，好吃呢还不贵，我们家呀都已经吃了10几瓶了。
4: 这米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0: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米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1: 搁上大酱啊，再搁上生菜，太美味了，越吃越想吃啊，特别的香。这牛肉的热量啊还特别低，特别适合我。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米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米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

0: 整整十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出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难道松井君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1: 松井，你马上把关押花姑娘的监狱消消毒，顺便告诉你的属下，不要随便占什么小便宜。嗯，
2: 你说的对，幸亏我没有把这些花姑娘关进监狱，要不然万一不小心细菌传染开啊。
1: 你关在哪里了？
2: 不远，就在前面的大鸿运饭庄。
1: 大鸿运饭庄。

0: 怎么样？
1: 一切顺利，女同胞被关在大红运饭庄。
0: 太好了，这倒是个下手的好机会。
1: 这可是个惊喜啊！一会儿松井就会带咱们去见那十六个姑娘。
0: 其他情况不说了，这样，刘葫芦，你抓紧时间回去告诉队长，我们先到饭庄去。另外，你告诉他，我们按照原计划进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开枪，明白吗？抓紧时间，快去。

哎

0: 大队长，里边挺热闹，
1: 进去看看去。

0: 大队长，累死
1: 了。
2: 别把鬼子引来了。
3: Yeah!

0: 宋京一直联系不上，电话里还是音乐声。不过，
1: 我不愿听。不过，
0: 快说怎么回事？是不是宋京和君官团已经把花姑娘弄上床，把长官的需求置之度外了？
1: 不是，绝对的不是。
0: 我想，他们可能是出事情了。
2: 是，出什么事了？刚才我在电话里听见了叫喊声和摔打声，现在的没了。我担心他们是不是和高冷合并起来了？我还担心，
0: 你就不能直截了当的说出你最想说的最后那句话吗？
2: 我想，他们可能是遭遇了不测，已经。 被共军诱杀了，或者他们在酒里放点蒙汗药什么的，趁他们还没有清醒，就把他们给砍残了。
0: 通知警卫队集合。
2: 嘿，司令官邸，多多的。

快上车！陈大队长，你这会儿有空吗？

0: 什么事儿？
1: 倒是有点事儿，我想跟你单独聊聊。
0: 那你赶快说。
1: 其实老高吧，
2: 赶紧出发吧，再不走城门就要关了。
1: 得，那你们走吧，
0: 回头说啊。
1: 好。
3: 吵什么呢？赶紧撤！啊，赶紧撤！
4: 任务完成了，
3: 圆满完成。
4: 好
5: 啊，太好了！我跟你走，跟他下棋啊，要命！
4: 哎，要什么命？坐下。你，葫芦，你来的正好。俺告诉你，这辈子啊都不会跟猴子下棋了，太赖皮。
5: 马铃铛，你要是不服，接着来。
3: 啊，放他出来！
5: 哎，不能出来，不能出来，这个没看完呢。你这不行不行。

0: 你快点吧！
1: 着什么急？走了还会回来的。

0: 那不是捞疼吗？长官，你看，肯定是刚才路边那三个人。去，把他们抓起来。警卫队，继续搜索。
1: 大红运范章没遇见他，在这遇上了，
0: 走，上去干掉他！
2: 哎，不行，大队长说了，不让咱恋战，赶紧撤吧。

0: 红通火化，司令官，是三浦绿太郎的电话。
1: 我们应该庆祝一下，山本阁下，我们很幸运，我们躲过了一劫，应该庆祝一下，庆祝一下。

0: 哟，你这件貂皮真好看，蛮名贵的吧？
1: 还行吧，外国货。要是你有机会来上海啊，我送你一件。
2: 你看，咱们俩现在这样坐在你屋里聊天，这在过去真是想都不敢想哈。哎，你说。

0: 这是命里注定啊。哎，咱俩有缘分啊。
1: 缘分应该是一部分吧。咱们两个今天能坐在一起，更重要的是你的转变。
0: 是吗？
1: 当然是。慧芳，只要你愿意为民族、为抗日做一些事情，那我们永远都是好姐妹。
0: 我原来一直都不明白政委是干什么的，现在才知道，政委的工作就是让人明白道理。
1: 你真是了不起，贺政委。我可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只是说出了一些简单的道理而已。
0: 那我现在明白了一些道理，想为你们做些事情的话，你们欢迎吗？
1: 当然欢迎了。其实啊，慧芳，你现在已经在为我们做事情了，比如说你的车，现在就在执行我们的任务。啊，
0: 车呀，嗨，那是小事一桩，不值一提。
1: 如果车是一桩小事的话，那你现在的转变可是一桩大事。慧芳，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转变的？
0: 说起这事儿，就跟吴怀仁有关系了。说实话，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吴怀仁，是被他逼得没办法才做了他的姨太太。可他毕竟是我丈夫，所以当你们杀了他之后，我就鬼迷心窍的想要找你们报仇，这才投靠了藤野，当了汉奸。现在想想，我都恨死我自己了，我当时怎么那么糊涂。后来是高德良找到我，跟我说了很多道理，我才渐渐地明白过来，吴怀仁的死就是罪有应得。
1: 你能明白这个道理，我真的很为你开心。其实之前我一直在担心你会记恨我呢。
0: 不瞒你说，刚开始我是挺恨你的，可是我现在明白过来了，我该恨的人不是你，是藤野，是鬼子。要不是他们，哪来这么多汉奸，哪来这么多仇恨。而且我到解放区以后，我才发现我所看到的和我以前想象的都完全不一样，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1: 慧芳，这些道理都是你自己悟出来的吗？
0: 道理是我自己悟出来的，可是帮我悟出这些道理的人是你。
1: 我？
0: 嗯，是你让我看到了我们之间的差距。之前我一心想杀你报仇，可是你呢，关键时刻不计前嫌，你还救了我，这给我的震动太大了。你让我由衷的钦佩你，钦佩共产党，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1: 如果你真的认定我是你的救命恩人，那我希望我救的不仅仅是你的生命，而是你的思想，你的立场。

0: 侯旅长，你们十三旅进入黄龙洞快3个月了，一直没时间来看望你们，很是过意不去啊。
1: 藤野司令身体不便，其实大可不必趁马罗的那亲自来看望。发奉电报嘱咐一下胡某，我就感激不尽了。
0: 这怎么能行呢？我不亲自来看一下，心里很是担心啊。我对你们十三旅，说实话。
1: 还是很有感情的，那还是我的前任吴旅长，底子打得好，深得您的赏识。当然，我也不会让您失望的。
0: 我完全相信你的忠诚。这次你们担负的是皇军黄龙洞战略军火库的外围警戒任务，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你不要辜负了我。
2: 请藤野司令放心，我和十三旅的全体官兵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0: 我们一定要站好这第一道岗。
1: 进来。怎么了？是天塌了，还是死人了？
2: 旅长您，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
1: 拿过来。

0: 哼，那张照片是我们便衣大队成立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我记得你那次去执行了一个特殊任务，所以没来。这张照片上面就差你一个。
1: 送给我吧。你要他干嘛？这次任务可能时间会比较长，有人战友的照片放在身上，乏了闷了，拿出来看看，心里会舒服一点。
0: 德亮，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你们的工作危险不说。 还得要一个人独自去面对寂寞，那才是最可怕的。行，既然想要，就带上吧。啊，对了，在你走之前，大哥送你一句话：好自为之。<笑>

0: 西子，你确认看见的就是小钟部长吗？
1: 确认，自从领受任务以来，我发现这一个月，小钟部长曾经两次出现在县城的渡边诊所，绝对没有看错。
0: 好，如果有可能，设法进一步搞清楚，小钟部长到渡边那儿都干了些什么。我们上次营救女同胞的时候，就发现渡边和藤野来往非常密切，而且藤野的腿伤。 最后也是在渡边诊所治好的。如果是这样，小钟部长就会把他认为有价值的情报先交给渡边，再由渡边交给藤野。
2: 龙局长，
3: 哎，
2: 龙局长，真让你说着。
3: 说说你的调查结果。
2: 我潜进小钟的房间里，我在他皮箱子里发现了六根金条，上面刻有昭和16年铸的字样。
3: 哦，那看来此人就是出卖情报的敌特分子。那他为什么不直接交给藤野，而要上渡边那去？
2: 估计也是个情报贩子。吴科长，您认识一个黄老板，就推断出小钟也是卖情报的。利润是在流通过程中产生的，如果与用户直接见面，亦有风险。二来价钱不好谈，因为有了中间环节，有了中间人。
3: 对谁来说都能进能退。哼，看来这里的地下斗争也很神秘嘛。你来了就更神奇了。我们徐淮地区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于是情报行业也就应运而生，有官办的、私营的，有个体户，两面交，敌我双方通吃。只是我现在还不知道，小钟。
2: 究竟算是哪一路的？
4: 局长，我现在就带武大金刚去把那个家伙给抓来。
5: 等一等，先放一放。

0: 连范始皇都说不清楚的人，我们也别轻易的抓。
1: 藤野小贼，对不起了，想不到吧？
2: 本人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便衣队送一份你们小鬼子的情报，这让我有一种复仇后的快感，痛快。
3: 要么这份情报我替你送回家里去吧，真的，藤野一家三代祖宗加一块都想不到。
2: 我还不知道你，说是帮我送情报，你是惦记公安局食堂里的菜和窝头了吧？
3: 是又怎么样？而且啊，我想灵芝姐了。从我刚开始认识她的时候，她就比我洋气，而且身上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在吸引我。哎，本来呢，这女人之间是最不愿意服输的，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特别喜欢灵芝姐，特服她。哎，你说怪吧？
2: 说的有点意思啊。好了。我现在啊，要用同样的纸笔和药水，给小鬼子写一份关于便衣队的情报了。
3: 你送给藤野什么情报啊？哎，不许太过分啊！
0: 这是一份很重要的情报。
2: 我也告诉藤野，便衣队的食堂有了自己的猪圈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后勤方面的情报。小鬼子会以此来计算便衣队队员以后的体重会有多大的变化。是否会导致战斗力下降？
3: 亮哥，真的不需要我替你去送情报啊，我多少能替你分担点啊。
2: 这事儿还是按我们情报系统的规矩，单线单走。
3: 单线单走？
2: 为了安全，情报人员一般情况下都是单线联系，我有我固定传递情报的渠道。好了，这次就算了，下次有机会让你坐一会，
3: 这还差不多。
2: 哎，小芳，我求你一件事儿。
3: 什么？
2: 帮我搞清楚，到底是谁出卖的我。我说不让你来吧，非得来，可能会有麻烦呢。
3: 我保证，我不说出去还不行吗？哎，不过我真没想到啊，这黄老板也是干你们这行的。
2: 他不是我们的人，只是从中牟利的。
3: 啊，干情报这行也有唯利是图的？
2: 无利不起早吗？
4: 哟，黄老板，您楼上请。
2: 来了，一会儿记住啊，沏茶倒水，光听就行。
3: 哎，知道了。
5: 老高，
6: 哎，
0: 黄老板，来来来，就等你了。
5: 十三姨，
0: 请坐。
5: 好。
7: 啊，黄老板，来喝茶。
5: 哎，十三姨，怎么能让你倒茶呢？我来，我来，我来。谢谢，谢谢。
7: 哎呀，黄老板，你看咱们在三浦镇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跟我客气什么？
0: 黄老板，今天叫你来呢，有两件事。第一件，给你介绍一下我太太柳慧芳。
5: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嘿，你怎么不早说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7: 黄老板，从今以后我就不是十三姨了，我现在叫高太太。
5: 对对对对，高太太，高太太。哎，老高，你怎么不早说一声啊？没看见你们办酒席啊，我也好凑个份子喝个喜酒啊。
0: 这个时候就免了吧。第二件事，我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要马上送到那边，最好明天早上就可以送到。
5: 哎呀，还真是不巧，明天一早我还真是离不开。
0: 怎么了？
5: 嗨，这鬼子呀，找我谈下一笔军服布料的生意。哎，徐州司令部军需处啊，明天一早来人验货，这笔生意对我来说很

0: 重要。
1: 不就是一笔买卖吗？早一天晚一天也不耽误你赚钱。
0: 哎呀，老高，你实在是不知道，现在这生意难做得很，尤其是供给军方布料的生意，难弄得很。我这是托上海磁铁的关系啊，才帮我弄了三条船的货。不瞒你说啊，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所以明天啊，我真是离不开三浦镇。你要是急呢，就自己跑一趟吧。
2: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拉肠，
4: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5: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6: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7: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2: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7: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2: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7: 是的，
2: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7: 嗯，
2: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7: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2: 啊，99块钱两斤，
7: 对，
2: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7: 嗯，这还不够，
2: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7: 嗯，
2: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7: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2: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8: 嗯，
2: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9: 对。
2: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7: 哎，那
2: 怎么样？
7: 好吧，
2: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7: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2: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1: 半城普济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4: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4: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4: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4: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

您订两组，也就是八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

0: 纯沈中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沈中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

0: 尝，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定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组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组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这鬼子呀，找我谈下一笔军。

0: 军服布料的生意，徐州司令部军需处啊，明天一早来人验货，这笔生意对我来说很重要。
1: 不就是一笔买卖吗？早一天晚一天也不耽误你赚钱。
0: 哎呀，老高，你实在是不知道，现在这生意难做得很，尤其是供给军方布料的生意，嘿，难弄得很。 我这是托上海磁铁的关系啊，才帮我弄了三条船的货。哎，不瞒你说啊，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所以，明天啊，我真是离不开三浦镇。你要是急呢，就自己跑一趟吧。哎，费用我出。要是不急呢，再等几天怎么样？
2: 我不急，我找你干嘛？
0: 哎呀，这个事儿。 哎呀，要是黄老板去不了的话，我可以去啊。反正徐东村我也去过。哎，嘿，对呀，嘿，高太太能去那是最好不过的。哎，怎么说，现在身份变了嘛，嘿，是自己人了呀。嘿嘿嘿，哎，老高，你不是急吗？就让弟妹去一趟吧，保准没问题。哎呀，不瞒你说。 这刚才啊，我还在想，这要是去了，找谁帮忙好呢？嘿，这高太太就自告奋勇了，嘿嘿嘿。怎么说也是自己人，这打着灯笼也难找啊。老高，就这么定了吧，啊？这样，我先告辞了，嘿，茶钱我付过了。嘿嘿嘿。
1: 哎，你先等一下。
0: 还有什么事儿？
1: 我结婚的事儿。
0: 先不要跟家里说，毕竟是违反纪律的。哎，这个你放心。要不这样吧，我把滨区通行证给高太太，再写张条子呢给陈老板，就说我有事儿，这个事儿呢委托高太太办理不就结了吗？
2: 对对对，这是个好主意。
0: 这是通行证
2: 啊，好，
0: 我给你写个条子。

0: 怎么样？我就说不能盲目的回家吧，可你就是不听。工厂地区比咱们那管得严，一路上有很多他们手下。
1: 那你说怎么办？我不能因为没有他们的路条就不回家吧？我娘可就我这么一个儿子，要是见不到老娘最后一眼，我活着有什么意思？
0: 小管，你就别说了，赶快想想办法，看看怎么通过吧。
1: 能有什么办法？我就这么过去了。能混过去就好，混不过去再说吧。
0: 刘总，我倒有一办法，
2: 快说。
0: 我们不走大路了，从那脚拐绕过去，绕得远没关系的，只要不被抓住，天黑前肯定能够到家。

0: 三叔啊，这几天我爸店里生意怎么样啊？
1: 还行吧。
0: 以后我可能要经常走这条线路，外人我也不敢用，到时候就多麻烦您了，您老辛苦啊。
1: 嗨，大侄女，放心吧，都是自家人，有啥好说的？你是咱柳家干大事的人，为了你啊，啥都喝得出去。
0: 啊，对了，三叔啊，这件事儿呢，你不必跟别人说，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1: 你三叔，在你小时候就已经是参加过北伐的老兵了，你这点名堂，三叔还看不出来？就算是为了我自身的安全，我连你爹、你三婶都不说的。

哎，你看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

0: 三叔，给你路条。前面就是哨卡了，你把这给他们看。
1: 哟，你这路条厉害啊，半年之内都有效，还能带个人，谁呀？
0: 带谁？您说谁啊？
1: 嗯。
0: 北伐老兵呢。
1: 嗯。哦。
2: 保安十三旅，胡一凡旅长，母病危，望速归。
3: 枪呢？局长，他不交代。俺们也没搜出来，可能是藏起来了。
4: 这封电报是给你的？
5: 是，我家人发的。
6: 包局长，这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老远看见路边有明明查路条，他们就钻了庄稼地了。嘿，我告诉你，你以为我没发现你啊？开始我们就不盯上你了，哼，当自个儿是大内密探呢？好家伙，绕了好大一个弯子啊！嘿，原来是个伪军的大旅长啊！啊，
3: 局长，
4: 嗯，
3: 是拱手啊还是枪毙啊？
4: 为保安十三旅吴怀仁旅长已经被我们边区政府给正法了。这你应该清楚。今天又冒出个胡旅长，当然要好好审审。马驴子，小猴子，
3: 到了。
4: 你们的警惕性很高，值得表扬。啊，两个人先回去，这几个人交给公安局处理了。
3: 是
6: 是。
3: 老实交代。
4: 喜子，给他拿个凳子。
7: 凳子。
4: 坐吧。
6: 叫你坐下你就坐下。
4: 李子，再给他倒杯水。
6: 还给他倒水？
4: 人家在部队上也是有警卫员公务员的，来到咱们边区公安局啊，连口水都没喝上，说不过去吧。来了就都是客嘛，懂得礼貌啊。
6: 是。

0: 吴旅长，其实我们早就清楚，你接任吴怀仁，担任了伪十三旅的旅长，只是我们还没有打交道，你们就调防了。看来这个交道是打不成了。说说吧，来我们边区有何公干呢？
1: 不是公干，是私事。我回家看我老母亲，老母亲病重多日了，恐怕是不行了，所以我就匆匆忙忙往家赶，希望能够再看他一眼。
0: 你说说，你说的这个话我会相信吗？老实交代，你来边区的目的。
1: 我没有别的目的，我赶回家就是想看我母亲一眼。你们要是不相信，你可以派人押我回家。只要能让我看到我母亲最后一面，你枪毙了我都行。长官，我就求你这一件事儿。

0: 在我老年咽气之前，让他看了他儿子最后一面，找到老娘走的安详。你让我怎么死都行。
1: 你家是哪个村的？五里河村。
0: 老母亲高寿？
1: 81了。
0: 我给你开一张路条。
1: 你回去先看看老母亲。你给我开路条？你放我回去？是啊，就你现在这个身份，没有路条，哪个少侠也不会放过你。从这儿到五里河村，有20多里路呢。
0: 一路上的盘查，恐怕晚上你也到不了家。哦，你们就三个人？是，一个是我的副官，一个是通讯兵。好，你们三个一起走吧。
2: 您就这么放我回去了？哎呀，你看你这个人啊，你还不相信我？你貌似回来不就是为了看望老母亲吗？快走，别停着啊！有这张路条，哪个少侠都不会拦你。喜子，把他们那几个地方放了，你送他们出村。
3: 是。
1: 谢谢你，长官。
2: 这是我们军区保卫部部长、公安局龙局长。
1: 龙局长，久闻大名。
0: 没想到今天，好了，把你的东西都带上，走吧。
1: 谢谢。
0: 哎呀，你回来看望老母亲，也不多带点钱，也好买片，不挺身的吗？
1: 来不及了，接到电报就往家赶。
0: 啊，你等一下，我这个局长比不上你这个旅长啊，每个月就这么点津贴，你拿上。
1: 给母亲买点东西也好啊！来，不，长官，哎，这我不能要。哎呀，局长，长官，长官，我绝对不能要。你给我开路条，能够放我们回家，我和我老母亲就已经千恩万谢了。
0: 哎呀，
1: 来来来来来来，
0: 都是军人，哪那么重客套？
1: 龙局长，胡某。
4: 后会有期了，
1: 走吧。局长，小柳来了。
0: 哦，胡旅长，夫人，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怎么，你们认识啊？啊。
1: 他原来是十三旅的副旅长，后来是参谋长，现在是旅长。
0: 哦，胡旅长，赶回家乡来看望他80多岁的老母亲，老人家病危在床。路过边区呢，又没带张路条，就被咱们的民兵同志啊给请到我这儿来了。哎呀，没想到在这儿又碰上了你，你说这事巧不巧啊？
1: 是局长亲自给我开的路条。
0: 哦，那你可得好好谢谢龙局长，人家这么大的官亲自给你开路条，这种待遇啊，恐怕也只有你才有。
1: 哎哎哎，话不能这么说啊，胡旅长的官也不小啊。保安十三旅我不敢冒，保安十三旅中的中国人，我想还是能交几个朋友的。胡旅长这次回家来看望老人家，我们就不能平等相待，朋友一场吗？
4: 哎，给朋友开张路条，我想这个小后门咱们还是开的。<笑>哎，老胡，娘什么病啊？去年我见他老人家身体还挺硬朗的嘛，怎么今年突然就病危了？
1: 身体没什么大病，就是老了，毕竟80多了嘛，抽抽了，快不行了。

0: 你推辞啊，我怕啰嗦。要是不碰见你呢，我不会主动给你。可既然碰见了，我就不能不表示表示。哎，老太太人可好了，哎，80多岁了，去年见着我还给我熬小米粥喝呢。替我给老太太请个安。如果，我是说如果啊，老太太要是没扛过来，替我给老太太磕仨响头。以后有机会了，我去她坟上磕头请安，啊，拿着。
1: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替我您安，谢谢夫人了。
2: 哎，胡旅长，赶快走吧。
1: 局长，再见。
2: 哎呀，没穿军装，理解就免了吧。
1: 感谢龙局长的大恩大德。两军之间常有纷争，尤其13旅的名声实在是狼狈。而龙局长能够不计前嫌，胸襟宽阔，仅凭胡某手中的一份电报，就大开方便之门，可见贵党贵军之气度。我代我娘给您鞠躬了。哎，大恩不言谢，以后有用得着我胡某的地方，尽管吩咐。
2: 好。哎呀，胡旅长啊，看来今后和你们保安13旅没有什么打交道的机会了。但是你这个人我认了。凡是孝子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坏都坏不到哪里去。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啊，人嘛，作为母亲一生一世只有一个，在他的弥留之际，咱们做子女的谁不想归心似箭的回去跪拜他老人家，见老人家最后一面呢？时间紧迫，不留你了。
1: 各位兄弟们，本人混编13旅主事胡一凡，今日得见，今生难忘。以后有用得着胡某的地方，尽管吩咐。兄弟，我告辞了。
2: 好，
1: 夫人，多谢了，再见。
3: 局长，这13旅的主事是不是？
4: 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好不好？
2: 哎呀，好了，咱们不说他。今天让大家来啊，有一个重要的情况。高德良通过刘慧芳送来了一个重要的情报，咱们研究一下。一会儿徐科长他会把这个
5: 报告
2: 证。啊，来，
5: 局长。
2: 哎，
5: 刚刚用钥匙处理好了，看吧。
2: 嗯。

0: 这事闹大了，闹大了。桂芳，也要谢谢你啊。
1: 啊，不用不用。桂芳，真的很高兴你能亲自把情报送过来，你这次真是说到做到了。哎，我闻着水芹菜的味儿了，今天食堂是不是吃水芹菜？我最爱吃了。
2: 报告参谋长，您的急电到了。
3: 好嘞，

0: 关头，我应该感谢你。
1: 大美，
0: 你一直在善意的欺骗我，但是你究竟想欺骗我到什么时候？希望不要时间太长。

0: 喜欢吗？
1: 你送我的东西，当然喜欢。
0: 送给你，不是光让你喜欢的，是让你用的，明白吗？
1: 明白。以后啊，我就用这支钢笔给你写信。

0: 好了，饿了吧？开饭，
1: 来，吃饭去，走，走，走，走，
2: 来，李经理，
1: 好，走。
3: 局长，
0: 哎，有件事情我想跟你碰一下。
3: 嗯，

0: 怎么了？
1: 按常规，从三浦镇往我们这里送情报，
0: 嗯，
1: 通常是由高德良转到黄老板手里，再由黄老板送到我的手里。可这次是黄老板派柳慧芳送来的，而且直接送到陈大队长手里。
2: 程序上有漏洞。
1: 高黄二人从事情报工作多年，这种低级错误是不应该犯的。
2: 你继续说，
1: 这份情报是不是很重要？如果说黄老板病了，那为什么高德良不能亲自送来，反而让柳慧芳这个有特殊身份的人送来？柳慧芳我们已经认识了，不是不可以用。既然高德良决定让柳慧芳送来，那么为什么非要黄老板写个条子呢？这不多此一举吗？
2: 你说说这个纸条有什么问题？
1: 从情报业务来讲，我跟黄老板是单线联系，虽然他和陈大队长有过许多交往，但黄是个十分精明的人，每一步棋他都是有用意的。这里有几个疑点，你听听啊。一，黄老板写这个条的意思是他病了，不能亲自过来，托柳慧芳送来。可我们前天还见过面呢，没见到他有病的样子。刚才我还有意问柳慧芳，黄老板是不病了，厉害吗？柳慧芳说他哪有病，他有一笔大生意要做，不想来。
2: 黄老板从来就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生意人，他的生意就是情报生意。
1: 嗯，因此说生意是个托词。
2: 为什么推脱？肯定不是畏难呀，他肯定是发现了什么，或者是有什么顾虑。
1: 他清楚，我知道他没病。他给陈大队长写个条子，也是他第一次给陈大队长写的条子。陈大队长看着条子有些意外，感到这个条子的情况很重要，可以忽略过程的细节和程序上的疑点。
2: 嗯，还有什么疑点？
1: 破例的事情往往是情报活动中的关键点和导火索。黄老板给我写信从来没用过文言，而这次他用换样。
2: 换样？
1: 嗯，
2: 啊，就是身体有病，得病了，身体欠佳。
1: 简明扼要的词语他不用，非要用一个不太通俗的词汇，这是为什么？
2: 换样。换样。变样。有变。
1: 黄老板还跟我说一个情况。

0: 高副大队长上次进驻三浦正后，几乎没在他家的老屋多住几日。他也跟他很少见面。黄老板还问我，高德良是不是回到部队去了？高德良这个人呀，我行我素惯了，也说得过去。看来他和柳慧芳主要是感情上的，那个了吧。
1: 听说他们原来就是青梅竹马的一对。哦，不管怎么样，柳慧芳送来老高的这份情报，还是很有价值的，不容怀疑。嗯，你主动去找一下黄老板，关心一下老朋友的病况，还是很有必要的嘛。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我们。
2: 绝密。命令：经淮北军区和淮北边区政府研究决定，本次接兵工作临时接兵站将设立在王集区。临时接兵工作本月20日零点成立，本月22日零点撤销。望你不做好临时接兵工作。
3: 保证工作万无一失。宣读完毕。兵站20号零点成立，今天是15号，也就说5天后成立。武装部的同志啊，明天就到，咱们大家一定要齐心协力，把这次新兵接送工作做好，绝不让一个新兵。 在尚未扛枪杀敌之前，就无谓的牺牲，都明白了吧？
4: 明白了。

0: 我们这些小将军啊，今天请你游湖娱乐，就是想让你散散心，去去晦气，哎，开心一些嘛！啊，就算给我个面子，
1: 就那几个。
0: 不开心的事情天天都会有。中国有句古话：“今天有酒今天醉。”忘掉烦恼心不累，洪泽湖畔普下蟹，犹如抱个美人睡。<笑>我说藤野君呐。
2: 到现在你还能一套一套的，我们被编队弄得焦头烂额，你怎么会如此快乐？嗯，是，我是有些焦头烂额，但是和皇军其他的战场实力相比，我们徐海战区还算是风平浪静啊。来，这洪泽湖畔。
3: 算是安静一隅啊，
2: 何必忧患重重？山本君，我敬你。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

0: 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1: 哇，
2: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

0: 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儿。我和老头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

0: 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芬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1: 哇，
2: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芬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

0: 我们被辩论队弄得焦头烂额，你怎么会如此快乐？嗯，
1: 我是有些焦。

0: 完了完了！看来我一世神枪手的英明，今天就得终结在这洪泽湖上了。哎呀，
1: 别气馁，还会有机会的。
2: 主要是距离太远，而且还在船上，根本锁定不了目标。五木寺这个距离大概有1000米左右，
3: 这难为葫芦了。
2: 这水面上不如地面上，晃晃悠悠的，真的不好把握。就是啊，敌人的吸顶太快了，咱们怎么跟也跟不上。我觉得必须把他们引到更近的地方才行。
0: 你有什么想法？
1: 董事长，
2: 要不然让妮子把他们引过来，妮子离我也比较近。
1: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4: 好，就这么定了。你，郑云，妮子，开始行动，尽量把鬼子调到离大队长越近越好的位置。看你的了。
5: 放心吧。

山本君啊，看着这湖光山色，难道你不触景生情吗？

都已是空下来，再看呀。

你能听清那是什么声音吗？天籁之音。给我全速前进！全速前进！全速前进！

0: 妮子，妮子，妮子，妮子，妮子在那儿，
1: 是妮子，
2: 是吧？哎。
3: 号外号外！小日本山本二五少将被新四军便衣队枪崩了，两前快过来看呐、啊，看看这里的草坪。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嗨，嗨，嗨，嗨。

0: 这情报就是老娘送去的，啊！你出来抓我呀！
1: 这不是我想要的，不是。这对我没有意义。那你还想要什么呀？哎，就是因为你送的情报，便宜对才杀死了山本将军。你还想要什么呀你？哎，真是！
2: 我想要藤野，
1: 我杀死藤野，枪毙藤野。 清白，可是他没死，以后都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

0: 两哥，别想那么多了，走一步算一步呗。反正现在事情都闹大了，
1: ，这一切跟我都没关系了。
0: 梁哥，那你现在有什么想法？想法？我没什么想法了，我的想法已经完成了。你胡说什么呀你？
1: 我欠他，我还了，没什么想法了。
0: 哥，你最近是怎么了？说话这么不伦不类的，你让我心里发毛，你知道吗？小芳，抱紧我好吗？小芳，我想要将功补过。我虽然不想重新做人，但我也不想做狗。
2: 没什么想法的。你想离开新四军，你要投靠日本人，那你是怎么想的？
0: 随波逐流吧。什么男人
2: 你？你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吧。我告诉你，高德亮，我柳慧芳绝对不会再嫁给汉奸，这个你，我不认。

0: 军区首长说了，这件事儿啊，中央来电，嘉奖。
1: 干一杯！
2: 哎，不，哥，听，
0: 我们话没说完呢。同时提醒咱们啊，很可能捅了马蜂窝，鬼子绝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伺机报复，要求咱们随时提高警惕，做好作战的准备。
3: 哼，这有什么？让他们来吧。
0: 军区通知咱们，做好打大仗、硬仗的准备。中华，你明天赶到徐溪村，参加军区的作战部署会议，弄清任务，咱们再研究下一步的计划。
3: 是，
0: 来吧。
3: 来，再走一个。
4: 好，
3: 来。
5: 这次闪电战役要求快速的集结，快速的维修，战役要在10天内结束，要把淮北的共军根据地彻底的夷为平地，一定要抢光、扫光、杀光，大家明白吧？
6: 是。
5: 各参战部队要轻装的集结，重装备、轻武器和弹药一律的不带。陆军本部决定启封亚洲以后军火库，将库存的武器、弹药和装备配发给参加闪电战役的部队，把弹药

0: 给我统统的打光，包括毒气弹和细菌武器。
1: 请问将军阁下，部队到位以后什么时候可以得到装备和弹药？
0: 全战单位在到达集结地域的第三天就可以得到需要的武器装备和弹药，这是我们大日本皇军在海外秘密建设的一个最大的军火库。只要这个军火库一起风，对华作战便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作为一个军人，我已经多次的呼吁天皇启奉亚洲一号，尽快的把战争推向大毁灭的高潮，这一刻就要到了。
2: 黄老板，藤野和山本秘密度假的事情你事先知道吗？
3: 不瞒您说啊，我还觉得奇怪。您说这洪泽湖多大呀？天水相连，茫茫一片呀。怎么就这么巧呢？两个小汽艇在湖上兜兜风就能被瞄上，而且这情报得多准确呀，才能发现小机警，才能把山本一枪毙命。这高德良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呢？而且十三姨也不太可能啊，就算他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么详细啊。
2: 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让你给我查查清楚啊。黄老板，另外我们两个人不是规定好了吗？单线联系啊，你怎么让十三姨给我们送情报啊？
3: 我跟您说，我不敢。是这么回事啊。那天我们约好了接头地点，他把十三姨带来了。这种接头方式不是等于自杀吗？这十三姨呢，一个劲儿的说要自己送，而且是当着高德良的面。这不是明摆着他们内定好了吗？既然他们跟我演习，那好，我也跟他们演到底。以后啊，您还别跟我提高德良的事儿，他们开他们的夫妻店，我跑我的单帮去。
2: 黄老板呐，黄老板，你我之间这么多年的交情，你跟我说实话。
3: 我跟您说实话。这十三姨是个什么东西啊？前些天还是吴怀仁的十三姨太，后来又成了藤野的别动队长，现在又是你们共产党情报员的太太。这十三姨不是跟藤野掰了吗？高德良怎么又能知道藤野最机密的情报呢？这事儿我也搞不懂了。这样吧，您回去转告陈大队长一声，在高德良这条线上口子越小越好。

0: 老公，
1: 林书记，找我们有事儿啊？
2: 来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二位啊，就是军区武装部的老张、老李同志。
1: 哎，
2: 他们俩啊，是为了接送新兵来打前站的。那么这位呢，就是刚才我跟你说起的保卫部的钟志国副部长。
3: 哦，钟部长
2: 啊，
3: 好。
2: 这次我们王吉临时兵站的工作，主要由他来配合你们。
3: 好好好，
2: 来，大家坐下。
1: 哎，
3: 好好，
2: 咱们研究一下具体工作。
1: 一直就在等着你们呢，怎么今天就在王吉住下了吧？
3: 住下了，等临时兵站撤销了再走。
1: 那就是说，从今天开始，接送新兵的工作正式开始了。
3: 对，正式开始了。
4: 太好了。
1: 那估计头一批新兵有多少人？什么时候能到？我想了解一下，好做出相应的安排。
5: 后天，21号中午，第一批。

0: 新兵就能到，人数应该在50人左右，另外几批在2天之内全部接送完毕。
1: 好啊，希望你们武装部的同志多多指导，
2: 以后咱们多配合。
1: 林书记，时间不早了，要不请同志们先去食堂吃饭吧。
3: 对对，请军代表代劳陪一下，我们还有一些事情要研究啊。
4: 好嘞，两位同志跟我来。
1: 林书记，我有一些具体想法一直想向你汇报。
3: 好啊，什么具体想法？来，坐下来。
1: 为了表示咱们对子弟兵的一番心意，我们是不是搞一些纪念品啊？比如每个新兵给他们送一本笔记本和一支铅笔，这既能让他们用来学习，平时呢带在身上，还能对咱们王杰区委有个印象。你看，
3: 小钟啊，你想得很周到。这样吧，你通知一下后勤科的同志，马上跑一趟县城，把这些东西啊都置办一下。
1: 哎呀，后勤科的同志本来就少，要不这样，我去趟县城，顺便搞一些常用药回来，万一有个头疼脑热的也用得上。咱们不能让子弟兵带着病从咱们王体离开啊，这既是政治任务，又是个感情问题啊，是不是林书记？
3: 哎呀，小钟啊，有你在啊，我可省了不少心呐。好吧，你就具体操办吧。哎，你什么时候去县城？
1: 后天新兵就到了，这些事情无论如何明天要办完。这样的话，我今天下午必须去县城把东西置办齐全。
5: 好。
6: 喜子，有什么情况？
5: 小钟部长已经出村，说是去县城给新兵买纪念品。
7: 这样，你马上回去东村向龙局长报告，我和贺兰到县城盯着，只要龙局长一声令下，马上实施抓捕。
5: 是，我现在就去。
8: 我去了天长县钟家村，也就是钟志国的老家，才知道钟志国几年前就被敌人杀害了。这是他中学时的照片，那个是钟家人为他修的墓。
9: 原来是这样，
8: 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钟志国是个冒名顶替的，一点没错。
9: 全怪我，全怪我，当初我怎么就没有再派人去他的家乡调查一下啊？
8: 那个时候，2年前那边还是日伪统治区嘛。
9: 我的疏忽，我的责任。我怎么就没有想到敌人的谍报人员会出在我们保卫系统内部？这真是太危险了。但是他受谁指派，为谁工作呀？
8: 您还记得2年前我们曾经抓过日本大陆挺进队的特工人员吗？这些人大多数是日本中野学校毕业的，其中一部分上前线搞哗众袭击，另一部分搞长期卧底潜伏，在国军中有，在我们内部也有。
9: 你是怀疑这个钟志国是中野特供？
8: 仅仅是推断。
9: 为什么？
8: 因为他每次去县城接头的地点正是日本人开的渡边诊所。据华老板讲，渡边诊所就是日本人的会所，兴业做，经商也做，日本人聚会交友也办，当然情报交易从来就没断过。
9: 这是个危险人，极其危险，必须马上抓捕清楚。
8: 贺兰和关涛不是到王吉去暗查了吗？
9: 对，王吉马上要建立临时兵站，安全保卫工作是第一位的。派他们俩去啊，就是内外配合，泄密麻烦就大了。看来可以通知关涛实施抓捕。
5: 报告，局长，吴科长。
9: 喜子，你是从王吉区委来吗？
5: 是的，贺政委让我赶回来向你报告， 王吉区委小钟部长。

0: 已经去向山筹办纪念品了。啊啊！哎呀，我们的临时兵站恐怕要暴露啊！这家伙说不定还要潜逃。哦，对了，你上次对他的试探，他不可能没有警觉。
1: 局长，贺政委、关参谋长已经进入县城，说是盯着小钟部长，等待你的命令。
2: 老五，你通知在家的便衣队员，马上集合。 分组进入县城，和贺兰政委、关涛参谋长会合，抓捕钟志国，抓捕不成，即便。

0: 政委，现在是动手最好的机会，咱们动手吧。
1: 不行，局长的命令还没到，我们再等等。

0: 这份情报简直是太有价值了！咱们把价钱谈一谈吧。虽然我只看了几行，但我也有同感。这可是有关临时兵站的情报，正是藤野梦寐以求却又难以得到的金牌情报。邢南君，我不得不妒忌你了。我可是冒着风险的。目前，边区公安局的龙局长。 已经对我有所警觉了，只是没有抓住任何证据，所以说危险时刻存在啊！这份情报可是我用命换来的。行了，开价吧，我马上跟藤野联系。5根？5根？比我想象的要低呀，真的。
1: 我要的可是实价，你的提成也自己加。好，我马上和他联系。司令官，新四军的招兵工作就快要结束了。这次，他们在共军的控制区一共招走了1300多人，在我方的控制区也招走了近。
2: 800人，一定要打掉共军的兵站，杀出我皇军的震慑力来。嘿，
3: 报告。
4: 啊，进来。
2: 局长，你叫我。
4: 王妮子，你马上把这封电报以范世皇的口气发给藤野。
5: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 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6: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相买，面条筋道爽滑，汤底。

0: 呀，酸梅可口，吃完了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1: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2: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城级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通通给您退，
2: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口感更鲜香，
3: 营养更丰富。
2: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3: 鲜香可口。
2: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3: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城级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5: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

0: 料、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3: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2: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3: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2: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做，
3: 营养又美味。
2: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3: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统统给您退，
2: 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那1000伏山药荞麦面，粗粮细做，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3: 美味更实惠。
2: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3: 美味更健康。
2: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1: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2: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3: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5: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着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3: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3: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1: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2: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3: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

0: 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4: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5: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6: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1: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哎，你好，周总。
1: 你们好，你们好，欢迎你们。来，请坐，请坐，二位请坐。好，看这样子应该是一对夫妻吧？
2: 对对。
1: 这样，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吧。

0: 怎么称呼你们？从哪儿来？
1: 我叫田慧英，今年53岁，这是我的老伴，黄江松，我来自广东揭阳，我曾经有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叫狗仔，小儿子叫老鼠仔，在我身旁长大的是狗仔，老鼠仔在20年前给人家人贩子抱走了，今天来找我的小儿子，到了1999年2月5号的时候，他问我，我跟爷爷还有两个哥哥，还有一个姐姐，跟爷爷去玩可以吗？我说可以啊，今天又没有什么太阳，我就放心的给他们带出去了那个老村庄。我公公一般都是带那个小孩子，都是到那个老村庄去玩的。两个哥哥在一起玩，弟弟跟姐姐在一起玩。因为我公公那时候感觉到没什么事，看见几个孙子在那里玩耍得很好，他就去下面挑了一担水，去那个房子后面浇菜。玩了差不多2点多钟了吧，那时候有两个那个人贩子开了一只摩托车跑过来了，就是我那个小儿子，就是老鼠仔，用外套吧把他蒙住那个头，蒙住了就抱上车了，就开走了。
0: 只抢走了他一个孩子吗？
1: 抢走最小的孩子。
0: 最小的孩子就是他，就是，姐姐还有那两个大一点的哥哥，
1: 对，
0: 包括狗仔在里面，
1: 对，
0: 都没事儿。
1: 没事。
0: 这个事儿是谁看见的？
1: 是姐姐先看的。那个老鼠仔给那个两个人贩子抱的时候，第一句姐姐就叫爷爷爷爷，老鼠仔给人家抱走了。听到这个声音，就什么东西都不会做了，那东西龙活都丢掉了。一直在后面紧张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就是一直叫人家说你前面帮我追到，帮我搞到他，不要给他走。他又没有说是小孩子给人家抱走了，要是当时他有说小孩子给人贩子抱走了，可能会有人就知道他说什么，但是他一紧张的时候那个事情就忘了，就说不出来了，一直在追。我老公呢，赶快就跑到派出所去报案，家里的那个邻居的人就一直跑到我家里去说，什么明月，你的那个老鼠子给人家抱走了，你怎么还在这里喝茶？我一慌张的时候连那个杯子都丢掉，连鞋都没有穿，一直就跑出去。我说狗仔你怎么了？妈妈，弟弟给人家抱走了。他就一边说一边哭的，我也跟着哭。当时我的那个脚的好像走不动一样，跑到了那一个山庄，村庄的旁边有一个人，我问他，你有没有看见有人载一个小孩子在这里过？他说有有有。
0: 哦，看见了。
1: 对，他说看见了，他说有半个钟头。
0: 哎呦，
1: 有两个人在那带了一个小孩往这山上跑。当时我听到是往山上跑，我跟了我小婶子也往那个方向
0: 去追，
1: 追上去。到山上的时候，我就一边走一边叫我的老叔仔，你在哪里？妈妈找你呢，你怎么不应我呢？就老是山上就是那个回音，没听到我的儿子的叫妈妈的声音。每天都是坚持这样找，要山上找没有就去村庄找，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继续找下去的，找了1年多。
0: 找了一年多。
1: 对。
0: 跑了多少个地方？
1: 跑了100多个村庄。
0: 一百多个村庄。
1: 对，
0: 但是也都没有。
1: 没有。
2: 孩子丢失后，警方也一直努力追查人贩子的下落。就在孩子丢失后的第三年，2001年，警方终于传来了好消息。
1: 2001年，第一个人贩子就给那个公安抓到了。
0: 啊，抓到人贩子了。
1: 对，
0: 抓到的是哪个人贩子？是抢老鼠仔的人贩子。
1: 对，抢我儿子的人贩子第一个就抓到，
0: 就是骑摩托车抢孩子的那个坏人。让公安局抓着了。
1: 对。
0: 哦呦，
1: 交代的时候他说他也不知道我儿子给人家抱走，因为那个团我是4个人。
0: 哦，4个人贩子啊。他就是只负责抢，他就把孩子抢抱走了。
1: 对对。
0: 但是后面谁怎么转手怎么卖他不知道。
1: 他不知道。到了2005年，第二个人贩子自己投案自首了。
0: 哦哦。
1: 他是同第一个的是一样的，是抱的。

0: 到2015年的时候，我老公在田间干活的时候，一听到村里那个干部跑得好快好快的，一直往我老公那个地方跑去，他说：“黄江兄，江兄，好消息！”我老公当时愣住了，说什么好消息？哦，你们那个第三个人贩子给警察抓住了，归案了。他就打电话给我说，第三个人贩子又抓到了，我们又有希望了。那时候那个眼泪就哗啦哗啦的流下来。第三个人贩子我们都有去参加开庭，
1: 见着那个坏人了，
0: 见到啊。
1: 那他是哪个人贩子？他知道是卖到哪儿去了吗？
0: 第三个人贩子又说他不知道，就是他说到那个时候他就拉了第四个人贩子，
1: 两个一伙的。
0: 那第四个人贩子把我儿子抱到老村庄里面去，卖到杰东的那个村庄去。
1: 哦，卖到那边村庄去了。
0: 对，
1: 那不就知道去找儿子的方向了吗？
0: 第四个人贩子在大门口外面，他没有进去。
1: 他没进去，
0: 对，
1: 是第四个人贩子把孩子去卖的。那就找第四个人贩子呀。
0: 第四个人贩子都死掉了吗？
1: 死掉了。
0: 对，
1: 所以就问不出来具体卖到哪儿去了。
0: 问不出来卖到哪里去了。我老公第二天就开着摩托车带我去，拿着我的儿子那老鼠仔的相片，挨家挨户去问，第一家问到最后一家去，隔一间的去问，看见有人家我就走去问，他说没看到，
1: 都不认识，
0: 不认识。那时候我们很崩溃，
1: 就是好不容易有线索了，抓着人贩子了，觉着能找到儿子了，
0: 对，
1: 但是线索又断了。
0: 是，到了2019年，那9月份的时候，那警察就叫我老公去抽血。
1: 对，采血入库比对。
0: 对对，9月份采血，因为我在外面打工嘛，我在广州打工，我就接到我老公的电话说你回家采血吧。那警察说要采血的，采我们的血。27号早上我就坐了大巴回到家，警察他们就到我家里去采我的血。
1: 所以整个这个找孩子的过程中，其实警察同志们
0: 也帮了很大的，
1: 一直帮了很大的忙。
0: 对对，
1: 到今天还在帮助您。
0: 对对，我谢谢他们。狗仔他也来了，
1: 狗仔也来了。
0: 对对，
1: 一块来找弟弟。
0: 对，
1: 行，那我们把狗仔请上来好不好？
2: 好
1: 好，让狗仔一块来，我们欢迎狗仔。来，坐在爸爸妈妈身边，挺好。小伙子长得多高多精神呀。成家了吗？
3: 没有。
1: 还没成家哈。现在做什么工作呀？
3: 在汕头一家钟表厂。
1: 在钟表厂打工啊，能自己挣钱养活家了哈。你还记得小时候跟弟弟玩的一些那些场景，有那些记忆吗？
3: 模模糊糊的，
1: 模模糊糊。你记忆中的老鼠仔弟弟是什么样的？
3: 很可爱。还有很听话。
1: 很听话。想弟弟吗？
3: 想，一直很想，一直也在找。
1: 如果孩子能找回来，小儿子，妈妈和爸爸给他准备了什么没有？或者说想对他说点什么话，或者想对他表达什么？
0: 爸爸妈妈都想你，因为想了20年。一直分开到现在都二十年了。
1: 爸爸想对小儿子说点什么？
4: 我好想我的小老鼠啊，我这一定要抱住他。
1: 那接下来，狗仔，你拉着你的爸爸妈妈，我们一起看看今天能不能找着老鼠仔，好不好？
4: 好。
1: 来，三个人往前走。我们先抬头看一下大屏幕，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请看。
5: 黄叔叔、田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儿子的小名是叫老鼠仔，他是在1996年的农月4月26出生的，1999年的2月5号在揭阳市白塔镇瑞莲村附近被人拐走。据我们所知，从老鼠仔丢失到现在的这20年，揭阳警方一直在努力地寻找孩子，从未放弃。

接到报警后，我们立刻核实孩子的失踪情况，并组织警力在失踪地点附近进行走访调查。从2001年7月到2000年

0: 那时候小孩子才3岁嘛，3岁多，可能到现在可能也是变化很大，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永远都是老鼠仔。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出彩。
1: 妈妈妈妈，我走，我没办法。
2: 那出彩，你这是多嘴，多多心毒不心毒。爸爸妈妈和你哥哥找了你二十多年，现在今天终于看见你了。真是我的小子梦都梦见了，我的儿子老鼠仔，你现在爸爸妈妈就叫跟你起个名叫王建峰。

0: 脚下。
1: 这哥哥和弟弟长得多像啊！
2: 太像了，
1: 这一看就是亲兄弟俩。
0: 中间吧，
1: 来，快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对，爸爸坐，来，妈妈一边一个啊，搂着。这边是大儿子，这边是小。哎呦，高兴了。先让七月给说说，到底在哪儿把儿子找回来的，好不好？说说儿子现在的情况。
2: 其实你们的这个小老鼠，它一直就生活在距你们家只有30公里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那个地方叫鱼湖镇，知道吗？
3: 鱼湖有，在老婆那里做塑料上厂做工的。如果在那里做工，我会就见到我的儿子。
2: 你们生活在白塔镇，对不对？但是其实你们的小老鼠经常到白塔镇去。
4: 我现在是在鱼湖镇生活，我工作是运输的，有时候朋友那边要拉货就去那边跑。
1: 去过白塔镇大概得多少次？
4: 差不多5-6次吧。
1: 5-6次。
2: 今天负责这个案件的广东揭阳市的公安民警同志今天也来到我们现场了，咱们请他们上来好不好？
3: 好。
1: 来，两位警察同志这边请。
2: 有请黄警官、朱警官。
3: 黄警官、朱警官，
5: 谢谢谢谢，
2: 欢迎二位警察同志。咱们先有请两位民警同志为我们介绍一下侦破这个案件的一些具体情况吧，好不好？先请黄警官。
6: 这个老鼠仔被拐卖案件发生后，办案的民警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我们无论谁接手，初衷只有一个，就是破案找人。然后近20年来，我们不断的尝试各种方法去寻找老鼠仔，从未放弃。
7: 就今年9月16号的时候，我怕

0: 那个黄江松和那个田慧安英阿姨，他们总是会心情不好，我有时候会打电话跟他们聊一聊。5月16号的时候，我就打电话跟那个黄江松，我就跟他聊天，聊一聊就在聊到说小时候说这个老鼠仔长得像谁的时候，叔叔就跟我说他长得像他哥哥。我那时候就大胆的设想，要想用智慧新景物系统的比对系统，我就想着用他哥哥的相片，狗仔的相片来比对一下，看能不能确定一下我们的侦查方向。拿了狗仔的相片进行了那个比对，比对了以后跳出了很多那些相似的图像，有90%以上的有几条。我又拿着那个老鼠仔的那个小时候的相片，我又研究比对筛查，确定这个空港，也就是现在鱼湖林玉奎，把它作为一个重点的走访对象。我向我们那个上级汇报了以后，马上就去进入到那个林玉奎生活的这个村子进行了走访了解。了解的结果就是这个林玉奎他是抱养的啊，所以当天我们就把林玉奎的血样采集了以后就入库比对。通过这个比对以后，科学证明林玉奎就是黄江松、田慧英夫妇的亲生儿子。
1: 太好了。利用科技的手段，再加上我们民警的不懈的调查走访，最终能够把孩子找回来，真的是最好的一个大好的结局，真的真的棒，真的棒。
2: 那今天负责这个案件的其他的来自揭阳市的公安民警同志也来到我们现场，让我们一起感谢一下他们，谢谢。
1: 辛苦了，辛苦了，各位，请坐，请坐，请坐。
2: 阿姨刚才是不是小声在打听你儿子的情况来着？你告诉我们问到什么了？
3: 我问他过得好吗？
2: 过得好吗？嗯，然后结婚了吗？
3: 他说跟我说他结婚了。
2: 结婚了，是的。
3: 好高兴。
1: 未来有什么打算？田阿姨，
3: 我打算把他带到我家里去先了。啊，
1: 这离着很近，对不对？这都是小事儿啊。这边搂着狗仔，这边搂着老鼠仔。

0: 好，来，一起回家。
1: 来，有请。
0: 谢谢揭阳的警方同志们，谢谢谢谢。
2: 丢失了20多年的老鼠仔，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回到了亲人身边。2020年是农历的鼠年，也正是老鼠仔的本命年。在这个时候回家，预示着双喜临门，再次预祝他们新的一年阖家欢乐，幸福安康。
3: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5: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

0: 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1: 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逸仙府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3: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逸仙府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府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淌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府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 免费试吃两大包，今。

0: 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2: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2: 美味更实惠。
1: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3: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2: 退，
3: 买贵了
2: 退，
3: 通通给你退，
1: 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还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活动库存告急，
2: 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2: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
2: 2大包，
1: 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7: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8: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0: 但是呢，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都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2: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喽！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3: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2: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2: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3: 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3: 美味更实惠。
2: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4: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3: 退，
4: 买贵了
3: 退，
4: 通通给你退，
2: 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

0: 呀，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全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十大包，还可以拿出来两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4: 活动库存告急，
5: 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5: 只要99。
3: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
5: 2大包，
3: 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7: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8: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6: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都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5: 只要99。
3: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4: 活动库存告急，
5: 告急！
3: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5: 只要99。
3: 您还可以任意的
5: 试吃2大包，
3: 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0: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1: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2: 但是呢，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70年立德，70年传记，70年铸魂，这就是龙江水校的传承，让万千学子在风雨中淬炼匠心，于江河间守护安澜，把兴水惠民写进每一代人的血脉里。这是一所学校70年的答案，更是他向未来交出的答卷。1956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黑龙江省水利学校在哈尔滨应运而生。70年来，学校四翼齐名，4000起址，从哈市奠基，辗转五常，又回哈市，再到肇东扎根大庆，从一纸批文到53.93万平方米现代化校园，一代代水校人始终将深学笃用、立德兴水的校训镌刻在龙江大地上。
1: 建校70载，学校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扎根龙江水利沃土，深耕水利指教领域，以服务龙江水利建设、培育水利匠才为核心的办学目标，助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文以化人，德以铸匠。70年来，学校坚持以党建引领、五育并举为主线，创新打造学校全过程育人体系，依托5+1特色教育，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校园每一寸土壤。这种看得见的沉浸式思政课堂，全方位展现了德技并修、立德树人的育人成效。
2: 5+1特色教育的育人优势有3个方面。一是学生方面，学生更加的文明有礼貌，品德也越来越好。二是学校方面，学校的影响力也越来越高。三是社会方面，由于家长学校的开设，服务社会，社会对我校的评价也越来越好。
0: 龙江水校打造了鲜明的德育品牌，20个学校社团，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与此同时，学校还持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将文明创建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2025年，学校摘得全国文明校园桂冠，为本年度黑龙江省唯一获此殊荣的中职学校。双优引领，贯通育人。学校2大省级重点专业领衔，3大专业群协同发力。2026年，学校再次成功立项黑龙江省双优计划 A 档建设单位，3个专业获批优质专业。同时，作为全省首批3+4中本贯通试点，学校联合黑龙江81农垦大学共育7年。

0: 智人才。耿福以三加二订单班、国际班等多轨班型，技能加学历成才通道全面打通。此外，产业学院集群崛起，产教融合驶入快车道。
1: 我们采用校企一体化的联合共育模式，校企双方共同研讨敲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安排和技能考核体系，把企业岗位标准前置到在校学习阶段，打通校园实训和职场工作的衔接壁垒，真正让学生在校就熟悉岗位流程，做到入校即入岗，毕业即能就业。
0: 办学以来，学校不断践行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理念，近五年学校斩获国家及省市大奖230余项，2024年更是代表黑龙江征战世赛，夺得水利制图赛道铜奖，开创历史先河。
2: 我刻苦备赛，斩获全国水工技能竞赛国奖，获评国家奖学金，感恩母校搭建优质实训平台，感谢老师们的细心栽培。
0: 兴水育才，惠民泽乡。70年来，2万余名毕业生从这所校园走向龙江的江河湖库。可以说，哪里有水，哪里就有水校人的身影。如今，学校办学规模与育人质量同步跃升，人才输送从未停歇。
3: 值此水利学校建校70周年，感谢母校的培养，祝水利学校桃李满天下，在水利教育领域再创佳绩。
0: 70年间，学校一加 N 定向培养模式精准发力，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为龙江水利筑牢人才基石。当然，龙江水校不止于技能培训，更是立足龙江服务社会，从水运智趣科普研学到全省机器人大赛，再到小水滴志愿服务，水校人将担当写进社区乡村，将水利知识送到百姓身边。70年是丰碑，更是起点。如今，龙江水校正以升格黑龙江水利职业学院为奋进坐标，再起征程，向心而行，
4: 立足新时代新起点。学校将持续锚定提档升级高质量发展目标，深耕水利职教主赛道，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聚力培育德技双馨的水利技能人才，为龙江水利现代化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持久职教动能。
0: 面向未来，龙江水校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锚定高水平水利职教标杆，以匠心育才，以水利兴邦，为龙江水利高质量发展贡献水校力量。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12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继续关注新闻。9年前，一句“你一个人回去又能改变什么”的质问，没能拦住谭美珍从县城名校回山的脚步。9年后，那所只剩13个孩子、面临撤并的村小，竟吸引了200多名学生回流，成了山里孩子向往的地方。一起走进乡村教师谭美珍的故事。
1: 在湖南省隆回县海拔近1400

0: 在米德虎行山上传颂着这样一首诗，诗中这个放弃一座城的人叫韩美珍。2017年，韩美珍离开了工作了20年的县城，回到了距离县城2小时车程的草原村。他重建的玫瑰园就是这所草原学校。
1: 我是一个特别热爱家乡的人，所以一个人的内心里对那个地方喜欢，那你要为他做一点什么的时候，他就是个很自然的过程。
0: 彼时的草原学校仅剩一个老师带着13个孩子艰难维持，破败的教室挂着危房警示牌。如果没有谭美珍的坚持留守，草原学校可能就会面临被撤并。
1: 孩子啊，低着头，眼睛不看你，就他像犯了错一样的。
0: 这是谭美珍刚接触这13个孩子时的印象，但更让他感到绝望的是，就在那2年间，学校搬了3次家。
1: 那种感觉就像那个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啊，就跟着季节走的这种感觉。
0: 2018年，正在龙回扶贫的湖南大学团队听说了谭美珍的故事后，主动找到他。第一批大学生支教老师来到了草原学校，他们的到来给村庄带来了信心和希望。那一年，在谭美珍的呼吁下，龙回县委县政府投入100万元为草原学校建了一栋教学楼。2019年10月正式启用，谭美珍和孩子们终于不用在四处租借民房当教室。
1: 有学校就代表有孩子，有孩子代表有未来。到2019年10月16号，我们欢天喜地地搬入现在这栋教室。
0: 在草原小学课程表上，除规定课程，还有中国传统文化课、国家级非遗乌瓦山歌传承课等特色课程。
1: 做出一个德智双全的人是我们的培养目标，然后这个怎么达到这个目标，就通过体育啊、劳育啊、美育啊这些活动去促成这个目标的达成。
0: 非遗课上，孩子们高亢悠扬的乌瓦山歌回荡在群山之间，教室外的墙上张贴着孩子们写的诗，这是他们纯真的梦想。
1: 以爱为底色做面对现实的教育，我们是爱护尊重这些孩子，也理解包容他们的现实弱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对他们做一些改变。那我们就做我们能做的事，把我们能做的事尽量做到最好。现在我们的孩子他可能会主动的跟你说话，跟你问好，拉起你的手，他会很自信的介绍自己的学校、自己的学习，他把心打开了。我觉得一个人把心打开了，全世界都是他的。
0: 9年后的今天，草原学校在校生规模已增至263人，其中近90%都是在外就读的回流学生。

0: 老师是你的光，你也是老师的光。爱心人士来帮助我们，爱心人士是我们的光，我们也是他们的光。这所学校是这所村庄的光，村庄也是我们的光。
1: 今年50岁的秦翔，在过去的30年里，帮助42所乡村学校的上万名儿童写好中国字。如今，他仍坚持奔赴乡野课堂。他说：“只要孩子们需要，他会一直教下去，教孩子们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2: 3、2、1，茄子。
3: 画面正中穿红马甲的叫秦翔，今年50岁。是安徽阜阳临泉县韦小庙村人，和他在一起的是临泉县兰芝小学4年级的学生们。兰芝小学是一座村小，附近村里100多位学生在这里就读。中国好人硬笔规范汉字书写乡村行公益课堂创办人秦翔。

0: 每周三都来给他们上工艺书法课，一根粉笔，二级残疾，30年坚守，是对他最好的概括。一堂讲座课上完，秦翔走进另一间教室，给孩子们继续上硬笔书法课。最初，秦翔只是一名语文老师，批改作业时候，他发现很多学生的字歪歪扭扭，甚至自己都认不得，他便动起了教孩子们写好字的念头。过去的30多年里，他骑车穿梭在临泉县的乡间小路上，让42所乡村学校的学生认识到汉字之美，带上万名乡村儿童写好中国字。
1: 常熟写在哪里啊，小朋友们？
2: 写在宿忠县。
0: 30多年扎根乡村公益授课，秦翔的教学路上先后骑坏了3辆自行车，5辆电动车，车坏了能买新的，但秦翔的二级残疾却是他教学路上永远的烙印。多年前，他在上课途中2次严重摔伤，直至现在走路仍缓慢踉跄，站20分钟就会腿部麻木，必须坐下休息。
2: 当我走进校门那一刻，学生们看见我来了都非常激动，涌到前来扶着我，小心翼翼地把我扶到教室。
0: 乡村小学里不少学生家庭并不宽裕，秦翔就自掏腰包购买纸笔教材，上课时发给孩子们用。7年来，他为130多名低收入家庭及残疾人子女减免学费7.6万元，并自掏腰包4.2万元投入偏远乡村学校的公益课。
2: 他们在规范汉字书写中，通过写字来养成好习惯，来去磨练好的品行，对他的人生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做的也是有意义的。
0: 秦翔的父亲秦有恩曾是一名乡村民办教师，一直坚持义务给学生补课。秦翔6岁时，父亲教他学写了人字，并语重心长地说，一撇一捺写成人，堂堂正正做好人。这句话成为秦翔走上公益授课道路的座右铭，也成为他对学生的期许。
2: 因为我们汉字呢，是我们中华悠久传统文化的载体，从热爱汉字开始呢，通过书写古诗文啊，了解一些书法的历史啊，字体的演变啊，他就去慢慢的感觉到，哦，我们这个写字它不是单单把字写好这么简单，它背后的文化，它背后的做人的哲理，它对我们人生的启迪，也是能让我们走得更高更远。
0: 如今他所教授过的260余名学生，在各项省级及以上赛事中屡获佳绩，数名学生已成为硕士博士，一手好字已成为这群乡村学生走向广阔天地的钥匙。下课铃响，秦翔又骑上他的破旧电动车，穿行在乡间土路上。这一路不容易，有时电闪雷鸣，有时风雪交加，但他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村里娃指头的一撇一捺。
3: 自然资源部9月11号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稍后见。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5: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6: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7: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8: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3: 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五一你回来吗？
7: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6: 别玩手机了，吃香。
9: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7: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0: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7: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7: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7: 下次一定回来。
14: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
7: 妈，
6: 不走了。好，
1: 爸，哎，
7: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
7: 快点
15: 弄死你，你搞得了啊。
16: 妈妈，
6: 你爸来啦。
17: Thank you.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先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
1: 专
0: 业
1: 业的
0: 务
1: 领
0: 和
1: 域。
0: 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

0: 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
0: 确
1: 实
0: 实比
1: 是
0: 较
1: 反映
0: 靠
1: 这个
0: 谱。
1: 特质
0: 哎，
1: 啊。
0: 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
0: 啊，
1: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于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2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1: 阳
0: 单
1: 性
0: 位，
1: 公司，
0: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0: 哦，
1: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1: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千红任去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0: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1: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观，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0: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1: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0: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3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2: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就去呃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0: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3: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4: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地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地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

0: 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1: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0: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1: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0: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1: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0: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1: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

0: 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Pandas、Num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地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 政策解读

0: 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

0: 怎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100%多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际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 是做文案。

0: 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升根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

0: 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六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PPT，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

0: 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医疗领域如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怎样解决原创性的创新问题，在全球对话中赢得话语权？高端医疗设备如何攻克卡脖子难题？这其中，医学与工科的深度融合是突破的根本，关键在于人才。然而，长期以来，我国高层次医工交叉人才培养面临诸多问题。对此，山东大学陈玉国教授团队潜心研究，率先改革，经过20余年的教学探索，交出了一份医工交叉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亮眼答卷。
1: 我们的医工交叉呢，源于临床，高于临床，回归临床，以解决临床问题为目标，以科研项目为抓手，以医疗机构作为主阵地，以企业作为主战场。我们当前已经形成了26支医工交叉的团队，也就是七所医院的整体。我们多个学科全面对接了山东大学，形成了集团化的优势，有组织的科技创新活动，从医工交叉到医工融合，最后再实现医工融通式的这种创新模式，真正能够把学生从传统的学习知识、继承知识到创造知识，实现人才培养的最终目标。
0: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作为山东大学第一临床学院，自然成为改革的先锋，举全院之力，无数医工交叉人才培养的真成果得以在这里诞生，医学与工科得到真合作，临床医学的真问题得到真解决。这背后离不开医院充分依托山东大学双一流综合性大学的优势，通过联合国内顶尖高校和科研机构，组建医工交叉协同育人共同体，创新提出双元并轨驱动科教深融赋能的培养理念，即医学和工科双生源招生，进校后医学和工科学生一同进行培养，以重大疾病早诊精致为方向，共处同一研究课题，相互跨学科学习，在此锻造下一大批有临床思维的高级工程师和有工程思维的临床科学家脱颖而出，正以创新育人模式得到各界的高度评价与认可。
2: 本成果以临床重大需求为牵引，货币融通，实现了医工交叉从物理相加到化学融合的范式重塑，在科研攻关中锻造人才，培育的是未来引领医学变革的复合型创新力，为我国在新一轮科技竞争中提供坚实而持久的人才支撑。
0: 为系统重塑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生态，一，我们创建了三重构医工协同培养体系，打破传统医工分立培养，明确医工双元招生并轨培养定位，医科主导新建智能医学工程、灵磁医学等交叉专业，依托医院设立生物医学工程学院等特色交叉学院，形成医工交叉学院融在医院新范式。我们编撰了全国首套面向智能医学工程专业的医学教材，将科技报国、医者仁心、工匠精神等融入课程，一体化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我们凝聚多方力量，组建临床、工程、产业协同导师组，共制培养方案，共担培养责任，贯通入口双元并轨，过程一人一策，出口多元选择的培养路径。二，我们创建了三优化科教融会育人机制，依托国家及省部级平台，重大重点项目，推动科研、教学、 医学工科平台互嵌与资源共享，双元学生走进工程实验平台和临床培训基地实践，打造跨学科新型教学模式。我们将脑机接口、医疗机器人等前沿成果系统转化为教学案例，有机融入课堂教学与科研训练，打通从前沿成果到课堂育人的最后一公里。本成果以干中学、研中创为导向，将学生能力进阶融入重大科研攻关，实现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三，我们创建了三共进产教融合培育模式，面向产业落地需求，共建国家攻关产教融合平台，打造三位一体协同转化基地，切实提升产教育人成效。我们联合头部 IT 企业，共创 AI 标准化病人、医之立方等智慧教学场景，组建 AI 加临床试验医研产联合体等，推动教育教学数字化升维。我们组织学生参与挑战杯、一创赛等国家级赛事，以赛促学，以赛强能。
2: 通过这些学习和实践，不仅提升了我跨学科沟通和科研能力，也逐步形成了从临床问题出发开展交叉研究再进行临床验证的这种科研思维方式。
3: 我是工科专业出身，以前呢我更多的是思考如何把算法做好，现在呢我会更多的思考这些技术能不能真正的服务于临床，帮助患者，这也是我在医工交叉学习过程中最大的转变。
0: 本成果实现三大创新：一，首创双元并轨驱动科教深融赋能培养新理念，打破医工壁垒，以真问题牵引双元招生，以一个项目、双元学生、三方导师构建交叉、融合、融通的进阶路径；二，构建三重构、三优化、三共进培养新范式，以教起研、以研促产、以产补教，实现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成

国转化，同频共振。三，创建有目标、有方向、有路径、有方法、有保障的无有新医科育人新生态，系统重塑医工交叉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生态体系。20余年来，本成果用实干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数据答卷，累计培养医工交叉人才6800余人，涌现出院士有效候选人、国家杰青、长江学者等国家级领军人才52名，建成6个国家级医流本科专业建设点、7个智能医学工程等特色交叉专业，设置急救设备等11个交叉研究方向，新增73门医工交叉特色课程。本成果持续产出高水平学术成果与自主知识产权，从率先破局为医工交叉高层次人才培养探求改革之路，到今天辐射全国57所高校，从一个理念到一个体系到一个生态，本成果用20余年时间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齐鲁方案，引领了我国新时期医工交叉人才培养的改革与发展，让医学生具有工程师素养，让工程师具备医学知识。医工交叉融通育人的交响曲正在齐鲁大地上空不断回响。健康中国，科技当自强，山东大学将始终奋起争先，勇往直前。

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韶关学院化学与土木工程学院教师党支部即入选全国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强国行专项行动团队后，又成功入选第五批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培育创建单位。支部以此为契机，紧扣讲好化学故事，写好化学文章，育好化学新人，做好化学服务主线，构建党建联建、教育服务、科技赋能、实践育人四维驱动机制，为服务地方提供组织保障。支部聚焦三化建设，筑牢思想根基，与重点企业高校联建，实施共建、共享、共解、共促模式，形成企业、高校、基层三维联建新生态。支部发挥专业优势，一校一策精准帮扶，定制化培训助力花瓶实验学校化学实验操作考试跃居全区第五，满分率68%，共建虚拟教研室，开展教师综合技能培训，组建实验室安全宣讲团、化学科普帮帮团等，年均公益讲座十余场，培训企业员工师生超千人，获高度认可。设立党员先锋岗，书记领衔，党员认领，承担校企合作项目30余项，成果转化12项，金额超300万元。党员教师深入企业一线，优化生产工艺，助推企业年产值突破3亿元，入选广东省双百行动优秀案例，破解企业技术难题43项，获合作经费超1000万元。构建思政加专业加实践育人体系，年均组织200余名学生参与双百行动服务队等社会实践，育人成效显著。2026年，3个专业考研率超40%，学生发表论文40余篇，获省级以上竞赛奖励300余人次，就业率保持92%以上。化学与土木工程学院教师党支部将持续发挥双带头人头。

验效应，为校地融合发展贡献韶苑智慧。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群党支部，作为省委教育工委命名的一流党建示范党支部，自入选全国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强国行专项。

0: 走出一条党建加产教融合的特色发展之路，深耕组织创新，筑牢战斗堡垒，支部打破传统的建支模式，把支部建在国家双高专业群上，将党建工作融入双高专业群建设全链条，通过与云南白药集团、雨花设备动力党支部等企业党组织开展联建共建，构建起校企协同的党建工作格局，同时依托高端装备制造实训基地，为本地企业提供技术攻关、职业培训等服务，切实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产教融合的发展动能，聚焦育训融合，提升服务效能。
1: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支部充分发挥双带头人引领作用，牵头制定云南省电工技术类职业技能考试标准，建成多门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面向社会开展职业技能鉴定、专业培训、科普教育、对口支援等服务，构建院校省国四级技能大赛培育体系，学生连续斩获国家级、省级技能大赛奖项，教师团队多次承担省级以上行业技能赛事组织工作，助力区域产业技能人才梯队建设，践行立德树人，锻造时代匠人。支部构建校内实训加校外实践一体化育人体系，校内建成五基地加三中心实训平台，校外与20余家龙头企业共建实践教学基地，近一年专业群毕业生就业率达97%以上，涌现出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云南省大学生年度人物等优秀典型，育人成果入选全国机械行业产教融合典型案例。
2: 下一步，支部将继续以强国行专项行动为牵引，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融合，培养更多德技双馨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地方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贡献更大力量。
3: 报告刘大当家的，我们团长说了，共军肯定在后头，你们一定要做好准备。
4: 知道了，你去吧。
5: 共军到这儿怎么也得有3个时辰，我带一部分人埋伏到对面，到时候咱们两面夹击，保证让他们有来无回。
4: 好，去吧。
6: 嗯，等等，刘姐，就算打我们也不能这么打呀。
4: 那你说怎么打？
6: 秋雨的意思是让我们给共军留几个活口，让他们回去报信，是吧？
4: 对，他是这么说的。
6: 那我们就不必赶尽杀绝。
4: 有话你就直说，你想怎么样？
6: 我是想，我们何不网开一面，给共军留个活口，这样也完成了秋雨的任务，也给共军留了个面子，也给我们自己留了一个后路。这样何乐而不为呢？
5: Oh my God，亏你想得出来！啊，你的意思是把他们全给放走？那人都跑了，咱们怎么跟特派员交代呀？
4: 这次我就是要赶尽杀绝，让他们一个也跑不了。王国栋，带人去吧，以我的枪声为号。
5: 怎么算？

0: 可能啊，这五十二个。
1: 你没说错呀，
2: 你连蚂蚁我都能数清楚。
1: 对，你是动物学家。
0: 少废话。

0: 把枪给我，给我，
1: 刘姐，
0: 打响以后别抬头，反正你也不想看。
2: 土匪少了两个，会不会数错了？
3: 错了你砍我脑袋，不是，他杀的，砍他脑袋。
4: 会不会他们开小差了？
1: 有这可能。
4: 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大瑶山，说不定啊，他们已经军心动摇了。
3: 抢了东西就跑，
2: 没错。
4: 哥，我也得先大吃一顿啊！啊，走到米远路抢完东西，那还不先犒劳一下自己？
2: 以前情况不多，但现在不一样了。他不爱远处的抢了，以后够不着了。你们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5: 我也在说的对。那再说了，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兔子不吃窝边草，是要隐蔽自己的窝。可这些土匪呢？他们也太大意了吧！你们注意到没有？他们中间休息的时候，从来不派岗哨。
2: 行军途中，前后都没有侦察哨，他们对自己的安全就那么有信心？
5: 我告诉你吧，这个阿土匪啊，全完犊子，全是乌合之众。
2: 对，
5: 他们一点战术观念都没有。
2: 不，
1: 我插一句啊，难道土匪就不顾自己的命吗？
5: 没错，现在大瑶山已经在我军的铁壁合围当中。 他们就这样明目张胆的大摇大摆的行径，就不怕暴露自己，就不怕自己被跟踪？这很反常。那你的意思是？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十八枪，
6: 到，
5: 到了，你们俩到两面山上继续侦查。
6: 山上雾气有点大呀，
5: 注意安全。
6: 是。
7: 那咱们呢？现在怎么办？
5: 等。
7: 你就不怕把土匪跟丢了？
5: 我们放不下他们，也许他们也放不下我们。

0: 哎，咋搞的？柳岳飞他们怎么不打呀？
1: 是不是共军他不敢进谷啊？
0: 那是除非他发现什么了。
1: 可是这不可能啊，咱们没有任何破绽。要不要派人去看一下谷？
2: 不，沉住气。也许共军正趴在谷口看咱们动静。走了这么远的路，别这时候现脸，就在这儿等。我都不信了，他不进来。

0: 娘的，这哪有共军的影子呀？
1: 会不会是咱让大伯计给骗了？这共匪根本就没有跟上来。
0: 那没道理呀，大伯计骗咱们，他能得到什么好处啊？
2: 是呀，

0: 说说吧，你怎么想的？
1: 共军恐怕不会进谷了。
2: 是发现我们了？
1: 也许现在还没发现。
2: 现在没发现？你什么意思啊你？
1: 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意识到危险了，但并没有真正发现我们。
2: 危险？是这个地形出问题了，还是大搏击出问题了？
1: 问题应该出在大搏击身上。
2: 他们会出什么问题啊？
1: 你想啊，大搏击这人这么笨，肯定骗不过解

0: 你总不会再等一天吧，刘姐？我们还是撤吧。解放军不会来了。不，再等等。共军看我们这么久没动静，他们不会轻易放弃的。
1: 洪峰一定是识破了这个陷阱。
2: 果然有埋伏。你的侦察兵应该已经听见了我的声音，撤吧，洪峰。
3: 谷顶有埋伏，谷顶全是土匪啊，领头是个娘们儿，长得还挺好看的。
4: 那肯定是柳叶飞。
2: 我这边全是皇宫的人。
0: 好险啊！
2: 皇上。
4: 不行，咱们上去干他们一通。
5: 对，好好教训一下这帮王八蛋。
4: 我赞成，咱们先咬他一口，然后再走。
2: 你们都安静点，让队长拿主意。
6: 我们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儿等。
4: 等？
2: 对，等。
5: 他们要是反过来呢？他们的人可比我们多多了。
6: 两边崖顶都是敌人。
2: 会被包围的，带兵打过仗没有？这不是九六之地了。
5: 他们一直想吃掉我们，我们不能给他这个机会。
7: 我希望的就是敌人回来找我们。这么做虽然很冒险，但我们必须这么做。
4: 只是冒一点险吗？你这是拿我们大家生命开玩笑。
2: 都听着，
7: 我们就在谷底，分头隐蔽，绝对不能暴露。我还是那句话。 即使敌人钻进裤裆，也不要动，都明白了吗？是。
4: 队长，你是不是在考虑？
7: 执行命令，分头隐蔽。
8: 哎，这娘见鬼了，他们怎么就不进来呀？
9: 这么等不是个办法。
8: 弟兄们都睡着了，他娘的，这帮懒猪！那你说怎么办？我看不成，咱们还是回去吧。
7: 回去？
8: 你想，共军不敢进谷，肯定是怕咱们在谷中埋伏着，对不对？
7: 废话，用你说，
8: 姐肯定比我明白。可是共军肯定也不敢在谷口守着。
9: 对，共军这么长时间不敢进谷，他一定以为咱们进了前面的这座大山，他一定会到这座大山来找我们的窝，
8: 说不定还会把大部队调来。所以，咱们现在神不知鬼不觉的回去，特派员一定会夸您把尾巴甩得干净。<笑>好。
10: 起来！起来！起来！弟兄们，起来！弟兄们，哎呀！弟兄们，听我说两句。这次呢，咱们任务就算完成了啊！回去以后，每人赏10块大洋。
11: 好，好，谢谢，谢谢敌人。
10: 但是往回走也不能大意，都把眼珠子给我瞪圆了，尤其是出谷口的时候，啊，别让共军反咬咱们一口。别他妈一听说回家就跟他妈兔子似的蹭蹭往外跑，要搜索前进，听明白了吗？
12: 哎呀，明白了。
10: 他奶奶的！你们在这儿等着，你们俩跟我去看看刘亦菲。
8: 是，走。

0: 在张家的。我说你也没发现共军吗？
1: 可不是嘛，真是见了鬼了。我怀疑啊，有人走漏了风声。是不是你们的人没有隐蔽好，被共军发现了？Oh
0: my god！
1: 你说话我特不爱听，我还不愿意听你说话呢。
2: 你怎么不说你们隐蔽好啊？
3: 行了，别吵了。都想想共军去哪儿了吗？
0: 那还用说吗？肯定往回走了呗。我觉得不应该往回走，应该是往前走了。
1: 难道他们从后山绕过去了？
3: 你们想啊，他们追了大波机那么多里路，他们会轻易回去吗？我想啊，他们现在。
1: 一定认为大伯机会穿古而入，所以会绕着峡谷追过来的。说的有道理。那咱们下面该怎么办呢？等大伯机过来再说吧。
0: 哎，他来了！哎呀，
1: 你快点！哎呀，
4: 真是，
5: 那是宝贝呢。
1: 我说你到底怎么回事？
5: 害得老娘在这儿待了这么长时间，
4: 就是，
6: 柳大当家的，
7: 我也没闲着啊。那你说，共军为什么没跟你进谷？
6: 那我就不知道了。哎，是不是你的人让共军发现了？
7: 放你娘的屁！
5: 哎，
7: 老娘让手下的人怕的那连个屁都不敢放，怎么就让共军发现了啊？
5: 不是，那我……
6: 哎呀，好了好了，肯定是共军太狡猾，不敢进谷。
5: 你说我们何必在这互相指责呢？
6: 哎，还是周参谋长把话说到点子上了啊！反正共军没敢进谷，瞎猜有什么用啊？
1: 好了，别废话了，那你说吧，下面咱们该怎么办呢？
5: 依我之见，共军一定是绕谷而去了，那咱们还理他干嘛？就让他在山里转悠去吧。
6: 哎哎哎，什么意思啊你？啊
5: 啊，
6: 就这么回去了？
5: 那你啥意思啊？不回去还能干什么？
6: 我倒觉得，大伯姬说的对，反正我们目的也达到了，还不如趁共军还没有出现，我们赶快消失呢。
5: 对，就让共军以为咱们进了前面的那片大山，哼，到时候他们就会发疯般的找我们。<笑>
6: 可是我这，
5: 可是柳大当家的可是什么？
6: 刘姐，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再说，我们真想抓到那几个共军，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儿。还是撤吧。
1: 罢了，也只能这样了。撤。
0: 走吧。
8: 行。哎呀。

0: 我出来吧。都过来吧。
1: 队长，你果然是名不虚传啊！不但料到了谷顶有埋伏，而且还猜到了大伯机会返回来，真是令人佩服。
2: 你少拍我马屁。我是队长，我考虑的只是比你们多一点而已。
3: 队长，讲讲，给他们学习机会。
2: 你怎么也开始拍马屁了？其实也没什么，刚才你们也都听见了，土匪把我们引到这儿来的真正目的你们都知道了。土匪以为我们上当了，以为我们到前面大山里去了，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们现在跟他们再回去。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才是真正意义的跟踪。
4: 这帮王八蛋够狡猾的了，害我们走这么远。
5: 队长，那下一步我们怎么跟啊？
6: 用腿跟呗。
2: 我分配一下任务啊。副队长，你带着小分队跟踪大伯吉他，我跟十八枪跟踪李月飞。
1: 队长，大伯吉还是你带小队跟吧，我怕我。
2: 怕什么？土匪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戒心了，你们只要小心一点，别暴露自己就行了。柳月飞藏身的位置非常重要，所以我要亲自去。有事儿多跟老狼商量。小狼，你好好协助他们。
7: 是。
1: 队长，那咱们在哪儿汇合？
2: 大沟村。

0: 为什么是这边，不是这边？一会儿你就知道。二少，你怎么知道那些土匪在清溪谷伏击我们？
1: 还琢磨这事儿呢？我就是要看看你是不是和我想的一样。
0: 因为土匪今天的行动很反常。你想，土匪抢劫老百姓，用得着动用这么多人和枪支吗？第二。 就算兔子不食窝边草，他们也犯不上舍近求远，跑这么远走了一天的路来抢劫吧。而且明目张胆，没有任何设防。他们明知道我军已经进了山，难道就不怕暴露自己吗？这很反常。

0: 还有第三点，记得我们曾经数过土匪的人数吗？
1: 我记得。
0: 刚才为什么少了两个人？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如果他们少了十个八个，也许是分兵两路了。

或者执行别的任务去，为什么不多不少，只少了两个人？你想想看，两个人最适合干什么？

0: 等一会儿，等他们走远了，我们再过去。
1: 其实啊，我早想到了，他们少了两个人，肯定去报信儿的，没有电台吗？一个去给打咱们伏击的柳叶飞，另一个呢，
0: 是向秋雨报信，说我们已经进了他们的埋伏圈。
1: 对，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和我想的一样。
0: 看来你也能当队长了。
1: 我时刻等待着组织的考验。
0: 好。差不多了，我们跟上去，别为了当队长再被他们给甩了。

0: 你在这警戒，我下去探路。
1: 探路？进村的路全被土匪把守着，你从哪儿下去？
0: 就从这儿下。
2: 从这儿下？
0: 对。

0: 我就知道你会来。还好吗？我挺好。一直为你担心。我也是。
1: 这是柳云飞在天门山地区的防御布置图，他已经投靠了秋雨，被封为四十六军的军长。我建议我军找个合适的机会，狠狠地教训他一顿，彻底的击垮他的侥幸心理。
0: 他现在对国民党还抱有希望？
2: 是的。还有，柳云飞他母亲被杀，你都查清楚了吗？
1: 我们正在查，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
0: 太阳敌人对我们的工作疏漏造成的缝隙，真是无孔不入。
1: 你有没有派人跟着大伯姐？放心吧，我的人一直在跟着他们。
0: 可是我怕你们骗不了秋雨。
1: 怎么了？
0: 你想啊，秋雨这么有诡计，他竟然设伏在百里之外想把你消灭，他能够轻易相信大伯姐的判断吗？而且你没有进清溪谷，他一定想到你识破了他的诡计。
1: 他一定会想到，我会在谷口伺机而动的。
0: 还有。
1: 他反复告诉柳月飞是你杀死了他母亲，他血口喷人，用以恶毒。他这样不仅把柳月飞牢牢地绑在了他的战车上，还让你时刻处在危险当中。
0: 这都在我意料当中的。对他而言，毁灭我、报复我，就是他最大的快乐。
1: 这个女人太可怕了。
0: 女人要是疯狂起来，比男人可怕多了。你想过没有？
3: 你们小分队的每次行动，秋雨都会第一时间知道。这说明什么？
4: 有人在给敌人通风报信。
5: 香，真香！
6: 酥，真酥！
7: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8: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9: 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 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0: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
9: 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9: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 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

0: 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味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 99元两。

0: 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现熟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

0: 定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你想过没有，你们小分队的每次行动，秋雨都会第一时间知道，这说明什么？
6: 有人在给敌人通风报信。
5: 这个奸细会不会就在你们小分队里呢？
6: 不会，应该是地委或者县委这样的核心机关。
5: 我联想到你以前被陷害的事情，我有大胆的猜测，这个内奸应该不止一个。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你们就太危险了。
6: 你现在出来也一样很危险，马上离开这儿吧。
5: 正因为是这样，我必须留在这里。
6: 秋雨现在还没有发现你的身份，一旦被他识破了，后果不堪设想。
5: 你放心，我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6: 你小心。

0: 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1: 我担心副队长他们会有危险。
0: 危险？
1: 对，
0: 快点！
2: 哎，快，快点！哎，哎，这帮兔崽子，怎么走这么快？
3: 这回窝的兔子能不快吗？
2: 这么个走法，明天就得到了。

0: 只管执行就对了。走，人家是什么呀？山中老虎，猴子称霸。哎，你说谁是猴子？你回来了？没发现共军的影子，他姓樊。周欢，
1: 去给秋雨发个电报。
0: 怎么说？你自己看着办。是。
2: 小妹，是共军溜了，还是咱们没有跟上啊？
0: 这鬼才知道！
2: 你别生气了，共军狡猾是有名的，以后还是会有机会的。
0: 我一定要把少娘的凶手碎尸万段。
3: 报告。
4: 女士，共军小队未进清溪谷，去向不明，伏击计划落空，我部已返回驻地，大搏击部亦在返回途中。毛团长认为，共军已被骗入清溪谷以东山中，有叶飞。
3: 下去。是。
5: 确实有一条路可以通往清溪谷以东的地区，我想。
6: 共军是怕我们在清溪谷里面设下埋伏，所以从这条路绕到了清溪谷以东的地区。
5: 共军跟了他100多里地，自然不肯轻易放过他。洪峰绝对不会放弃。
6: 洪峰过了清溪谷之后，自然要在那儿继续寻找大搏击的踪迹。这样看来，大搏击的判断不无道理。
5: 可是，如果大搏击只是一厢情愿呢？
6: 怎么讲？
5: 洪峰完全有另一种选择。哦，如果洪峰意识到这是一个圈套，他要想证明他的想法是否正确，他只能待在谷口静等其变。接下来，我们就要假戏真做。按照正常的行军速度，大搏击他们应该到了巴里涧。
6: 你马上派出一支精干的部队。
5: 从背后插到大伯金那儿去。按你的到达速度算，出动猫他们那会儿应该到了这儿，拐子山。对。
6: 我马上命令支队伍，从大伯金的身后跟上，再通知出动猫，让他回头打夹击。一定要把这伙共军给我消灭在拐子山。一定不能让共军有丝毫察觉。
5: 万一共军真的没有跟上来呢？没跟上来更好，可要是被他们跟上来了，莲花山就有危险。嗯，行动要迅速果断。如果达不到全歼这股共军的目的，就立即撤出战斗，
6: 而且要绕道回来，
5: 确保没有尾巴。不行，这儿太近了，我会让他们把共军带到夹石岭，这和莲花山方向相反。
7: 即使这伙共军没有完全歼灭，也可以保证莲花山无忧。好，那我们就把攻击地点定在夹石山。但愿我们还来得及。
8: 你说啥？共军又跟我回来了？
7: 是，特派员就这么说的。这他妈怎么可能啊？特派员，让你立刻赶往夹石岭，他已经派人去了。如果共军就在后面。
8: 就在那儿消灭他们。这真娘见鬼了！共军就在我后边跟着呢，这太奇怪了。这，执行命令吧。你，让前面的部队往那边走，去夹石岭。
9: 是。
8: 请转告特派员，如果共军敢跟在我屁股后边不放，我就一口吃掉他。

0: 他们是要去哪？应该是去加士岭。这可不是他们来时的方向，
1: 说不定他们的老窝就在加士岭，
2: 和大沟村和加士岭的方向完全是相反的。
0: 他们不是从加士岭去的大沟村吗？

0: 我不敢肯定，反正咱们的任务是找到土匪的老巢。无论如何，咱们也得跟上去。
1: 我同意。
0: 走，
1: 队长。
0: 等等，当时我感觉着有点不对劲儿。
1: 哪不对劲？
0: 说不上来。队长老在就好了。
1: 我相信队长也绝不会就此放弃的。

0: 为了预防万一，我们分成三组，从沟中两侧山坡搜索前进。我走沟底最前面，如果碰到埋伏的敌人，我便为后队掩护你们。你们迅速撤退，尽量不要开枪，不要暴露自己。
1: 那怎么能把你一个人留在沟里呢？
0: 我会边打边撤，只要你们不暴露，让敌人摸不了头绪，我就可以撤出来。
2: 老王说的对，我们打击敌人之前必须保证打击的突然性，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帮助老王。
0: 我也这么想。哎，红三，
3: 哎，
0: 你到后面接队长，他应该马上就到。
3: 好吧，
0: 我们四个人要拉开距离，尽量不要靠得太近。如果打散了，大沟村会好。
4: 行，就这么办。
0: 到。
3: 这边。

0: 你看还能怎么办？只能打了，不打老王根本出不来。
1: 没战斗，先扔手雷，不管东西都扔出去，先把他们炸晕再说。

0: 快撤！
1: 为什么撤？
0: 只有把这解开，才能减轻老王的压力。
2: 快撤！

0: 呀，团长，我们可不能让这帮共军把我们包了饺子呀！
1: 不可能，这地方不可能有共军大部队。
2: 弟兄们，别慌，给我顶住，原地给我闪，给我打，
0: 我

0: 我们马上就是，亚丁，
1: 走！
0: 带十几个弟兄，把他们给我收拾了。
1: 是，
2: 左宗，
0: 大人。

0: 你。走。团长，团长，共军打！
1: 别开枪，自己人。
2: 停停，别开枪，都别开枪，自己人。
3: 瞎他妈嚷嚷。
4: 田参谋，共军全被消灭了，这回咱们可……哎，
5: 你他妈敢打我！老子他妈崩了你不！
6: 你他妈为什么坐在这儿不动啊？啊？为什么？
4: 不是，我以为来的是共军大部队啊！
6: 放屁！一共几支枪？你他妈听不出来啊？啊？共军大部队就他妈那么几支枪啊？啊！
4: 那当时枪声响成一片了，谁他妈能听出来几支枪啊？
6: 妈的，蠢货！你要是从山坡上包抄，共军就一个都跑不了。
4: 共军都跑了？
6: 你以为他们会等着让你打呀？你不追不围，他们能不跑吗？
4: 哎，不对呀，怎么光说我呀？哎，命令是我堵头你打尾呀，共军从你那跑的，怎么全推我头上了？
6: 不可理喻，无知到不可理喻。走，
0: 团长，
4: 不是，他刚才说什么？不可理喻，
0: 是这么说的？
4: 是，啥意思啊？
0: 好像不愿理咱们吧？
4: 啊呸！我他妈还不爱理他呢，什么东西？走，咱们也撤。
0: 呸！
4: 什么玩意儿？
0: 兄弟们，走。
7: 都怪我，要不是老狼建议分组搜索前进，我们几个早就没命了。
8: 你也别责怪自己，你继续追踪的决定没有错，换了我的话也会这么做的。
7: 你不用安慰我，
8: 我说的是实话。
7: 我真没想到敌人会又打我们一次伏击，我就不明白了，他怎么知道我们跟在他们后面的？在清溪谷口，我们都听到了，那个叫大伯基的匪首认为我们已经到清溪谷以东的大山里去了。怎么他半路突然又想明白了呢？
8: 不是他想明白了，是秋雨想明白了。敌人的狡猾超出了我的想象。
7: 是啊，秋雨真不简单，我们想什么他都能料得到。
8: 好了，先别想了，过去吃点东西。走。
9: 哎，我告诉你们呐，我们从那边悄悄地摸过来了，我一看，喂，土匪从那摸过来了，我啪啪两枪。回头一看，喂，土匪又从这边摸上来了，我啪啪又两枪。这个时候我们趁机溜走，他们互相打起来了，多开心，多过瘾呢。
10: 吹吧你，我们老连长啊，那枪法就是神准啊。不过也靠队长英明。
11: 不，十八枪英明。
12: 那是，小分队没我十八枪行吗？我告诉你，我还有很多招呢。
11: 接着吹啊！
13: 哎呀，装的可真像啊！
11: 接着吹啊！
14: 这士兵，都别笑了，别笑了，别笑了！这真的头疼，什么装的演的，真的落下毛病了。
15: 站！
14: 王连长，
15: 站呀！
14: 老连长脑袋挨我鬼子一枪，一着急就头疼，疼起来他要死他的命。
15: 这
11: 怎么了？有没有药？
14: 鬼子，想想办法呀！
15: 这，
16: 来，
3: 把这给他吃了。
15: 哎呀，好。

0: 好点没有？站！站！队长，你知道我给他吃的什么吗？
1: 大烟膏。我知道，没什么大惊小怪的，都是战争惹的祸。我告诉你们。
2: 有谁都别说我们老连长坏话。再说，他还头疼。我是他奶奶，我连我都不怕，我就怕这炮筒。
3: 笨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一群笨蛋，也不能都怪他们。
2: 共军能把七个人分成四组，协同作战，可见他们速度快，不好对付。你不要为自己找借口，50多个人加上大搏击的100多号人，完全不应该让共军跑掉的。
3: 我没有给自己找借口，我知道是我的责任。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可以提前在我们之前埋伏在那。
2: 向副官，报，给柳燕飞发报，告诉他共军发现他的指挥部危在旦夕，转到二线防区。
3: 什么？你要让柳燕飞退至二线？仗还没打就放弃一线，你疯了？我没有疯，指挥部已经暴露了，留着有什么用？
2: 你怎么知道？
3: 一定是这样，在清溪谷的谷口，我们就已经被共军跟上了。
2: 那两三个人突然出现的共军，就是从柳叶飞那儿赶过来汇合的，其中必定有洪峰。
3: 可是他们不应该知道大搏击的行动路线呢？大搏击是到了拐子口以后，接到你的命令才突然改道的。洪峰就是再聪明啊！
2: 哦，他们一定在拐子山留人了。如果他们真有人从柳叶飞那儿赶过来的话，
3: 没错，就是这样。
2: 所以那两三个人才会在我们的后面打捞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哎呀，这么看来，共军真是侥幸啊！可惜，太可惜了。
3: 归根结底都是我的错，我怎么没想到他能够兵分两路？我当时要在那埋下伏兵，他插翅都难飞。笨，真的是笨。
2: 小雨啊。
4: 秋雨，现在讲这些有什么用呢？况且，我们不是还差点消灭了这次共军吗？也粉碎了他们想摸清我们布防的阴谋。现在，象山雷那儿是安然无恙，而柳岳飞的防区如果是撤到二线，他的防区也是固若金汤，所以，我们瑶山的防务是毫发无损。
3: 不要丧气了，现在还是想想我们下一步怎么对付这股共军呢？老师说的没错，大沟村，共军是在大沟村跟踪我们的，现在他失去目标，一定会回来。
4: 分析的有道理，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派出一支百人部队，秘密的。 进入大沟村和莲花山西路一带，以必搜索，伺机消灭这股共军。
3: 我还要加派3支队伍，每一支10个人，都要携带电台。

0: 你刚才跟我们老店长吃的什么东西啊？那么宽容？要不然给我也来点呗？
1: 你想来点？
0: 那当然了，这经过你手上的东西，那一定强过王母娘娘的蟠桃、太上老君的仙丹。
1: 可是你又没病没痛的呀。
0: 哎呦，哎呦呦，怎么肚子那么疼？哎呦，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1: 肚子疼？哎
0: 呀，啊，肚子疼，疼！哎呦，
1: 马粪啊，对治肚子疼最有效。我给你捡点去。哎，
0: 你呀，就给我来一个刚才你给老连长吃的那就行。
1: 我给他吃的是烟土，大烟。
0: 大烟也能治病？
1: 那当然，对于镇痛啊有奇效。你要吃吗？
0: 哎，你这话真管用。哎，不疼了，好了。嗯，
1: 哪来的？
0: 嗨，这不是韦秀英家那坏丫头吗？临走之前呀，非要给我这么一大筐。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

0: 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

0: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

0: 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8: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当地时间12日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继续关注新闻。近日，河北保定举办更续百念文脉，弘扬教育家精神专题教育活动，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受邀授课，为当地教师队伍建设蓄力领航。
9: 这个测试的标准呢，五个标准，一个就是你有没有内驱力。
10: 本次讲座紧扣教育强国建设目标，系统解读新时代教师必备7大核心素养，详细阐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5大测评维度与培育路径。
11: 顾先生的讲座呢，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关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5个维度的一个测评。那我们在进行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培养的时候呢，也可以把它应用到实践当中去，
12: 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教家精神呢，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长期的坚守深入实践之后的一个精神。
10: 讲座直面当下基础教育发展难点与痛点，聚焦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变革、教师专业成长等热点话题，为一线教师更新教育理念、优化教学方法、精进专业能力理清思路。
13: 对于学生的仁爱之心，包括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发展教师的专业素养方面，都学到了很多，感触很深。我也会在今后的工作当中，继续的学习顾明远先生的精神，然后继续向着四有好老师的方向不断的发展，努力的学习成长。
14: 教育需要我们适应未来的AI 时代，学习更多的 AI 技术，利用 AI 而不是依靠 AI。 我将在未来的工作中努力按照顾先生给我们提的要求和标准努力前行。
8: 近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与京东科技共建数字金融实验室，推动高校学科与产业场景对接，培养既懂科技又懂金融的复合型人才。
10: 据了解，数字金融实验室聚焦金融大模型、复合型人才培养和智库成果，以学术与行业双导师制，让学生在企业真实项目中参与大模型微调、智能体开发，培养厚基础、善实战、宽口径、广视野、能创新的卓越财经人才。
15: 我们希望我们的金融系统能够更好地赋能我们的实体经济，那么有 企业来参与的话，他能够更加了解

0: 我们的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的这个结合的点。
1: 据了解，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依托该实验室，以前瞻性布局了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监测、养老金融、京西智股 AI 金融等系列产学研平台。此次与企业联手，进一步补齐了其在数字金融赛道的生态拼图。接下来，实验室将重点在多模态金融数据处理、金融大模型、智能体网络开发以及学业、实训、就业一体化培养上发力。
2: 重点呢，是攻关多模态金融数据的安全流转与业务预测。其二呢，是共同研发可信金融大模型和智能体网络。第三呢，是设立联合课题组啊，共同来聚焦消费物流、供应链融资、跨境电商和另类数据的定价等这些方面来开展研究。我们计划在未来三年内，预期取得一批可见的成果，把产学研的深度合作能够真正落实到实处。
3: 今天是全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确定的主题是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我国是出生缺陷的高发国家，发生率在5%到6%左右。多年来，通过综合防治、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出生缺陷的发生率大幅降低，但由于生育年龄普遍推迟、慢性病发病率上升等因素，出生缺陷的疾病谱发生一些新的变化，成为当前防控的新重点。
1: 出生缺陷是指婴儿出生前发生的身体结构、功能或代谢异常，目前已知的出生缺陷超过8000种，绝大多数罕见病都是出生缺陷造成的，它是导致新生儿死亡、儿童残疾、远期发育障碍的重要原因。
4: 以前就是染色体、树木的异常，还有就是神经管缺陷，但是现在随着我们孕期和孕前的叶酸的规范的这种摄入，还有呢早孕期的一些筛查，使得我们这种严重的染色体异常的疾病呢实际上是有下降的。
1: 但是随着目前生育年龄的推迟，染色体异常等多因素复杂高龄高危遗传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目前成为出生缺陷防控的一个新的特点。父母身体健康，孩子就一定不会出现出生缺陷，这样的想法也让一些人往往忽视了婚前、孕前、孕中的筛查。
5: 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携带了一些可能会致病的基因，这些基因呢我们叫隐性遗传病。什么叫隐性遗传病呢？我们携带了，但是我们不发病。但是如果两个夫妻双方正好同时携带了同样疾病的同样位点的致病基因，那么就是巧合，那么这个孩子就会发病。
1: 绝大多数出生缺陷可通过孕前、孕期、产后全流程科学干预有效降低发生危害，而除了必要的干预，还有一些做法也很关键。
5: 首先呢，就是适龄生育，这是最为重要的。当你机体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更好的一个状态，我们说25岁到35岁之间就是一个很好的区间。
1: 此外，备孕期间需要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夫妻双方需戒烟戒酒，远离熬夜，避免滥用药物，远离甲醛、重金属、辐射等有害环境。女性提前补充叶酸，有效预防胎儿神经管畸形，是性价比极高的基础防控措施。提前接种风疹、乙肝等疫苗，对于高龄备孕、有遗传病家族史、既往不良孕产史高危人群，需提前咨询产前诊断专科医生，制定个性化备孕方案。
3: 今天是第27个世界急救日，急救从不是医护人员的专属本领，而是每个人必备的生存技能。如何织密城市应急救护安全网？来看看各地的做法。
1: 在第27个世界急救日来临之际，应急救护进校园活动走进了无锡市青山高级中学，从胸外按压的准确位置到 AED 设备的规范操作流程，再到海姆立克急救法的动作要领，来自无锡市急救中心和急救协会的专业导师逐一讲解，参训师生们反复练习，掌握关键时刻能救命的实用技能。
6: 了解了心肺复苏的标准动作和 AED 的使用，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把这些技能用于救助真的病人。
7: 我们既是师生，也是未来急救路上彼此的后盾。当同学们走出校园，他们就会是社会大急救网络中最具有活力的新鲜血液。未来在每一个需要出手

0: 相助的时候，我相信不管是老师还是同学都会施以援手。
1: 在安徽合肥轨道交通一号线明光路站，一场关于心肺复苏的急救培训正在进行。现场培训中，讲师结合地铁客流密集、突发状况多发的特点，拆解心脏骤停应急救援的全流程。
2: 没有接触过这个初颤仪这方面这个相关知识，然后今天学完之后就感觉自己收获挺多的吧。
3: 希望通过理论讲解加现场实操科普形式，让车站工作人员以及参与活动的市民真正掌握 AED 使用、心肺复苏等急救实用技能。
1: 据了解，合肥轨道全线网共计121座站点，全部配备了 AED 设备，放置在站厅、客服中心等醒目易取位置，设备状态定期检修维护，确保随时可用。
3: 一旦发生乘客心脏骤停等突发危重状况，可以就近取用地铁站的 AED， 配合心肺复苏开展现场除颤施救，最大限度抢抓窗口期，提升生存概率。
4: 记者从吉林省政府新闻办11号举行的政策吹风会上获悉，根据新印发的吉林省冰雪假期工作实施方案，吉林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每年12月1号至20号期间将迎来三个工作日的雪假，联动周末形成5天小长假。雪假期间，吉林省公共文博体育场馆面向中小学生免费延时开放。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感谢收看，稍后见。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
9: 你这才能不能发？
5: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说自己就好了。
13: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4: 他肯定是看我，既英俊又高大，还一脸正气。
15: 我觉得也是。要不你就留在大河村，你看人家莫姑娘长得挺秀气的，脸俊，皮肤白，腰也细，跟你还蛮合适的。
14: 你也这么觉得啊？
15: 那姑娘固然可爱，尤其那一笑一排白牙特别晃眼，我就担心啊，你说那牙会不会越长越长，到了晚上牙痒磨牙找肉吃。就你这身子骨，我估计也就一两顿吧。
14: 行了，你别说了，说的我真跟要被鬼吃了似的，这听得我心里都瘆得慌。我
15: 谁让你说大话，一个橘子你就多情，我看最多是君明鱼水情，你跟你们老连长一样，说大话从来都不脸红。
14: 你说我可以，别说我们老连长啊，我不爱听。
15: 你别不爱听，我跟你说，什么样的官就带出什么样的兵。你们老连长十句话里边我总能听到这三句：第一，他最牛；第二，别人不行；第三，用排泄器官来骂人。
14: 嘿，你还来劲了你，我告诉你，我跟你急啊，你再说。
15: 你急
14: 我真跟你急了啊，
15: 我告诉你，
12: 马小勇，嘚瑟是吧？你跟人发什么脾气你？多熊样啊。嗨，魏子，谢谢你刚才的药啊。
15: 没关系，咱们都是革命同志嘛。
12: 其实啊，我跟你讲，我身体特别棒，别人谁都不行。笑什么呀？

0: 你今天用的是蝶花牌香皂洗的脸。
1: 报告长官，昨天洗的。
2: 在丛林里，任何气味的变化都会引起对手的注意，这可能是致命的。大家听好了，洗去你们身上所有的气味，他们都是猎手，一不小心就会被他们捕杀，听到没有？
3: 明白。
4: 下一步计划到底怎么办？怎么都不说了？大勇，你平时话不是挺多的吗？怎么成哑巴了？
5: 说啥？让土匪这么围着打，没死就算万幸。
4: 万幸是好事，没死应该高兴才对。
5: 我可高兴不起来。想起那一仗，我现在心里还发怵呢。不过队长，你说这些土匪怎么知道咱没让他们甩的呢？
6: 清溪谷才能打我们，是队长识破他的奸计。可是贾石岭他又想打我们，还给我们来个两面夹击，真他妈神了，到底有几个眼睛啊？
7: 我也正想问呢。
4: 你们别以为土匪都是傻瓜，其实土匪一点都不傻，不但不傻，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狡猾。
8: 是啊，狡猾的都料事如神了。
4: 你别忘了，秋雨是一流的天才。
7: 队长说的没错，这秋雨是广西国民党特务头子，不但狡猾透顶，而且啊，极难对付。
6: 怎么，没招了？
4: 也不是没招。这次我们跟秋雨只是打了个平手，虽然没有按计划找到他们的老窝，可毕竟干掉了他们一部分人，可以说我们是略有小胜。所以呢，秋雨没那么可怕，秋雨想对付我们也没那么容易。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报长官，我叫张文峰。
0: 哪里人？
1: 徐州。
0: 跟家里人有联系吗？
1: 包长官，出来四年没有任何联系。
0: 想不想？
1: 我
0: 说
9: 想。
0: 大声点。
1: 想。
0: 我听不到。
1: 想。
2: 大声点。
1: 想。
2: 想就对了，
0: 我答应你，等这一仗打完，想回家的回家，我发钱让你们回去看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
10: 长官，下命令吧。
3: 长官，下命令吧。
2: 共军派出一个飞行小组，专门针对我们，我们也要针锋相对，机动对机动，小组对小组，拳头对拳头。我们的名字叫独自。
3: 独自必胜，独自必胜。
6: 咱们还是有个胜利啊。李伟飞的老巢咱们不是找到了吗？
11: 对呀、啊、哎，这么说那咱们这次还是赚了呀。
4: 别高兴太早了，既然秋雨能料

0: 他不会想不到，柳岳飞的老窝一定被我们发现了。
1: 是啊，这个狡猾的老狐狸，不可能只顾大布鸡，不顾柳岳飞吧？
2: 那看来，这次咱们还只能算打个平手，不赔不赚呗。
3: 还是赚了嘛！啊，那些打死的土匪不算。
4: 队长是想让我们不要轻敌，一丝一毫的。

0: 恐怕我们谁都不会活着在这说话。
1: 但我觉得这次不是轻敌那么简单，从我们一出发就被秋雨牵着鼻子走，这事儿不对劲。
2: 是啊，这土匪从咱们进大沟村就引咱们上沟。哎，不是，他们怎么知道咱们进大沟村呢？
3: 还真是这么回事。难道有人给土匪通风报信？
4: 不会吧，我们的行动是绝密，而且队长说了，我们的行踪只有军区首长知道。
0: 不只是军区首长，还有些地方上的人也知道。
4: 地方上的人，那也是地方干部。
1: 白崇禧溃逃之前，在广西各处安插了大量潜伏特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特务啊，无处不在啊。
3: 乖乖，那要是特务在咱们这些人里，那咱们这回可惨了。
2: 你胡扯什么玩意儿？
0: 你瞎说什么？什么叫特务在咱们这里？这种话也能乱说吗？我再强调一次，我们七个人是一个集体，必须要团结信任。如果我们之间相互猜忌，后果是什么？不用我多说，你们应该清楚吧。
3: 队长，我错了。
0: 好了，以后这种话谁也不要乱说。关于我们行动的暴露问题，我会向军区领导反映的。下面讨论一下我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该怎么办。敌人很清楚我们就在他们周围，我们的存在一定会让他们寝食难安，心惊肉跳。那么敌人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找到我们。你们说，是不是这样？大勇，
3: 啊，
0: 说说你的想法。
5: 我听队长的。
0: 我们小分队每个人都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2: 你个完蛋玩意儿，一到关键时刻就没词儿了。
5: 说就说，说错了反正又不打屁股的。我觉得吧，敌人不想找咱们，咱们就让敌人找不着，然后咱们再偷偷的摸到敌人老窝去。你觉得呢，队长？
6: 好了，不错。如果敌人找到我们，咬着我们屁股不放，我们可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0: 嗯，
2: 不是你。你不让敌人咬住是可以的，你这么大腰山，你上哪找他老窝去？是不是？
0: 嗯，胡伟泽，你有什么想法？
4: 我觉得吧，大勇说的话非常有道理，但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才能藏得住呢？
2: 咱们要是暴露了，要是摆脱敌人，那可是很困难的。你咱们就七个人，要是让敌人打伏击，我看那可不是啥好事。
5: 那咱们也得动，你去找敌人的老窝，那就得动。
3: 我觉得五妹说的特别对，藏是藏不住的。
2: 我跟你说，人少的好处啊，就是隐蔽机动，只要我们行动迅速灵活，就是被敌人发现了，那么我们也可以快速的隐蔽起来嘛。
0: 王二三，你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有什么想法说吧。
7: 要说我也说不清楚。
0: 你觉得谁说的有道理？
7: 我觉得吧，大家说的都挺有道理。
2: 没说一样。
7: 好，
0: 说的没错，大家说的确实都挺道理的。如果我们想静隐藏不动的话，无法发现敌人，只要我们一动，一定会被敌人发现。敌人肯定已经料到了我们不可能隐藏不动，只要我们一动，敌人一定会咬住我们不放。大家说说，是这样吗？
1: 敌人的狡猾我们已经领教过了，他们确实是什么都想到。

0: 张文峰，徐州人。我记得你，
1: 长官，我们真的可以回家吗？
2: 报告特派员，下午在兰溪方向发现共军飞虎小队，大伯机率部正在寻找，这是他刚发来的电报。
3: 昨天在飞鸽山，今天在兰溪，前天在黑松谷，想干什么呀？
4: 报告，英分马来电，
0: 说，
4: 发现有一支共军小分队正赶往石板寨。
3: 石板寨，
0: 邓连长率柳叶飞的部队是不是在这儿？
2: 正是石板寨，这里距莲花山石门天险最近。石门可是柳叶飞部防守二线阵地的第一道天险，这里应该才是共军小队真正的盔甲之地。
3: 没错，共军在山里面乱撞，就是希望我们跟着他跑。他的真正目标就是莲花山。给我接英风马。
4: 是。
3: 你的消息确实吗？
5: 确实，我亲眼看他们从山下走过去的。
3: 你怎么确定他们去石板寨？
6: 山下这条高外20里就是石板寨，我已派两人跟着他们，一人回来报告说共军小队确实往石板寨方向去了。
5: 这个人非常可靠，绝对不会错。
3: 好，你马上带人去石板寨，距离石板寨5里的地方有一条沟叫红石沟，
5: 属下知道那里。
3: 你率部队埋伏在那儿，共军小分队一旦到那儿，就把他们给我堵在沟中，绝不能让他们冲出去，明白吗？
5: 明白，属下绝不让共军小队踏出红石沟半步。
3: 行动吧。
6: 是。
7: 接大伯机。
8: 我是大伯机，我是大伯机，特派员请电话。
3: 你听着，飞虎小队正往石板寨运动。我命令你即刻出寨，埋伏在寨外，务必要把共军给我引到红石沟方向。我已经命令阴风马在那设下埋伏，懂了吗？
8: 明白。
3: 你马上带部队出发，跟阴风马会合，把小分队给我干掉。我在这静候佳音。
2: 是。

0: 就看后边的敌人听不听话了。
1: 队长，
0: 什么情况？
1: 后面的敌人已经跟上来了。
0: 好，走。
2: 队长，往前可就是红石沟了呀。
0: 我知道，也许我们都会被埋在那儿。
2: 咱们现在从这儿斜插出去还来得及。
0: 好容易才把他们聚齐，现在走不是太可惜了？
2: 难道你想打他们的伏击？
0: 打伏击？七个人能打一百个人的伏击吗？
2: 对呀，现在是跳出去的时候了。
0: 不，现在还不是时候。
2: 红少，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想知道吗？相信我，一会儿你就清楚。快点！
2: 你。
3: 报告，司令，特派员正在将共军小分队驱入红石沟。
4: 石板寨前红石沟长不过五里，但两侧石壁高耸，很难攀登。我已经命令大伯计、迎风马各率其人马，将共军小分队困于红石沟中。我也会率部队封锁沟顶，此股共军万难逃脱，请司令静候佳音。
5: 石板寨乃莲花山的门户，共军盯的依然是莲花山。
3: 看来特派员对此已有防备，如若共军中计，此役必获全胜。
5: 果然是不负众望啊。不过季马所率之部战斗力不强，恐放共军突围。给特派员发报，你部即刻分兵两路支援季马所部。
3: 是。

0: 前面可都是平地，没有隐蔽物。
1: 敌人肯定在前面等着我们呢。后面的敌人也追上来了，走吧。
2: 前面是埋伏。

来了，做好准备。

金光闪透，金光闪透，那是无尽。

0: 存货呀，不打共党不说，还打自己人。
1: 共军小分队怎么突然间出现在石板寨？
0: 他们围着莲花山转来转去，就是要找一个揍我们的机会。
1: 以七个人的力量想捣毁我部，可不是用兵之道。
0: 就算共军没把柳叶飞、响山雷这帮土包子放在眼里，可是我们在人力和火力上的优势足以弥补我们战斗力的不足。共军他不会不明白一旦被我们追上以后的危险。
1: 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1: 共军还是老一套，待我部回营时跟踪而至。
2: 洪峰啊，他真是绝顶聪明。这两天他在山里转来转去，实际上一直在找这样一个机会。
0: 可是我们三个小部队始终在山上没有下去，这样他没办法，才做出这样一个冒险的决定。其目的就在于重创我军一部，然后待其回山整顿，他可以跟随而至，找到我们的大本营。你想怎么样？跟上去吃掉他们？
1: 不，我要吃块肥肉。
0: 肥肉？
1: 共军小分队一定在石板寨附近，他不会再袭击我部，我就将计就计，让柳叶飞那十几个人把他们带上天门山。凭借洪峰的能力，他会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天门关。
0: 你是让他也进去？
1: 当然，他不进去，我怎么吃那块肥肉？
0: 让他去摸清柳叶飞的防务？
1: 没错。当他摸清柳叶飞防御以后，他会向共产党报告。啊，
0: 他们就会认为时机成熟，然后命令共军大起进攻天门山。
1: 老师，你觉得解放军会用多少兵力攻打天门山？
0: 按照天门山的地形，至少要有三个团。
1: 有小分队给他做内应，可以给他们少算点。
0: 那至少也不能少于两个团的兵力。
1: 离天门山最近的就是富川，如果共军从包围圈抽出两个团，他的包围圈上必定出现缺口，而他最快也需要半天的时间才能补上。
0: 你的意思是？

0: 就会趁这个机会率领我们的10000精兵从这儿突出去，然后进入湖南。那柳月飞怎么办？让共军吃掉？
1: 当然不是。这步棋妙就妙在，共军这两个团的肥肉还是要吃的。
0: 可是柳月飞，
1: 他当然吃不了，让向山雷帮他一起吃。
0: 你的意思是，让向山雷也进了天门山？
1: 不是，让向山雷在上山之路上布下伏兵。
2: 百花崖是由东进入天门山的唯一途径，我们在这儿放2000伏兵，共军就算来一个团，只要他们进入这个崖，走这条小路，我就让他有来无回。
0: 到时候共军个个都是活靶子了。我瑶山的天险就是10000雄兵啊。
2: 将军山是从西面进入天门山的门户，但是别忘了，这有一个天险，就是天梯。我们在峡谷的两边和天梯的入口埋下2000伏兵，只留一个方向给共军，
0: 把共军赶向断魂崖。
1: 我要一个一个的看着共军给我往下跳，多么惨烈的景象啊！可惜我们只有到湖南才能听到这个胜利的消息。
0: 我们到湖南以后，刘叶飞和向山雷他们怎么办？
1: 听天由命，不当人就当鬼。
0: 可是如果他们知道我们要突围呢？
1: 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他们要是知道了，比鬼跑得还快。现在就看洪峰的了，真的希望他能够步步顺利，过关斩将，早一点把他的喜讯告诉共产党。
3: 香，真香。
4: 酥，真酥。
5: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6: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7: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5: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6: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

0: 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食物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

0: 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

0: 这书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

0: 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5: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4: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5: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4: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给甘司令发报，一切都在计划之中，让他静候佳音。
1: 是。
0: 给云雀发报，让他密切注意共军大部队动向，随时向我报告。
1: 好，
0: 派俩人跟着。
2: 是。

0: 看来敌人是要上天门山啊。
1: 嗯，天门山是莲花山的第一道屏障，柳叶飞肯定就在天门山上。
0: 那咱们不能再跟下去了。
1: 什么意思？
0: 天门山山高林密，而且地势险恶，上山的路只有一条。如果柳叶飞在上面，他肯定会在这条必经之路上遍布暗哨。咱们这样跟下去太危险了。
1: 危险也得上，陆科长，走。

这往下，得要100多米了。家里也算过，这握起来重力加速度啊，是9.8米每秒。这要掉下去，四五。

0: 原地休息。
1: 哎，副队长，你刚才说那个，
2: 伽利略，他到底是谁啊？
3: 你呀，平时书看的太少，你知不知道人家德国是，行军打仗可都带着书呢。当然了，他们只被允许带两本，一本是圣经，还有一本。
2: 是什么？
3: 并不是希特勒写的《我的奋斗》，而是德国哲学家尼采写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哎，这书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写的特别好，在这儿我送给大家：要想真正的体验生命，你必须站在生命之上。为此。
4: 要学会向高处攀登，
3: 为此你要学会俯视下方。
5: 德国人看那么多书，不还是战败了吗？
6: 哎，想什么呢？
7: 没想什么。
6: 都两天没睡了，休息会儿吧。
7: 哎，你说敌人是不是还在找我们？
6: 当然在找了，这还用问吗？只不过他们做梦都没想到，咱们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天门山了。
7: 可我觉得这次把敌人摆脱得太容易了。
6: 你是说摆脱敌人的跟踪？
7: 前几次有三股敌人想趁机消灭我们，每次我们跟踪都被秋雨识破，难道这次他就没识破吗？
6: 照理说是不该低估秋雨。哎，我倒想问你，你这次决定跟踪之前你就没想过这一点吗？头两次都被人识破了，你还用这个，你肯定有你的道理吧。
7: 同一招连用三次确实是兵家大忌，我想以秋雨的狡猾，应该想不到我第三次还会用同一法。
6: 所以你反其道而行之。
7: 没错。
6: 那你还担心什么？
7: 我也不知道，我始终有一种被人盯着的感觉。
6: 你神经过敏了吧？如果真像你说的呢，咱们在爬悬崖的时候敌人就得把我们打下来，他能放我们进天门山吗？一个上下合击就把我们全都收拾了。
7: 是啊，的确有点说不通。
6: 你呀，想的都是多余的，赶紧去休息吧啊。

0: 哟，贺盼盼来得真快啊，我还准备下山去接你们呢。
1: 柳军长实在是太客气了。
0: 嗯，请。
1: 请。诸位，我这次来是给大家通报军情的，山外形势非常的紧张。
2: 难道共军是要进山？
1: 不是，难道？

0: 是一定，就这几天一定会进。
1: 也就是说，共军已经摸清了我们的位置和布防。
0: 那也很难说，共军小分队一直都在这一带活动，前几天还狠狠地咬了我们一口。我担心他们窜上天门山，如果这样，他们要是给共军大部队做内应，后果不堪设想。
1: 特派员是对我们不放心呢？
2: 哎呀，特派员放心，这天门山呢，就是一只苍蝇，它也飞不进来。
3: 不是我柳叶飞吹牛，共军要是真的长了翅膀，我也会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全打下来。
4: 进天门山不走天门就得走天梯，别处无路可走。特派员是从天门进来的，应该已经看到我们防御了吧？以特派员能征善战的眼光，如果我们不让你进来，你进得来吗？
0: 他们什么意思？觉得我图谋不轨？我告诉你们，我来就是协助你们的，看看有什么地方有没有疏漏，只是提醒而已，这是我的来意，懂了吗？
3: 什么？特派员的意思是要在这住一段时间？
0: 正是。
1: 要是共军就这几天进攻天门山呢？
0: 我会协助柳军长指挥战斗，确保天门山的安全。
1: 特派员不会协助我们自家人打自家人吧？
0: 谢谢你的提醒，绝对不会再有第二次。
3: 好了，特派员走了半天的山路，也该累了。黄姑朵，
2: 在。
3: 带特派员到半山的房间休息，晚上我们给特派员接风。
2: 噎死了，sir。特派员，police，请。
0: 谢谢。

0: 柳燕飞到底想干什么？
1: 嗨，还不是怕您夺了他的兵权，他和那个周环呀，受您不怀好意。
0: 你怎么看周环这个女人？
1: 嗨，煽阴风点阴火呗。
0: 怎么煽？
1: 肯定是不希望您来这儿，说您来这儿啊，不是简简单单的走走看看，而是那个居心什么？
0: 居心叵测。
1: 特派员学问真高。哎，对，这些汉人的成语啊，我就是搞不懂，我还是比较擅长英格力诗。
0: 再给我说英文，我割了你舌头。告诉你，周环这个女人不简单，注意她。
1: 特派员 ，please， 就请。
2: 特派员，破例，不是，请。
0: 把你的人都轰出去。
2: 出去。哦，特派员，有一粒灰尘。
0: 别给我擦脏了。
2: 哈，特派员，这房间还算干净吧？上次司令来的时候也是住这儿。您和司令啊睡一张床，不是，是司令和您睡一张床。
0: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我问你，我交代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
2: 我一直派人暗中监视他，没有什么情况，
0: 一点点可疑之处都没有。
2: 真没有。
0: 我告诉你，这几天对天门山来说非常关键。一旦发现他有任何不对劲，立刻向我汇报，一刻都不能耽误。
2: 噎死了四儿。那特派员这次……
0: 你想问我的来意？
2: 哦，也许我不该问。
0: 是不该问。不过我可以告诉你，46军之中，我最信。

0: 如什么尔来的？
1: 站起来，你是一名军人。
0: 哦，我
1: 这次上天门山就是要防止柳叶飞投降。只要发现他有任何异动，就立刻把他干掉。天门山绝对不能落入共军手里。
2: 特派员放心，有我黄骨朵在，共军休想攻入天门山。
0: 可是，我倒不是替柳叶飞说好话，我觉得他还没有傻到现在就投靠共产党。我想想，从我当初当逃兵投奔到他，不是，我是战略转移到他这儿来，已经有5-6年了，我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在共产党眼里啊，柳叶飞就是一个浑身血债的惯匪，他呀是又不敢得罪共产党，又怕共产党要了他的脑袋，所以特派员不能对他过于猜忌，那样反而会刺激他往别处想。您不能让柳叶飞觉得呀，在您这儿得不到信任，在您这儿没有什么奔头。如果真要是那样的话 ，Oh my God， 以他的脾气，他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1: 放心吧，如果我对他有怀疑，像天门山这么重要的地方是不会交给他的。
0: 哦，那特派员这次来是？
1: 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0: 哦，那我就放心了。
1: 我告诉你，不管任何人，只要他危害党国大业，就必须把他给除掉。
0: 这个自然，如果柳叶飞胆敢投靠共产党，我一定亲手砍了他的脑袋，送给特派员当夜壶。不对，还有那个周环，实在是令人讨厌。留着他呀，早晚是个祸害。他那些什么求退路保平安，什么弃恶从善的话呀，我听着就心烦。先前呀，柳叶飞不愿意投靠特派员，也是由于他的唆使。此次共军大举进攻天门山，如果他还在柳叶飞耳朵旁边这么瞎搅和，哎呀，我可真不知道还会生出什么枝节出来。
1: 但是这个女人跟柳叶飞情同手足，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是共产党，我们把他除掉，柳叶飞会不敢，那时候局面就更难以控制了。
0: Oh my God， 这可真是个麻烦。
1: 也没什么可头疼的，只要你盯紧他，控制住局面，他再兴风作浪也翻不过天门山这条大船。
0: 对对对，他就是再怎么翻腾也翻腾不出您的手掌心。
1: 我已经在找人查他的底细，只要查出他是共产党，就算我做了他，柳叶飞也不敢说什么。如果到那时候柳叶飞再袒护他，
0: 我一定亲手杀了柳叶飞，
1: 由你担任军长。
0: Oh my God， 军长，特派员，我黄骨朵和共产党不伦不类。
1: 不共戴天。
0: 对对对，不共戴天。
1: 你是军校毕业的吗？
0: 没有，可是我接受过美国军事理论，我和美国空军第14航空大队第68飞行联队并肩战斗过，我的英格力师就是那时候学的。
1: 给美国人当厨子吧。
0: Oh my God， 特派员，您可真神了，您是怎么知道的？特派员，我给您做一份沙拉好吗？

0: 刘姐，
1: 说吧，
0: 你还在想秋雨的来意吗？
1: 我想他干什么？你说的对，他是好意也罢，歹意也罢，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几座山头，哪一个能给我们立足啊？
0: 我看哪个都靠不住啊。
1: 我也看出来了，

0: 看来我柳叶飞的路算是走到头了。你是真的要打了？
1: 别再劝我了啊！杀母之仇，我是一定要报的。
0: 你不想听，我再劝也没有用。我只是想让你想一想，你就算守住了天门山，你能在天门山过一辈子吗？
1: 我一个土匪，有一个山头立足我就足够了。
0: 知道为什么愿意跟着你吗？是想报答救命之恩吧？大可不必这么想。不对，
1: 那就是跟我在一起时间长了，舍不得离开我。你只说对了一小部分，
0: 那一大部分呢？
1: 因为我从来没有把你当做匪。
0: 你在我心中只是一个女人，一个比大多数女人还要可怜的女人。可怜？你觉得我可怜？
1: 我就是这样认为的。哈，哈哈哈哈！
0: 我上山为匪10年，百姓怕我，官府恨我，就连象山雷这样的混世魔王都惧我3分。
1: 我要是今天想要谁的命，他绝对就活不过明天早晨。我柳叶飞的柳叶飞刀，在道上是出了名的。我要是想要秋雨的命，他就不可能活着走出这天门山。这些我都相信。
0: 那你还觉得我可怜？
1: 是的，我还是觉得你可怜。你不但可怜，而且可恼。
0: 你。
1: 刘姐，你越强悍，我越觉得你可怜。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未来。
0: 未来？
1: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眼前利益。你上山为匪是被逼无奈，你烧杀抢掠是为了生存。即使是现在，你投靠秋雨做他的炮灰，也是走投无路。
0: 你可曾静下心来仔细想想？ 自己的未来，你想过吗？我想你已经很久没想过了，至少也有10几年了。因为你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未来，你也知道你无法像一个正常的女人一样生活，所以你不愿意去想，你也不敢想。或许。 你不认为你这样是可怜，但是你可怜的，让我看着心疼。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为什么会没有未来吗？因为你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你永远都被外力所驱赶着，就像一个被暴风雨驱赶着的羔羊。
1: 周怀，你错了，我绝不是羔羊，即使是老虎也一样。
0: 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老虎和羔羊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同样没有未来，
1: 所以我不能离开你。为什么？既然我这么可怜，就像一个母亲知道自己的孩子就要死了。 虽然他没有任何办法救他，可他也不会放弃他，绝不会。我所说的不是这个母亲有多高尚，而是亲情。我想说的就是亲情。

0: 王内，钟大哥，你不要太着急，大当家的会想明白的。
1: 我知道，他对你有情意，他会明白的。我是怕他再错下去，就真的来不及了。
0: 那我再想办法，再劝劝他。
1: 你好，钟大哥。
0: 我是觉得秋雨在这里另有目的。你是怀疑他，不光是监视咱们。我现在也不知道。钟大哥，我想让你帮我个忙。说。
1: 找几个信得过的、身手好的人。
0: 你是想监视秋雨？是的。 我们总不能做睁眼瞎呀！也对。哎，钟大哥，这件事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刘姐和三当家的。我不是想骗他们，我是不想让他们分心。等到这件事情查清楚了，我们再告诉他们也不迟。如果什么事都没有，也免得他们人心慌慌的。 你说是不是？
2: 我明白了。
0: 还有，有什么发现，无论什么时候都通知我，别耽误。
2: 好，我自己安排去。

0: 我们这次只是侦查敌人的布防情况，为了保证情报有效，千万不能暴露自己，宁可放弃也不能暴露，否则全队失败。天黑之前到指定位置集合，都清楚了吧？出发了。
1: 队长，你呢？
0: 副队长，不该问的最好别问。

0: 从这儿再往上就是天门山的主峰了。
1: 你怎么知道？
0: 几年前我来过这儿，那个时候这个哨位就在这儿，往上还有两个，不过现在看不见。
1: 你来这儿干嘛？打猎。
2: 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3: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4: 闻着还挺香啊。
3: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4: 咬一口，
2: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4: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3: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2: 是真的。
5: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6: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

0: 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儿，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啊，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因为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健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健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真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1: 健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枣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0: 现在有了健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2: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健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吃蛋糕就吃健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

0: 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那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款，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2: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3: 闻着还挺香啊。
4: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2: 哦，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咬一口，
5: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3: 你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2: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1: 是的，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6: 现在呢，哎，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它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7: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真是去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岩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7: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0: 坚持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3: 简直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4: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更多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那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款，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5: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3: 闻着还挺香啊。
6: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5: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2: 咬一口，
6: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3: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6: 那当然了，
5: 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2: 是真的。
1: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像驼奶营养很丰富，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啊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7: 现在呢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营养满满，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还有驼奶，它更珍贵。真是这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
1: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

0: 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第三呢，驼奶，每天呢咱们补充一点驼奶，多吃点粗粮。喜欢吃蛋糕，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延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而这个驼奶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1: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这种口感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简直没得说，口感特别好，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三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5: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款，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7: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8: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9: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0: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鞋底从容， 参军。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在未来，人工智能将如何融入和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呢？一起走进2026年服贸会，探寻人工智能的多元应用与未来潜能。
1: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各个展馆都能看到人工智能的身影，通信、能源、健康卫生、教育、体育。当人工智能加速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首先，它可以是你的健康搭子、家庭医生。眼前这款 AI 医生大模型面向基层医疗和家庭健康两大核心场景，通过智能检测分析血糖、血压、脉搏、胆固醇等多项身体指标，结合用户实时健康状况，精准输出个性化、专业化的医疗指导建议。
2: 我们的优势主要是来自于两个方面，首先呢是成本低，即使我们在手机上通过小程序的操作就可以实现。另一个方面呢是针对医疗这个垂直领域的专门训练的这个模型，我们有自己的知识库，接入了实时的病例，我们能够进行实时的更新。
1: 人工智能不仅赋能健康领域，也为教育教学提质增效，让教与学更加高效轻松。眼前这款智能办学机器人和中小学 AI 学办教办智能体，深度覆盖课前、课中、课后全教学环节，支撑学校常态化智慧教学。 AI 学办以启发式教学，通过递进交互引导学生自主探究，结合学科知识图谱与多模态交互，实现智能答疑，生成个性化学习路径。联动教师端 AI 教办，还能沉淀全过程学情数据，让教师聚焦育人核心，切实减轻负担。
3: 我们这个圆圆呢，它能够做到在课前、课中、课后全程的陪伴学生学习，并且呢，它不会说是直接告诉孩子答案，而是通过一种苏格拉底式的引导，带着孩子去一步一步的把各种知识点呀，或者是问题啊进行去解出来。同时呢，它可以去获得孩子在不同场景下的所有的学情数据。教办的智能体陪伴老师，这个和我们的那个圆圆其实是共用的一套智能体的架座，我们可以完成课前的备课，以及呢完成资源的下发。其次呢，我们可以结合智能体去做一些课堂的设计，查看学生整体作业的学情，来辅助老师做一些核心的教学决策。
1: 科学健身需要专业指导，人工智能也走进全民健身场景，化身大众的私人健身教练。展会现场的 AI 健身系统搭建起练前测评、方案定制、智能执行、反馈优化、目标达成的全闭环智慧健身体系。系统可精准检测用户体脂、心肺功能、肌肉力量等多维度身体数据，结合个人健身目标，自动生成周期性专属训练方案，同时支持专业教练协同优化，让健身训练更科学、更高效。
4: 比方说，如果您的体重比较大，要建议去减少您身体的脂肪的话，我们通过 AI 识别自动的会下发一整套的智能解决方案。那么我们的方案也会通过我们的来场程序自动的下发到每一个设备里面。比方说我们的跑步机，你如何去练，怎么练，也就是相当于通过人你的身体的检测，我们能给出到您一整套的运动的处方，来帮助你去正常的训练。
0: 近日，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2026年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旅游展在首钢园开展。本次展览以旅游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让传统文旅焕发全新活力。
1: 漫步在首钢园7号场馆中，醒目的裸眼 3D 北京文旅魔方吸引不少人的目光。天坛祈年殿、首钢滑雪大跳台等北京地标，京剧艺术等文化场景跃然于裸眼 3D 大屏，展现出可旋转、可变换的多元化北京文旅。不止可观可赏，现场还有超多沉浸式互动体验。

0: 验。美影会场、粉墨幻容两大 AI 京剧互动装置趣味十足，游客只需站在屏幕前，就能一键换装、一键会脸，沉浸式体验国粹京剧的独特魅力。
1: 以北京文旅魔方为核心概念，然后将北京作为一个可旋转变换重组的文旅魔方，通过动态的影像呢，呈现了文旅名胜、京剧国粹、非遗民俗、艺术科技等多元文化内容。那在身后的红色方块呢，是戏剧像，然后聚焦的是京剧文化，通过两套京剧的戏服的展示，从传统的戏曲的静态陈列转向为实体的参与。
0: 不同于传统静态展陈模式，本次展会北京画院带来全球首发的一花一世界齐白石艺术数字沉浸展。展览以馆藏齐白石精品画作为创作素材，运用360度数字影像融合技术，让静态的笔墨丹青活了起来。观众不再是单纯看展，而是沉浸式走入画作意境。
2: 我们主要是做这种文化的展览，然后做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宣传。那么此次去呈现我们这些数字的技术啊，然后交互的这种展览，是期待着在未来可以把齐白石以及它代表这种水墨艺术呢，到全国各地的文博机构进行更多的展示和演出。
0: 一馆揽京城，一步一风情。本次展览还集结北京各城区特色文旅资源，各区专属展厅亮点纷呈，打造出步步是景、处处可打卡的沉浸式观展体验。
3: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万里长城 VR 体验，那通过这样的一个 VR 体验呢，我们可以360度的去观看这样的长城的雄伟，活力延庆呢，就是更多的是通过互动，把我们这个延庆的这个一个高山滑雪，然后我们的徒步的这个项目和我们的京张自行车公路的这样的品牌的一个活动，能够带到现场让大家能够体验
4: 很多好玩的东西。比如说还有一次就是那个坐冰机，是那个当下雪，很好玩。
0: 立足国际化展会平台，本次文旅展不仅聚焦北京本土文旅赋能，更搭建起中外文旅交流合作互通的优质桥梁。
5: 我们拿了很多人的那个是工艺品，阿拉伯的人们的那个衣服，紫色衣服，手工的衣服。 This good opportunity for cooperation with different companies, and this is good platform for meeting different companies.Different section. I think the organizing is high quality, the advertising, the population, so it's very good organization. And woman, thanks for Beijing Organization Society for this activity.
6: 在第九个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之际，京港地铁携手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17号线太阳宫站正式推出一起健康 M 地铁健康主题活动。
0: 走进北京地铁17号线太阳宫站换乘通道，健康主题空间吸引不少人驻足停留。健康骨骼区配合握力测试互动装置，乘客随手一握便能了解自身肌肉功能与心血管健康水平。健康体重区直击日常生活中的隐形糖盐问题。健康认知刷新区帮助乘客走出饮食误区，了解容易被忽视的伤骨坏习惯。心理健康区的趣味镜面墙则让乘客在拍照打卡间带走一份好心情。此外，换乘通道内还融入地铁微运动体验，让乘客利用通勤碎片时间即可完成一组简单有效的微运动。
7: 在等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踮脚啊，练一些下肢的这些肌肉，让我们肌肉保持一个活力。那坐着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些座位的提踵啊、踝部的动作，可以锻炼我们小腿的肌肉。那么肌肉力量好了以后，对我们整体的骨骼、肌肉、关节是一个很好的养护。
8: 今年呢，我们的主题设定在3减3健，让北京的市民在这种高节奏以及流动化、碎片化的这种场景之中呢，感觉到健康就在我们的身边。
0: 活动期间，地铁17号线太阳宫站开展了多组趣味打卡活动。与此同时，京港地铁还在官方微博、微信平台同步开展有奖问答，吸引更多网友线上参与，让健康理念在一次次分享中不断传递。
9: 今年是京港地铁成立20周年，作为地铁运营企业，我们在为乘客提供安全优质出行服务的同时，不断挖掘地铁空间的价值，持续推出 N 地铁系列公益活动。未来 我们将继续推出更多的公益项目，推动绿色出行、健康生活的深度融合。
6: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感谢收看，再见。

0: 八指更笼，自强不息，黑宗拓境，独树一帜。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自1946年学科初创，到如今立足韩汉特色，建成国内一流生命科学高地。三代学人秉德为心，务本求真，拓建细胞生物学、逆境植物生理学、干旱生态学等领域，坚守育人之本，服务国家战略。80年来，这里走出6位院士，培育万余名生命学科英才。敬请收看《八指更笼塑生脉》，开宗拓境铸宏章。苍茫陇原，黄河之滨。1946年，国立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志前瞻布局，创设植物、动物学系。董爽秋、杨浪明为首任负责人，拉开西北生命科学高等教育序幕。1951年，两系合并为生物学系，学科步入规范化发展阶段。兰大广纳四方贤才，常林定、孔宪武等国内名家赴校任教，郑国昌、吕中树等海外学者放弃优渥条件，扎根黄土高原，成为第一代治学拓荒中坚。
1: 解放以后嘛，高兴得很，满心就回来要回报祖国吧。他们下了飞机以后啊，就是摇摇晃晃的，就是坐的那个马车啊，一直就摇到翠云梅。一看他们那个房间是什么呢？跟土北房差不了多少，那样的房子里边。
0: 当时，生物系设备匮乏，仅有数台老旧显微镜，一台故障欺骗机。先辈白手起家，拓荒立脉，郑国昌开创国内细胞生物学，吕中树深耕西北逆境植物生理，常林定调研西北脊椎动物资源，张鹏云搭建西北特色动植物标本馆。
1: 兰大的那设备啊，当时是很差的，连冰箱都没有啊，就到医学院就借了一台冰箱。那一台冰箱啊，就放在郑先生的研究室，我一直用它，用了40几年。
0: 初创年代，师生扎根山野田间，踏遍戈壁祁连，选育抗旱良种，攻坚放射生物学，服务国家所需，奠定独树一帜的学科根基，铸就扎根陇原的精神底色。改革开放带来发展新机，兰大生物抢抓学位点、国家理科基地建设机遇，快速成长。1981年，首批学位评审，细胞生物学、植物生理学获批博士点，植物、动物、生态学获批硕士点，成为西北高层次生物人才核心培养阵地。
2: 当时就是吕先生和郑先生，他们都年纪比较大了，但是他们一直奋斗在这个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然后呢，一大批的中青年知识分子、教师也逐渐成。

0: 成长起来。你比如说，像王勋麟、像王锐，还有杜国桢、梁厚果，还有郑荣良，他们都是成了我们学院的教学骨干，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
1: 生物学科兼顾基础研究与产业转化，郑国昌成果纳入全国通用教材，吕中树构建旱区植物代谢理论，郑荣良深耕生物物理，同时培育抗旱作物，改良工业菌种，修复退化草场，走出适配西北的产学研融合特色路径。历经20年积淀，平台、师资、育人体系日趋完善。1999年5月，生物学系升格为生命科学学院，完成从系到学院的关键跨越。
2: 我觉得成立了生命科学学院，应当时国家步入生命科学新的世纪一个重要的一个举措。原生物学系和教育部直属的细胞生物学研究室、植物生理学研究室和干旱农业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这四家单位合并，可以说是强强联合。
1: 迈入新世纪，学院夯实传统优势，拓展生物医药、细胞逆境适应、资源生物修复前沿方向，学科全国影响力持续提升。2002年，植物学、生态学获评国家重点学科，确立涵汉生命科学领域国内核心地位。历任班子接续发力，搭建多级科研平台，拓宽国际合作通道，重点扶持青年科研力量。学院英才辈出，舒鸿兵、崇康、杨维才、王锐、张之斌5位校友当选院士，刘明婷等10余名毕业生中，半数扎根西部，在科研与基层践行使命。
3: 我们培养的毕业生呢，既有服务国家经济主战场的，也有科学家，还有企业家，还有60%的这样一些毕业生呢，留在了西部，为西部的这个发展做贡献。
4: 我在这片沃土上收获了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自强不息，独树一帜之兰大底色，塑造了我科研之路。我为有兰大学术基因而自豪。
1: 学院坚持开放治学，联动国内顶尖科研院所，共建协同项目，搭建常态化国际交流通道，选派师生赴欧美、中亚访学，围绕涵汉生物、逆境育种开展跨国联合攻关，在全球生物与环境适应领域持续发出兰大生科学术声音。2022年，生科院原生态系成立为生态学院，学院传统优势赛道、科研团队布局、平台资源配置面临严峻考验。新一届班子主动应变，锚定生命科学核心赛道，优化设置3系4中心，开启特色化高质量内涵发展新征程。
5: 首先呢，进行了这个学院的方向的调整，成立了3个系。那么第一个就是植物细胞与生物育种系，第二个是动物学与生物医药系，第三个是微生物与合成生物学系，主要是针对国家目前种业振兴、生命大健康的战略需求，以及国际生物学发展前沿的需求，我们来设立的。
1: 学院创新育人，取得突破。2022年，生物学获评国家 A 类学科，生物科学入选拔尖2.0强基计划，生物科学、生物技术获评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与中科院、农科院8家研究所开展1部6院合作办学，生物育种、生物医药化学科创新班 陆续开办。

0: 细胞生物学实验斩获全国教材建设一等奖，四门课程获评国家级一流课程，多项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落地，学子在全国赛事屡获佳绩，本科深造率超80%。
1: 我们建立了核心课程对头人制度，我们把本科生的15门核心课程都让一个对头人来负责，科研做得好的，教学也非常尽责的老师来负责这门课程，显著地提升了科研融入教学的这一个过程啊，这在全国还是首创。
2: 南大地处黄土高原，艰苦的条件培养了我的意志，培养了我做人和做科研的精神。南大10年的学习不仅教会了我怎么做研究，也教会了我怎么做人。
0: 学院重点培育青年学科带头人，组建10余支特色科研团队，侯穗文、苟小平、李红玉、郭旭生、向云、张春江等团队聚焦种业振兴、高原生物医药、极端生物适应攻关，多篇成果刊发国际顶刊，稳固涵汉高原生命科学国内领先优势，
3: 扎根西部，做西部特色的东西，又能够紧靠国际前沿，然后把我们自己的东西做好，其实就是做国际最顶尖的东西。
0: 学院大批科研成果落地产业，与华大基因、敦煌种业、广药、泰山医药等龙头企业签约合作，合作金额超1.4亿元，饲草加工技术赋能29家企业，销售额达10亿元，多肽新药实现1000万元级技术转让，助力大健康产业与区域发展。
1: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生物育种、生物医药啊，还有合成生物学这些啊，这个作为主要的这个3大方向，找出啊很多重大科学问题去攻克，解决这些产业的卡脖子难题，希望对产业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让这个学科在国际上啊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成为全国的啊非常重要的一支啊这个力量。
0: 学院内外协同，拓宽发展格局，对内联动北大、清华、中科院、农科院等顶尖单位，联合崖州湾国家实验室龙头企业，搭建创新平台，对外与德、俄、日、美、澳等10余所海外高校长期合作，常态化互访与联合攻关，国际影响力稳步攀升。南大生科作为全国党建标杆院企，以党建赋能社会服务，组织师生赴基层开展农技帮扶、科普宣讲，将专业知识转化为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实效，传承扎根大地、知行惠民精神。
4: 我们是始终坚持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学科发展的强劲动力，充分发挥双带头人的作用，实施投研工程，把党建骨干培养成学科带头人，把学科带头人培养成党建骨干，来充分发挥他们的在学科建设方面的作用。
0: 八志弦歌不辍，薪火代代相传。从2间教研室数位教员，到平台完备、人才荟萃的一流学院，3代生科人舍弃都市繁华，坚守陇原，走出独树一帜的西部生命科学发展道路。
5: 当前生命科学蓬勃发展，日新月异，南大生物学科科学布局生物育种、生物医药、合成生物学等学科方向，奋力创建一流的人才和创新高地，希望全院师生根续优良传统，弘扬南大精神，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等领域勇攀高峰，再创辉煌。
0: 回望80年，是筚路蓝缕的坚守，是春华秋实的耕耘，更是厚积薄发的奋进。八志只是序章，前路步履不

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将在新时代浪潮中拓境前行，再铸鸿章。

楚不尽，满腹苦水，一腔冤仇。

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恋人间。

0: 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2: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

0: 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的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呀。 我
5: 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3: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3: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3: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5: 这词儿也听过。
3: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5: 是，
3: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6: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6: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3: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5: 湿热。
3: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3: 对，
5: 汗味儿。
3: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

0: 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2: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二那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它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

0: 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的。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1: 对，
2: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0: 啊，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对啊，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唉，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太弱了。
4: 好。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对，对，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他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他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3: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

0: 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0: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2: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2: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3: 欢迎，你好。你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3: 啊！
4: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3: 嗯，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3: 嗯，
4: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3: 嗯，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3: 哦，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

0: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读懂何以中国教育。23年执教坚守，30讲台托举蓝天梦，走进2026年最美教师文涛，看他如何坚守初心，当好大国航修工匠引路人。新学期新气象，金秋九月开学季，校园软硬件纷纷换新升级，全方位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2024年九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教育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新的思想共识由此凝聚，全面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了科学指引，根本遵循。这两年，教育系统凝心聚力，实干笃行，不断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在全国教育大会召开2周年之际，让我们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凝聚奋进前行的磅礴力量。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党的18大以来，我们坚持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做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教育现代化的重大决策，确立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奋斗目标，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不断推进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新时代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着眼提高创新能力，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完善高校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基础学科、新型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在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后，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更好满足各学段度峰需要。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全国教育大会召开2年来，教育强国建设按下快进键，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接下来用5个关键词带你速览这2年的跨越与成长。
1: 全国教育大会召开2年来，3亿师生同上一堂思政经课，近3.6万工程硕博士校企共育，双一流高校同育国优教师，这是中国教育的刻度，也是教育强国建设的脚步。以立德树人机制综合改革试点牵引工程落地见效，遴选36所高校、300个院系作为试点单位，打造品牌项目。

0: 超3000个，建成大思政课实践教学数字地图，上线5400余个实践基地点位，布局建设32个省级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等重要节点，教育部与多家单位联合打造大中小学一体化示范精课，全国超3亿师生收看，全网点击量达10亿次。从一套机制到一支队伍，从一间教室到一片山河，立德树人正变得可落地、可感知。截至2026年8月，校企联合招收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近200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2025年如期实现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这一硬目标。2026年本科专业调整比例首次突破10%。截至今年7月，全国首个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江苏已对接各列高校成果6700项，催生科技企业220余家，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布局，首批学科突破先导项目，开展有组织跨学科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从车间里培养人到按需求调专业，再到让成果走出实验室，教育、科技、人才正在同一条链上同向发力。持续推动建立学龄人口变化监测预警制度，建设学龄人口变化监测信息系统，以县为单位制定完善布局规划并动态调整。2年来，通过集团化办学、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等多种途径，不断缩小城乡校际教育差距。2025年9月，教育部等6部门印发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把县中振兴作为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的大势来抓。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持续迭代升级，新增城市更新、生产性服务业等多类课程资源2000余门。从学龄时的一个学位，到县中的一所学校，再到终身学习的一门课程，教育公共服务正在覆盖人的一生。教育家精神巡回宣讲地域实现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港澳地区全覆盖，健全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落实师德违规零容忍，开展教师教育创新机制改革试点，推进实施国优计划，开辟高水平大学培育高素质教师的新赛道，升级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上线中国教师小程序，形成以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教师中心、教师资格管理信息系统、教师管理信息系统构成的一平台两系统基本架构，守底线、抢本领、给保障，让每一位教师都能安心从教、潜心育人。高质量落实5年50000重大倡议，提前2年半完成，访华青少年来源遍布全美5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启动中俄教育年，打造周边教育合作平台，成立中国中亚教育交流合作中心、中国上合组织高等教育合作中心等平台，连续4年举办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发起成立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推出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国际版，从50000张相向而来的青春面孔，到一个汇集全球的数字教育共同体，中国教育正与世界双向奔赴。2年前的那场大会画下的是蓝图，2年后的今天，蓝图正在一笔笔变成现实。从筑牢信仰之基到激活创新之源，从守住公平底线到夯实强师之本，从中国课堂走向世界舞台，教育强国的答卷正在时代手中一页页添新。
1: 近日，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文涛入选。他从航空一线奔赴执教讲台，把航空报国的情怀融入日常教学，用23年的坚守诠释着精益求精的匠心。今天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2: 2003年，在中航工业长飞公司一线工作的文涛，已是行业内的铆装技术骨干，练就了一身过硬的航空维修本领。看到航空技能人才对国家航空事业的重要性，他怀着以技育人、以心育才的初心，放弃企业优厚待遇，加入了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成为了一名普通教师。初登讲台。

0: 来，文涛便深刻体会到，教书绝非简单的技术搬运。原本在车间烂熟于心的专业术语，对零基础的学生而言晦涩难懂。看着学生迷茫的眼神，文涛主动反思教学方法，潜心钻研执教育人之道。
1: 我应该把企业的典型的这个真实的工作案例转化为我们的教学项目，把我们的维修工艺转化为我们教学素材，把我们的这个维修过程的职业素养转化为我们学生的职业素养。
0: 他以自己36小时通宵攻坚排除战机故障的亲身经历为教材，教会学生敬畏岗位，坚守初心。
2: 文老师对我说，把平凡的事干到极致就是匠心，干行修就是要耐得住寂寞
3: 啊！我就刻下心钻研技术，然后把严谨埋进骨子里，然后向着我更高的航空维修目标一步一步前进。
0: 深耕讲台23年，文涛不仅专注培育学生，还主动担当青年教师的引路人。面对初入讲台教学迷茫的青年教师，文涛倾囊相授。23年来，他累计培育30余名青年教师，牵头组建湖南省首批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打造出了一支潜心育人、深耕执教的优秀教师队伍。
4: 他也是我们教学的一个导师，更是我们这个师德师风的一个标杆，也让我们明白教书育人贵在坚守，重在用心。
0: 立德树人，因材施教，守正创新，是文涛从教20多年来不变的追求。2020年，他主动牵头校企合作，使学生实操考核通过率从78%大幅提升至96%。与此同时，他牵头打造国家在线精品课程，学习人次突破10万，主编的2部教材入选“十四五”国家规划教材，被全国30多所院校、企业推广使用。全国黄炎培职业教育杰出教师奖首届航空职业教育教学名师、湖南省楚仪教学名师等荣誉也纷至沓来。
1: 自己是这个行业当中的一员，因此我应该要培养更多的人去服务这个行业，服务我们航空维修产业，为我们的祖国的航空事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5: 为了让广大教师能够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全国各地纷纷推出一系列尊师惠师政策，托举师者荣光，守护育人初心。首先我们来到河南，2026年，河南省推出系列尊师惠师举措，其中包括实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提标扩面，将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重点县义务教育学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扩大到全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调整班主任津贴标准，按每人每月最少400元的标准发放班主任津贴。在职称评审方面，将各类学校高级职称岗位结构比例在原有的基础上分别增加5%至8%，职称评审政策向农村教师倾斜，严格落实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制度，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确保中小学教师潜心教书，尽心育人。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到山东。山东加强乡村教师住房保障，建成周转宿舍30000套，让乡村教师安得下心，扎得下根。全省271个文化场馆免费向教师开放，233个游览参观点面向教师免出门票，其中包括10个5A级景区。山东出台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实行进校园活动审批报备和清单管理。2025年，省级取消或合并了17项社会事务进校园事项，86.2%的事项有机融入了学校日常教育教学各项活动中，让良好的教育生态加快形成。下一站，我们再来到新疆。近几年，新疆各地密集出台暖心尊师惠师政策，精准破解教师极难筹判问题。和田地区出台尊师重教10项措施，每年投入980万元专项经费，分层培育名校长、教学名师和骨干教师。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开通教师政务、医疗绿色通道，落实凭教师资格证免费乘车、景区免票等普惠政策。 阿克苏地区常态化开展教师走访慰问，针对教师职业病定制专项体检服务，传递组织关怀，让尊师重教从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触摸的民生实效。展望未来，期望好政策能够持续深化、落地生根，让每一位教师都能安心从教、乐于从教。
0: 好的，谢谢柏林。金秋开学季，校园里迎来满满新变化，从舌尖美味到午休保障，各地校园以细微处的暖心革新，守护学子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新学期，南京市有府西街小学开启全新午餐就餐模式，将原本每周两次的自助餐调整为一周五天常态化开展。记者看到，午餐时间一到，孩子们便排队自主选餐，按需取餐，自由度直接拉满。老师告诉记者，不少同学还写了作文，对学校食堂的改变进行了夸赞。
6: 天天都有自助餐，让学生吃得更好，吃得更健康，让家长更加的放心。
0: 不爱吃米饭的孩子还可以选择面点，有的孩子吃了四个包子。当然，老师们也会提醒偏食的孩子多加点蔬菜，少吃点主食。
7: 感觉特别新奇，也要拿蔬菜什么的要均衡。
8: 自助餐它的菜更多，比我们在班上吃的菜要更丰富一些。
9: 天鹅粉蒸排骨确实没吃够，这个是我最喜欢吃的菜。
0: 据了解，这一全新午餐就餐模式是本学期南京市秦淮区倡导的校园新风，大约有30到40所中小学提供自助餐。中午时分，无锡市滨湖区南泉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们正在教室里平躺午休。今年新学期，学校配备了午休课桌椅，实现了1、2年级全覆盖，让午休时间更加舒适舒心。
10: 这样躺着睡很舒服，手就不会麻了。
0: 升级后的多功能午休课桌椅兼具实用性与便捷性，上课时是标准学习座椅，午休时只需放倒靠背，拉出脚踏，便可一键切换为午睡模式，学生午休舒适度得到明显提升。目前无锡市已有多所学校实现午休课桌椅全覆盖，更多学校正结合校舍条件分批推进，因地制宜优化学生午休环境。
11: 小小的午睡条件改造是关爱学生身心健康的暖心实践，我校将持续作息作时睡眠管理，守护孩子们阳光健康成长。
0: 新学期伊始，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校园食堂及周边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实地督导检查食品安全工作落实情况，从配餐企业到学生餐桌，全链条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12: 近日，记者跟随大连市市场监管部门实地检查食品安全工作落实情况，在大连格致中学后厨看到，学校食堂采用智慧食堂管理平台，依托互联网加 AI 技术手段，对后厨加工制作和从业人员操作流程进行动态监管。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智慧化监管服务平台，在手机上就能查看后厨的实时画面，
13: 对我们制定菜谱、膳食搭配提供了更科学的依据，保证了学生吃的安全、吃的营养、吃的健康。
12: 为保障秋季学期校园食品安全，大连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各区市县推进校园供餐单位升级改造，抢抓暑假施工黄金期，优化食堂功能布局，检修更换老旧设备，升级消杀与排烟系统，累计完成190余家学校食堂校外集体用餐配送单位提质升级。
14: 开学后一个月内，我们将组织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本辖区内所有校园食堂、承包经营企业及校外供餐单位开展全覆盖现场监督检查，全力保障广大师生饮食安全。
12: 新学期，南宁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在南宁经开区星光初级中学附近的零食连锁店，执法人员发现有2家小卖部将大量散装、预包装零食直接堆放在地面售卖，不符合食品储存安全规定，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15: 地下的一些蚊虫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它容易去爬这些食品，所以你尽量的说拿一些，比如说有一个弄个小架子，把它摆起来。
12: 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对商户细致讲解了食品储存相关法律法规及安全规范。同时，执法人员当场向两家经营商户下达整改通知，责令其立即整改，限期完成隐患清零。
16: 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深化校园周边食品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强化食品安全科普宣传。

0: 传引导，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牢牢守住校园周边食品安全防线。
1: 幼小衔接如何实现家长不急孩子不累学校不卷呢？我们今天一起去黑龙江看一看当地的做法。眼下正值开学季，在哈尔滨市南岗区第二幼儿园，小班孩子在家长和老师陪伴下玩起小游戏，慢慢建立归属感。中大班孩子则在老师带领下分散在操场各游戏区尽情玩耍。作为黑龙江省幼小衔接试点园，该园将幼小衔接贯穿小中大班全过程，小班扎根生活自理，中班深耕规则交往，大班聚焦任务意识。三年循序渐进，让习惯自然养成，让素养稳步生长。
2: 无论是我们的课程还是我们的运动游戏啊，包括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自主的空间当中，都蕴含着自由度。那么这种自由度给了孩子很多自主思考并且能够逐渐的去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品质。
1: 日常教学中，幼儿园不靠超前教学抢跑，而是以专业保教补齐入学必备能力。通过家长体验工作坊，让家长亲眼看见孩子在游戏中主动学习、主动思考、专注投入，实实在在的行动化解了家长焦虑，也走出一条遵循规律、务实高效的科学幼小衔接之路。
3: 我女儿在幼儿园呢，通过老师的教育以及参加各种实践活动，综合素质有了很好的提高。我对她到小学去学习充满了信心，觉得她的基础打得比较牢。
1: 学前教育拒绝抢跑，而小学一年级也要真正落实零起点，才能确保科学衔接。哈尔滨新区师范附属小学校以不抢跑才能跑得更远为核心，将科学幼小衔接定位为心理过渡、习惯养成、文化认同的系统工程。通过彩虹门仪式、成长宣言，建立儿童身份认同，以体育游戏活动课传递播兴趣不抢跑的理念，并通过一年级教师岗前培训，保障教学实施的规范性。
4: 日常教学中呢，我们不会以个别孩子超前学习的基础设定授课的进度，课堂会采用趣味教学游戏，拼音、识字循序渐进，数学会借助实物操作贴合孩子认知规律，切实缓解幼小衔接坡度，守护孩子的学习兴趣，帮助孩子们平稳适应小学生活。
5: 让我欣喜的是呢，学校不盲目的跟风内卷，不抢跑，重在培养孩子们的习惯，尤其是很难得，他会通过这种思维课堂来浸润孩子们的品行，这些在我们家长看来都非常难得。
1: 据了解，黑龙江省教育厅专门出台学前教育小学化治理专项攻坚实施方案，建立省市县三级排查联动机制，聚焦规范办园行为、小学零起点教学、校外违规培训整治、幼小双向衔接、家园社协同共育五大重点任务，坚持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全面守护幼儿健康成长。
6: 当前学前班热度降低，幼儿园游戏为主，一年级零起点教学，家长不急孩子不累学校不卷，已经成为良好态势和社会共识。我们还将对小学零起点教学进行明察暗访，对幼儿园超前教学进行回头看，坚持学段统筹、家园携手、系统实测、久久为功，让孩子们在幼儿园尽情地玩，到了小学从头学、慢慢学，还广大龙江幼儿健康快乐童年。
1: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

0: 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0: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

0: 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2: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松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3: 当年一批又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感召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2: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2: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巴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碳汇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5: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

0: 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2: 八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八成，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两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3: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一至七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0,000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2: 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5: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2: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6: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7: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4: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2: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8: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2: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8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9: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8: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10: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然后一点一点去发展。
2: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

0: 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1: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2: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是各地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国消费三新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从单一买商品转向沉浸式买体验。这场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跟随记者走进长沙五一商圈，找寻答案。
3: 从白天到深夜，长沙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五一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万人。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乐坊，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4: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
3: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乐坊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五一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5: 现在的消费者他愿意为情绪付费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3: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乐坊开启换新之路。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两年间引进5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6: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4: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3: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五一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3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5: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厚植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3: 2025年，新业态为乐坊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

0: 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1: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0: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义诊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2: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4: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6: I hope that more Arab states will join.
4: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5: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

0: 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1: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2: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0: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2: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濒临红海的荷台达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低于8月的 51.7 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 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七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

0: 话。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1: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8: 终于成功了，
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9: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0: 读中国，
4: 读中国。

0: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蓝排球运动跳跃动作。

0: 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六方有形，近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屏高 40.6 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屏，外屏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实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屏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屏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屏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屏，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

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焦太瓶共9种，送京成进，套瓶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阳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瓶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瓶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瓶则收藏在台北红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谜。

0: 2024年9月9号至10号，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两年来，从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深化到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升级，从教师队伍建设改革落地到 AI 教育场景全域覆盖，这场关乎教育全链条的提质行动正扎实推进，让教育民生获得感更足，人才支撑底盘更稳。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两年来，教育事业发展取得了怎样的进展？十五五时期，教育高质量发展如何再上新台阶？今晚长安街为您播出《全国教育大会两周年教育强国建设进度条再刷新》。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长安街，我是主持人柏林。2024年9月，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为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擘画蓝图。两年来，我国教育事业交出了怎样的答卷？展望“十五五”，教育高质量发展又该如何再起新程？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演播室邀请的两位嘉宾。

0: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朝晖、评论员王健，欢迎两位。
1: 柏林你好。
2: 你好。
0: 两位好哈。那我们看两年的时间哈，从最初的顶层设计落地哈，到现在我们看到教育强国建设是进入到了全面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那您看哈，我们两年的时间，那么从最开始到现在，我们整个教育发展、教育事业在推进过程当中最大的亮点和变化是什么？
2: 应该说这个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两年以来啊，应该说从我们的理念谋篇啊，到我们的这个框架搭建，那么现在应该说就是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力啊，包括这个攻坚突破的阶段。那么核心的话，我认为它有三大核心的这么一个特征，或者说是亮点。第一个呢，它就是这个我们叫战略一体化，啊，就是现在我们的教育都是放在这个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那么这样一个背景和格局下来推进我们教育工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改革系统化啊，就是我们从我们这个教育强国纲要提出的六大特举、八大体系啊，应该说从整体上在推进我们这个八大体系啊这个落实落地。那么第三个呢，应该说就叫实践项目化啊，就是我们这个过去两年啊，我们许多的我们的这个教育的一些重要的任务啊，都是通过项目啊，通过一些工程，通过一些计划来落实落地的，啊，确保任务可落地，可考核，啊，可评估，那么这个呢是它的三个突出的特点啊，或者说是它的亮点，那么也同时呈现出三个非常鲜明的变化啊，就存在改革上，第一个。就是这个改革的逻辑上越来越强调这个跳出教育看教育啊，就是我们教育的小逻辑服务国家的大逻辑啊，要支撑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啊，那么这个是个有明确的这么一个导向。那么第二个呢，是在改革导向上啊，越来越强调这个我们的从原来的这个数量规模越来越强调我们的公平结构和质量啊，那么这是我们整个改革的一个导向和方向啊，特别我们这次“15五”规划里面特别强调优化结构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改革方式上啊，原来都是强调一个单点的这么一个推进啊，那么现在越来越强调我们的一个系统集成啊，就是从解决教育的一个单个问题啊，这个走向解决啊，这个教育的这样一类问题啊，就是全社会共同来推进我们教育强国建设。
0: 可以说两年的改革的这个成效非常的显著哈。王健，你看呢？现在我们也处于这个三年行动计划收官和我们的“十五五”教育规划衔接这样的一个关键时间点。那我们这些积累对于下一阶段我们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会提供哪些助力？
3: 非常非常重要。我们都知道。这个任何的事情都是开头起步比较难啊，我们全国教育大会可以说吹响了新时代教育强国的这个号角。那在这两年当中呢，怎么开局、怎么起步、怎么谋划、怎么布局，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所以这两年刚才这江所长讲得很对，我们在很多层面确立了目标啊，抓住了问题，这个扭住了方向，我觉得这对于未来我们在这些地这个方面持续的这个发力啊，解决好这个眼前和长远的这种这个任务，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我看一系列评论文章，其实说到这两年教育领域的改革和发展，其实有一个关键词啊，叫教育自信。教育自信更强了，因为这两年确实通过一系列改革，我们取得了明显的这种成效。那这份教育自信，我想对于这个接下来我们如期实现这个“15五”啊，这个教育规划的相关任务啊，甚至2035年教育强国建设的这种目标，我觉得都是很有帮助的。恰逢本周，我看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了教育这个全国教育大会两年来教育强国建设的这个相关工作情况啊，我看华金鹏部长其实也做了汇报，接下来的这个任务其实还是挺重的。你比如华部长讲到了人口的变化，对于未来几年我们教育的这种调整的这种变化啊，比如说2027年，这个初中将大封啊，2032年。高等教育要人口要大封等等，那这些变化势必会引起师资源啊。

0: 们的投入、我们的方向、我们的调整。但是我想有了这两年，教育自信的打底啊，对于未来啊，我们扎实推进教育强国，甚至这个迎接和这个面对好接下来各种各样的这种困难，我觉得都会有更有底气啊，也更有力量。
1: 嗯，的确有了这些扎实的基础，我们育人可能底气也更足了哈。那您看哈，这两年我们在立德树人工作方面啊，都有哪些新的突破？
2: 立德树人呢这块工作应该是我们教育的一个根本任务，
1: 嗯
2: 啊，也可以说是我们教育强国的一个首要的一个问题啊。所以立德树人这项工作呢，是列入了我们教育强国的首要工程。
1: 嗯
2: 啊，应该说这两年来啊，这个在立德树人方面啊，应该说我们解决了啊，应该叫啊，这个整个的一个谋划啊到落地啊，在很多领域啊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1: 嗯
2: 啊，比如说啊，在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两张皮啊，就是思政教育与我们的专业教学的两张皮这个问题上，
1: 嗯
2: 啊，现在越来越强调我们的课程思政啊和我们的思政课程啊同向同行，啊，应该说既做到这个育分啊，也做到育人啊，做到两者很好的一个结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强调育人的一体化问题啊，就特别在我们的思政工作中啊，这两年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啊这样一个工作。那么应该说啊，让我们思政工作更加符合这个思政的一个特点啊，实现一个螺旋式的上升啊，应该说各个地方做了许多啊卓有成效的探索。
1: 嗯，
2: 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育人啊，从原来的注重这个我们的智育啊，越来越强调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啊，应该说现在我到一些地方去调研啊，包括我们的一些中学啊、小学啊，包括大学啊，应该说在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上啊，应该说是有很多的亮点啊。那么第四个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育人工作、立德树人工作，越来越引起整个社会家庭的关注啊，它不仅单单是我们教育部门的事情啊，那么应该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共同关心孩子啊，包括支持我们教育啊，支持我们教育强国建设啊，应该说通过我们这样一种孝家社啊，整个我们的一个大的社会环境来共同啊这个做好这个立德树人工作，应该说这个成效啊将会是啊这个啊事半功倍的。
1: 嗯，就像您说的，我们在思政教育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哈，王健，你看对于青少年他们的这个价值养成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我觉得变化是很明显的。我不知道这个柏林你有没有印象，去年呢2025年的时候，20多万所中小学大家同上一堂课，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1: 嗯，
0: 很多孩子其实对于那场这个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伟大的抗日战争，其实早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了解啊，因为他们出生在新时代。但是通过这样同上一堂课，其实很多的孩子重温了那段历史，知道今天其实我们所见到的这种生活不是随手而得的，不是简简单单就能获得的。我觉得在这个层面而言呢，确实起到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今年同样如此，今年是这个伟大的这个长征90周年。
1: 嗯，
0: 那这90周年的这个伟大的这个历史呢，开学第一课，其实很多孩子怎么样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也有很多的这种教育哈。那我觉得从这个层面而言，我觉得很多的孩子重温了历史，有了更好的这个人生观和价值观，我觉得在这方面其实非常明显的。那第二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这些年我们思政课当中尤其重视从新时代的实践当中去汲取养分。的确我们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到了这个阶段，社会生活当中任何的案例就比比皆是，能够让孩子去产生关联啊，能够让孩子结合实践去这个更深入的思考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加上我们刚才这个江所长讲的这个大中小学的这个思政课一体化的这种改革，我们怎么样加强衔接有序的这种推进，我觉得对于孩子的这个人生观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现在的这代孩子和我们不一样，现在的这代孩子是能够平视整个世界的一代孩子啊，所以他。

0: 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从课堂上，从现实生活当中获取的这种养分，我觉得对于立德树人，树立好这个牢固的这个人生价值的这种导向，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我们刚刚说到了教育育人哈，其实也是带动了我们科教人才的协同发展。我们看到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发展过程当中有哪些新的进展？
2: 应该说这个教育、科技、人才这个三位一体的这样一个发展啊，或者说改革，那么应该说这是一个国家在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这几年中间一个非常突出的亮点啊。刚我前面提到了啊，它的这样一个战略的一体化，实际上就是特别强调教育、科技、人才的一体化。我们把这个教育工作人才工作包括我们科技的这个研发和成果的转化工作把它这个一体化的推进，实际上在我们的整个的育人方式育人模式上应该说实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改观。那么从进展角度来说，一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的理念整个的理念应该全社会特别我们的高校这个理念应该说现在越来越深入人心在高校的治理的过程中间，越来越多的高校把教育、科技、人才这个一体来推进包括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制度上应该从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制度的设计从我们教育这个强国纲要到这个三年行动计划到我们现在的教育“十五五”发展规划应该在对这一块也是做了专章或者说专节的一个部署。应该说这个篇幅是比较大的应该在制度上更加的落实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高校的这样一个探索上我们越来越多的高校应该说是特别我们的一些头部高校包括我们一些国家的重要这个重点实验室包括我们的卓越工程师的培养实际上都在打通这个教育科技人才的原来的这样一个壁垒而且实现了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的一个高质量的一个发展包括也促进了我们的一个科技成果的转化这样的例子现在应该是比比皆是而且我们现在国家这两年也在推进这个叫区域的大学的转移转化中心包括我们高校的这样一个技术的转移中心的这样一个建设包括我们高等研究院的在我们东北地区和我们西部的这个高等研究院实际上它也是是推动这个教育科技人才一体的发展和一体的改革成效应该是非常显著的。
1: 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高校包括我们的科教协同发力的同时，也注意到这两年呢，我们的这个教育惠民也在持续的推进，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促进教育公平、优化教育资源方面还有哪些实实在在的成效呢？
2: 应该说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是我们教育强国建设的最终目标。那么应该说这些年这两年的时间这个应该说这是一以贯之的这个特别在这两年我们做了许多工作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教育的这样一个普惠的工作就普惠工作你看包括我们学前教育的这样一个公办幼儿园的建设大班这个学前教育儿童的免费包括我们义务教育我们的这个优质均衡特别是我们高中阶段教育的这样一个学问的供给的扩容应该说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说现在我们的基础教育应该说我们整体的水平应该说已经达到了世界这个高水平这样一个国家的这样一个水平我们的这样一个学前教育的这个毛入园率是达到了92.9%我们的义务教育的巩固率呢是达到了96.1%我们的高中的毛入园率呢达到了92%那么这些成绩也是印证了刚我们这个王健老师强调的我们的教育自信实际上这些都是我们实实在在做出来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公平问题均衡问题应该我们在这个基础我们特别是义务教育在义务教育段的这个 优质均衡啊，从原

0: 原来的基本均衡啊走向优质均衡。
1: 嗯，
0: 那么现在的话呢，从我们2021年啊实现了全国2895个县区的基本均衡之后啊，那么现在啊已经有将近啊570多个区县已经实现了优质均衡。那么将来我们还要进一步推动这个市域啊市域层面的均衡。
1: 嗯
0: 啊，那么同时还有一个兜底线的问题啊，我们对一些这个特殊的儿童啊，我们的一些这个随迁子女啊，包括我们的一些留守儿童啊，国家政策上也有很多的一些安排啊，应该说这个总体上啊来说是把我们的这个优质的教育资源啊，让我们的更多的儿童啊，更多的老百姓能够享用。
1: 嗯，其实教育公平体现在方方面面哈。那王健，你看我们结合县域高中振兴行动来看，目前我们县域教育的它这个发展的情况怎么样？关键的突破点在哪儿？
2: 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在县域高中这个领域里头发力哈，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抓住了牛鼻子。因为县域高中那它所培养的这个人才规模啊，和这个对国家人才的这种培养，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从国家的层面而言呢，我们都说这个有一句话叫郡县治天下安呐，那你县域高中的水平上去了，国家整体的教育水平就低不了。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发力是抓住了关键的节点。而且过去呢，县域高中确实存在这个不均衡的问题啊，这个水平参差不齐啊，有些县域高中办学的这个水平资源的投入都不足，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那在这方面发力，对于国家人才的这种培养和储备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层面呢，它是一种这个教育公平的体现，因为县域高中它能很好的辐射乡村，很多这个县域高中的这种水平受特殊情况的这种影响，比如说资源的投入啊、办学的水平啊、硬件的条件啊等等，那怎么样让每一个家庭把学校送到县域高中都觉得我这个家庭有希望，孩子有希望？我觉得这个是教育公平最朴素的一种体现。所以在家庭和社会的层面呢，我们没有理由这个县域高中这个层面不把它持续的发力，把它推进好。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这几年我们所做的这个工作啊，是抓住了关键的环节啊，在这方面持续发力，无论对国家、对社会、对每一个家庭而言，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1: 嗯，的确，我们说教育的整体发展啊，离不开整个的教师队伍的支撑。那这两年您看到我们整体的教师队伍，我们的这个包括整体的风貌和专业建设方面有哪些积极的变化吗？
0: 应该说教师队伍建设啊，是我们整个教育强国建设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工作啊，所以这些年啊，就是特别是近两年啊，我们教师队伍建设应该说不仅在量上啊，我们现在规模达到了1870多万，
1: 嗯
0: 啊，同时在质量上啊也在不断的加强啊，我们培养这种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
1: 嗯，
0: 那么我想这个一个呢是在我们的这个教育家精神啊，这个铸魂啊强师啊，那么这个方面啊，应该说现在从教育部啊到各个地方啊都在推动教育家精神啊，这个学习啊，包括这个啊入老入新的问题啊，应该说现在很多的老师啊在这一块啊以更高的使命啊更高的要求啊，通过教育家精神的一些典型啊，一些榜样 啊来提高自己的一个这个职业素养。
1: 嗯，
0: 同时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整个制度的体系中啊，现在更加强调我们的这个教师的一个专业化的这样一个成长啊，特别是现在这种 AI 的迅速发展啊，包括知识的这样一个更新的这样一个提速，
1: 嗯，
0: 那么越来越需要我们教师能够终身学习。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实际上我们许多老师啊现在也是与时俱进的在学习，
1: 嗯，
0: 应该说成效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同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啊，那么现在特别我们这个刚过教师节啊，我们总书记也是给广大教师啊做这样一个回信啊，有一些指示啊，应该说整个社会的这个尊师重教的氛围也是越来越浓厚啊。那么整个这样一个体系化的设计啊，应该说让我们的这个教师队伍啊，这个越来越素质精良啊，更加更好的支撑我们的这样一个教育强国建设。
1: 嗯，可以说我们教师整体队伍的这个整体的风。

0: 貌哈，包括我们的这个专业建设这几年持续向好哈。
1: 对，
0: 我们也看到这两年呢，我国的这个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也在不断的推进，有哪些新特点，王姐？
2: 我觉得，伴随着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整体大门越开越大，教育作为这个国际交流的重要领域，其实事实上这些年我们这个国际交流是越来越频繁的。我们远的不说，这个刚刚结束的上合，大家都知道，一年前我们在天津这个上合峰会的时候，各国的这个领导人来了之后，其实大家很关心的一点就是中国的职业教育怎么办。在天津去看了很多的点儿啊，这个确实给我们印象非常深刻。就中国的职业教育，包括我们的鲁班，这个走到很多的这个国家，培养了很多为很多国家培养了专门的这个技能人才啊。我们的办学模式，这个也让很多国家去效仿和学习，说鲁班工坊原来能这么做，然后我们怎么培养人才。我觉得这就是国际交流非常重要的领域。又包括比如说每年我们教育领域有国际交流重要的这个大会，大家都知道，每年花很大的这个力气哈，然后去举办啊，包括人工智能领域的，包括这个新兴技术这种领域的，通过这样的这个国际交流呢，我觉得一方面擦亮了中国教育的品牌。我们其实发展的这个培养人才的方式着眼于现代化，着眼于未来发展的，也让很多国家从中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我们也向别的国家去这个汲取经验哈，这个互相交流，文明互鉴。所以我想教育的这个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教育的这个国际化啊，离不开国际的这个交流与合作。在这方面呢，我们将继续去推进。当然从目前的世界情况来讲，我们也看到其实在一些国际合作的这个领域也受到了一些国家小院高墙各种各样的这个逆潮的这种影响。那我想只要我们胸怀宽广，面向世界，中国的教育这种国际交流的大门是任何人也关不上的。
0: 我们刚刚聊到了改革、惠民和开放哈等等教育的方方面面，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现在站在教育全国大会两周年这样的一个节点上，那未来我们的教育改革的根本核心是什么呢？
1: 我想这个面向十五啊，包括我们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在整个教育强国的这样一个整体设计上啊这样一个蓝图的指导下啊，我觉得有两个根本啊我们是要守住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育人的根本，就是我们教育它是立德树人的啊这样一项工作啊，它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啊，它是不是简单的唯分数唯升学啊，它应该是更多的关注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这是我记得总书记也在批示里面反复强调了这个问题。那么第二个的话呢，我想要守住公平的底线。我们现在在一些地方啊，一些地区还存在我们这个比如说城乡啊区域校际群体的差异那么将来啊，我们整个的教育的改革方向啊，就是要这个进一步的啊提升我们这样一个高质量的一个公平让我们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惠及更多的孩子和家庭那么这也才是我们教育强国建设的一个最终的目的。
0: 王姐，你看我们怎么才能实现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个目标？
2: 我觉得目前我们的方向是对的哈，但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只要我们以问题导向持续的推进，我觉得这个就能化解一次又一次遇到的难题。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呢，我觉得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目前有几个关键点我们一定要做好。第一就是和各个部门之间的协同，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教育科技人才是一体发展的，光靠教育部我们自己去努力其实是不够的啊。怎么样协同好相关的这个部门，大家共同的这种发力，使人才的这个横向发展能够更有利，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二，就我们纵向来看，大中小学包括学前怎么样形成一体的这种流畅的人才培养模式，我们其实思政课做了很好的尝试和探索。那其他的这个领域啊，包括这个教育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们的职业教育，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学前教育啊，比如说我们的特殊教育等等，怎么样更好的

并称海内三宝，名闻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他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

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大利益，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1: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越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浊漳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

他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禁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的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0: 车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

0: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3: 上城的
2: 嘣嘣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4: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5: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6: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7: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8: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是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先五育的育人智慧。
2: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8: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1: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

0: 五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1: 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0: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2: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得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3: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2: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0: 7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北京66中用体教融合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4: 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0: 孙麒麟教授是岳阳小学的老教友，1956年在这里开启乒乓之路的他，如今带着深耕多年的体育感悟回到母校。
5: 抓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争胜激烈，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
0: 曾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三位大满贯得主，现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施之浩也分享了他的成长心得。
6: 体育运动的话，其实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
0: 在岳阳小学，体育不止乒乓。受限于老城区校园空间，学校引进了对场地要求灵活的旱地冰球，没想到让孩子们收获满满。
7: 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
8: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0: 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9: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10: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才要一起做合作。
0: 传统武术亦在校园绽放别样光彩，一招一式沉淀文化底蕴，而现代科技更给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之翼，让枯燥的跳绳变得有趣。
11: 现在哪怕课堂上没有跳绳的内容，同学们也很喜欢在 AI 运动8进行跳绳小比拼。 AI 技术的引入呢，其实正在改变我们学校的体育教学，让它朝着数据化、精准化、个性化的方向在转变。
0: 从乒乓传承到多元运动，从科技赋能到精神滋养，岳阳小学以体育人、以文化心的生动实践，正为少年们的逐梦之路铺就坚实。

0: 色点亮未来征程。深圳这座以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为基因的现代化都市，体教融合的实践也始终紧跟城市创新脉搏，生长出独特的破局智慧。和上海松江岳阳小学一样，深圳校园同样面临寸土寸金的空间挑战。白雅实验小学不但没有被现实所困，反而用上天下地的深圳市智慧破局。
1: 第一个就是我们向上发展，就是把楼顶改造，就是铺上草坪，搭上棚子，那么就成了一个阳光操场。第二个，我们得向下发展，我们就把楼下的架工层也铺上了便于运动的这种特制的垫子。另外我们前几年我们还把一块篮球场借使用了那个鸟巢的那种技术，也把它做了一个顶，假日的时候呢也可以使用。
0: 在解决场地困境后，面对时间紧张的难题，学校更是创新性地攒出65分钟长课间，实现每日运动1小时。
1: 我们只能挤一个呢，是从课堂时间挤，我们把每节课40分钟变为35分钟，这样一天下来呢就多了30分钟出来了。另外一个呢，从课间和午间的休息时间来挤，再挤出35分钟时间，这样拼起来了就是65分钟。
0: 有了时间和空间的保障，如何让体育课真正活起来？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也是绞尽脑汁，更是创新性的把体育课放在了第一节来上。
1: 其实呢，把体育课放在第一节哈，它事实已经证明它是有很多好处的。第一个，我们深圳天气的比较热，这个时候比较凉爽，适宜于活动。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哈，就是男足球在我们这儿体育课其实跟其他课程的地位是同等的。甚至来说，我们把体育课安排在第一节之后，对于他后面的学习反过来是有促进作用的。
0: 空间破局，以时间增效，以课程赋能。白雅实验小学凭借深圳创新魄力，打通了体教融合堵点，让体育融入学生日常，滋养孩子健康与自信。一场校长与学生的运动对决，让这里的体育充满别样活力。在成都天府其中，这样的师生对决会经常上演。运动从来都是学生的自主选择。
2: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3: 引体向上，
2: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0: 这份开放包容的背后，是校长一段刻骨铭心的支教经历。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
2: 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0: 带着这份信念，天府七中打造了无边界体育课程。从基础课到兴趣课，再到各类赛事，让每个孩子都能从中找到热爱。
2: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0: 而让每一份坚持都被看见，是学校的暖心之举。体育馆的展示墙记录着孩子们的赛事荣光，多元评价。

0: 体系打破围城纪论。
1: 天七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内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内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
0: 从自主选择到多元赋能，从家校联动到成长看见，天府七中用无边界体育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收获健康、自信与担当。下午四点，当课堂铃声落幕，这里的体育热潮才刚刚开启。17年深耕，让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男排从六人小队成长为全国冠军。
2: 2008年进队，第六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八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0: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恢复组建的乒乓球队也屡获全国佳绩，更是打通初高中一体化培养。
3: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1到高3三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
0: 不止排球和乒乓球两大王牌，学校2+3+4课程体系则让运动做到了无边界。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的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4: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1、高2、高3递进的原则，
5: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
0: 从王牌项目引领到多元课程赋能，从空间挖潜到家校共育，二附中用体育实现首脑、内外身心的和谐发展。在这里，运动不只是赛场荣光，更是伴随终身的成长力量。体教融合的实践过程中，公办学校以深厚的办学底蕴与稳定的资源保障交出了满意的答卷，而民办学校凭借灵活的办学机制与敢闯敢试的创新魄力，同样书写了精彩的篇章。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正是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典型代表。
6: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0: 1998年。退役世界冠军曹艳华带着8名被体校淘汰的少年，顶着民办校难成气候的质疑，在宝山一间简陋仓库里创办了这所学校。
6: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0: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

0: 1999年，学校与公办学校扬泰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出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1: 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0: 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2001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曹乒校彻底打破了民办体育机构难成气候的偏见，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1: 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世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0: 如今这所民办校不仅实现了文化课合格率、升学率的全满贯，更向专业队伍输送了百余位冠军运动员，成为民办校深耕体教融合的生动范本。从北京乒乓赛场到上海松江旱地冰球场，从深圳屋顶运动场到成都的校园健身区，从公办名校的体系化实践到民办特色校的突破性探索，六所学校恰似六块纹理各异却紧扣核心的拼图，共同勾勒出全国体教融合上下一心全域推进的壮阔图景。这份融合不只是体育与教育的形式叠加，更以体育为桥滋养少年健全人格，逐梦成长也不止于心怀向往，更以运动为笔，在奔跑协作中淬炼坚毅，在输赢挑战中沉淀担当。这正是体教融合的深层密码，让体育融入成长基底，淬炼少年筋骨与灵魂，培育兼具健康体魄、坚定意志与责任担当的时代新人，在逐梦路上步履铿锵，向阳而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0: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2: 终于成功了，
0: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早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在它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秘玉。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阁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相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剑身8个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浅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

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它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它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它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2: 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张宇，
0: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6: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8: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5: 下次一定回，
16: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4: 不走了哈，
0: 爸，
17: 哎，走，
0: 走，妈，哎，快，妈，慢点啊，
17: 喂，哎呀，六十，你走了的啊，
18: 妈妈，你爸来啦，
19: 大家好呀！
2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1: 当几页快板敲响传统曲艺的节奏，当摇滚的鼓点撞上相声的包袱，被网友称作相声摇滚的西游乐队带着他们的独家技艺登上舞台。
22: 我就学的时候就学反了，所以我说好多以前的歌都属于行为艺术在干的，没有考虑大家能不能接受。
21: 本期节目中，我们将完整解锁这支国风乐队的成团缘起，追寻音乐力量，带着梦想起航。旋律落出就是山水画卷，诗和歌撞出的浪漫等等。

0: 讲述创作故事，聆听动人心声。中国教育电视台新歌来了，为中国原创音乐助力。我是朗朗。
1: 讲述创作故事，聆听动人心声。第一时间，新歌来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雪。节目的开始，我们要特别的感谢至尊造型提供本节目演员化妆，化仙服饰提供本节目主持人服装，美德里为本栏目提供奖品支持，世乐中国京西音乐小镇特色研学基地为本节目提供拍摄场地，北京证人律师事务所为本栏目提供法律支持。欢迎大家收看新歌来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与幕后花絮，可以通过登录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就可以获取最新的录制信息。如果您想参加我们的节目，或者想推荐喜欢的歌曲或者歌手的话，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 010-8370-0570。

0: 与我们取得联系，也欢迎大家在互联网搜索新歌来了，获取更多的节目资讯。大家同样可以关注新歌来了微信公众号，参与有奖问答环节，前30名观众有机会获得金溪音乐小镇诗乐博物馆的参观体验门票。如果您是词曲作者或者歌手，如果您热爱诗词朗诵，那就带上您的原创作品和故事，我们期待您的到来。音乐往往是一个人内心情感的体现，或许是不经意间的回眸一瞥，或许是感人至深的背后故事，不同的经历会带给创作者无限的灵感。在这个环节当中，让我们一起倾听他们的故事，去感受他们内心的丰富世界。好了，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叫做原创故事。欢迎大家准时收看每周充满温度与情怀的原创故事环节。今天的一人一物一诗一歌，舞台正中间呢有一副质朴的快板，但看似普通和简单的背后呢，却蕴藏着一段独特的过往，也蕴藏着一份独一无二的缘分。那在这方寸之间的小小物件，究竟与今天的讲述嘉宾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呢？那说到这儿呢，我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地想一探究竟。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讲述嘉宾——西游乐队，欢迎各位。
1: 西游乐队是国内独树一帜的国风摇滚乐队，乐队以相声摇滚为核心标识，将快板、相声贯口、京韵大鼓等传统曲艺形式与现代摇滚编曲深度融合，打造出兼具传统烟火气与现代冲击力的独特音乐风格，代表作《口吐莲花》《玲珑塔》《那时》等。
2: 大家好，我是西游乐队的主唱周飞。
3: 大家好，我是西游乐队鼓手胡昌盛。
4: 大家好，我是西游乐队二胡张晓。
0: 初次听到西游乐队这个名字，那我特别的好奇，这个名字它的由来，它背后的初心还有寓意是什么呢？
2: 其实名字这个事儿吧，咱们很多人都说就是一个代号，但是呢，基本上我们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很简单，就是因为风格的问题，就觉着应该是一个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么一个标签在这儿。
0: 标签。
2: 然后但是你说小时候吧，喜欢的四大名著除了西游记，可能其他也不适合拿这当一科幻片看啊。然后但是后来长大以后觉着这个它，因为它有一个西游有一个精神在这儿，就是唐僧取经这么一个精神啊，就是一个不取到真经不回头，然后我们也是一个做音乐就是一直要往前走的那么一个精神吧啊，虽然说很磨难很多啊。后来我也觉得这名起的有点错误，确实磨难很多在音乐这条路上。
0: 哦，是吗？所以说这个名字当时这个想法出生的时候大家都一致赞同，是不是？
4: 对
5: 对，
2: 其实他们也没有，他们没有那个契机不赞同。
4: 对，也没有机会不赞同。
2: 没有机会不赞同。因为不是这个事儿，不是说不让赞同，是因为那个当时起这个名的时候很着急
0: 啊，很着急。
2: 对，就是在一场演出的后台，人家说你们乐队叫什么呀，我又坏了，没起名呢
0: 啊。
2: 因为光那会儿就是在刚把乐队组起来，然后再录新歌，然后再创作这些方面，没考虑这些事儿。
0: 嗯，
2: 所以在后台人家问我叫什么名，我就琢磨了一下，因为之前我有过这种念头，所以我就脱口而出，我就跟人说了。
0: 哦，
2: 啊，然后所以当时大家也没有机会反驳，
3: 没来得及。对，
0: 那还记得当时组建完乐队，演出的第一首歌叫什么吗？
2: 唱的就是《口吐莲花》，因为那会儿这个歌比较成熟。
0: 啊，这首歌距离发行有多长时间了？
2: 这歌应该是2006年写的。
0: 啊，
2: 对
0: 啊，
2: 20年了。
0: 啊，
2: 对。
0: 好，那把目光再次回归到舞台之上哈，看看这副快板儿，很好奇。这副快板对于咱们乐队来说，它承载着什么样的情感和寄托呢？为什么选择把它带到现场？
2: 这个是这样，就像刚才说的，2006年的时候不是写的《口吐莲花》吗？
0: 嗯，
2: 那几年我写了好多这方面的音乐，跟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音乐。那中国传统文化里边就有这个相声啊，然后快板啊这些东西
0: 啊。
2: 对，那会儿我也是正在自学快板， 因为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找老师，我就看着视频，网上有视频啊，这个看着视频学，以至于呢对着视频学的时候呢没有考虑到这个镜像问题，
0: 镜像问题、

0: 你怎么拿反了？我是吗？那时候我才知道，我说那我改不过来了。他说你不用改，不用改，就是他说因为这个行业里边有反着拿的，包括有大师也是反着拿的。我说那就算，那我就不改了，就这个确实改不过来。那会儿呢，就自学了快板。这幅快板呢是我爸送我的，哎，这幅快板正经来说当时500块钱。也不便宜呢，
1: 对，价格不菲了，在那个时代。
0: 他当时就听到我的这些作品了以后，他觉着，啊，那给你买副好的吧。
1: 嗯，
0: 那不是说我买不起，他就觉得他那个他想支持我一下。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因为当时他听到的我的那个歌呢，就是已经比较
1: 成熟，
0: 比较成熟的那个《玲珑塔》，也是很受大家喜欢的一首歌。
1: 嗯，
0: 那个歌当时我是按照行为艺术干的。啊，不是按照一首歌来写的，所以当时呢，这个就是快板摇滚乐呢，也是应该是唯一一首这个快板的摇滚。你要说摇滚吧，咱们抛开摇滚这俩字儿，应该是一个快板的一个乐队的形式吧，
1: 嗯，
0: 啊，这么一个作品。所以当时这首歌还比较是成功，然后他也听到了，听到以后他才有这么个想法，送我一副板儿。那这副板呢，对于乐队来说呢，就引申到这首歌了。
1: 嗯嗯。
0: 所以说，乐队现在也是每次演出，大家观众们也都是在等最后这首歌，啊，这玲珑塔这首歌啊。
1: 那说了这么多，我们也特别的期待一下，您能不能现场去即兴演奏一段给大家？
0: 哎，对，可以。
1: 啊，行。
0: 我给大家说一小段。
1: 啊，
0: 好吧。说一小段，这叫鞋铺啊。什么叫鞋铺？就卖鞋的。
1: 嗯，
0: 店铺。2月2、3月3，王禅老祖下高山。王禅老祖真有份儿，收了个徒弟叫孙膑。孙膑不把这个山来下，世上谁留鞋和袜？孙膑老祖下山早，随身带着这么几件宝。三件宝，件件高，锥子、剪子、月牙刀。月牙刀亮堂堂，先裁底儿，后裁帮，四合叶子整一双。大师傅做活真有样，屁股坐在马扎上，左一扎右一扎，您这个买卖有财发，扎一锥子过一线，10年8年不开战。刚才说的这个呢是快板，就是如来宝、
1: 嗯、
0: 啊，还有这个传统相声。传统相声里边呢它有贯口，贯口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一大堆啊。这个其实在十几年前啊就有一个想法，就把这个一个非常有名的贯口呢做成这个摇滚乐。后来呢就因为这个贯口实在背不下来，拖了很长时间。
1: 太真实。
0: 拖了很长时间。
1: 嗯，
0: 这首歌叫满汉全席。这个满汉全席呢在传统相声里边呢叫报菜名。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1: 耳熟能详。
0: 对对对。希望大家呢可以去搜索这首歌啊，西欧乐队的满汉全席。那满汉全席就是一个中国传统的这个相声里边的贯口。
1: 好，
0: 哎，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罐儿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鸭丝，烩鸭腰，清焖腰子，黄金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麻酒卷，卤煮寒烟。哎，我就说这么一小段，后边还有好多。
1: 嗯，
0: 为什么要说这个呢？是因为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我们把它做成歌了。
1: 啊，
0: 希望大家呢可以去。想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歌，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啊，这还留为悬念了。
0: 哎，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嗯。但我觉得非常棒，结合刚刚的那个鞋铺的贯口，还有这个报菜名，
0: 啊，
1: 一气呵成。我也想，这是咱们西游乐队特有的艺术底色还有情怀。
0: 嗯
1: 嗯。那我特别想知道，咱们乐队从一开始，萌发这个想法的组建，到最后顺利的组成，是通过什么样一个契机实现的呢？
0: 当时我们俩先认识的。
1: 啊，您和
2: 对
1: 张老师，
2: 我们俩是其他的演出认识
1: 啊。
2: 然后最早他没想做乐队，
1: 嗯，
2: 他只是想做他自己想做的这些歌。然后他当时找到我是想让我给他录到这个 program 里面，就是当一个底。其实西游乐队以前没有我，

0: 就是没有我这个人，他就
1: 刚说先跟你认识。哦，对对对对，先
0: 就没有我
2: 先认识的，但没先入编是吧？
0: 对，他没想着找二胡，他只是想让我把这个声音录进去，然后呢，每次演出的时候当一个 program 放着就可以了。嗯，然后他们演出的时候我去看，
2: 嗯，
0: 我去找他们玩，
2: 嗯，
0: 然后说反正你来都来了，你就上台吧，一块玩一下吧。等于我就玩了一下，玩完了以后他觉得嗯还行，说你要没事就一块儿加入吧，这样我才加入的。但是我加入西游乐队，我是因为它不是单纯的为中国风或者是所谓的这种形式来找我，它是真正需要这个声音，它是真正需要我就是在里面有一些作用的，不是说为了形式，为了表面上的东西，所以后来就加入了。
2: 那其他乐队的成员呢，他们是怎么样被您拉到这个乐队当中的呢？
1: 都是很早以前都认识，
2: 很熟悉的朋友。
1: 对，因为我在做西游之前还做了好多年别的乐队。
2: 嗯 嗯, 嗯
1: 啊，我这个键盘手，我从99年的时候就在各个乐队弹键盘。
2: 嗯，
1: 但是后来呢，就是我重心是要放在这边的，所以就是慢慢的，人家也觉着我的心思没在打工上。我的心思在创业上，
2: 对，
1: 然后人家呢也能看得出来，然后也就不找我了，啊，对，我跟贝斯手就是在以前玩乐队的时候认识的，
2: 嗯，
1: 后来我组这个乐队的时候呢，就找他，
2: 嗯，
1: 你像胜子也是，他替我接替我之前的一个鼓手。
2: 咱们乐队一共有几位成员？给大家逐一的介绍一下。
1: 有五位成员，嗯，啊，这个
2: 除了台上坐着的两位老师，
1: 二胡张晓，嗯，然后鼓手胡昌盛，嗯，还有这个吉他手张龙庆，嗯，
2: 啊，
1: 贝斯手周琦，
2: 嗯嗯，
1: 哎，还有我的周飞，
2: 嗯，还有队长，啊，最重要的核心人物，
1: 这个，
2: 队长。
1: 对，
2: 那我也了解到哈，咱们西游乐队的音乐风格是独树一帜的，它属于这种相声摇滚的这样的一个元素风格。那这样的一个巧妙的构思，它背后的逻辑还有它的寓意是什么呢？
1: 其实说的最简单啊，就是我喜欢的是这两个，一个是中国传统的这个相声啊，
2: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做乐队，这是我喜欢的两件事儿。所以呢，这个相声我这辈子可能说不了了，因为岁数在这儿啊，人家
2: 说的挺好的，
1: 人家也不招我，嗯，然后乐队呢就是一直在做，所以后来我就想，既然说不了相声，我就把相声唱出来，
2: 嗯，
1: 哎，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想法。所以我说有好多以前的歌都属于行为艺术在干的，我没有考虑大家能不能接受啊，我就是先把这个我喜欢的东西给它坐在一起，
2: 嗯，
1: 包括有一首西游乐队最早的一首相声歌曲叫做《卖布头》，传统相声里边非常经典的一个名段吧。然后，当然也是篇幅很长的。我觉得这个东西从技术方面要给它删减一些，不然不成歌了。我就把这个《卖布头》里边有一些内容给删减了，然后做成一首，也那首歌也不短，也五分多钟。但是呢，它跟咱们大家正常听到的歌有很大的区别，是它从头到尾它没有反复，也没有主歌呀，有副歌呀，什么没有。
2: 嗯嗯。
1: 但是呢，我又让你能听懂，从头到尾又是一故事，里边要还要有相声里边所谓的高潮，还有里边各种典故都要保留，需要保留的东西我得保留，因为我传承的是中国传统的这些东西，我不能把这些好东西给它剪掉，
2: 取其精华。
1: 哎，对，所以最难就难在这儿，相声词儿没有考虑到你后边有人要唱它，对，所以人家写词儿的时候不可能去考虑，哎，这个好不好唱，没有。
2: 对，
1: 所以我拿过来我要做的事就是
2: 二次创，
1: 对，要删减一些东西，还要，而且你必须要懂相声。你要知道这段相声哪个地方你是要留下的，哪个地方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不能随便删减。
2: 嗯，
1: 就像刚才我还说，我说我们有一首叫《玲珑塔》打快板的这个歌，这个歌，在20年前写完了以后，当时就删减了一半，因为我觉得这个歌太长不是歌，剩下的那一半还5分多钟呢。后来这首歌大家都很喜欢以后呢，将近有10年的时间，大家都在给我留言，说你怎么没唱完啊？那意思就是你是不是不行啊？ 啊，我这个我就受不了了，你不能说我不行，
2: 主要是意犹未尽。
1: 哎，有可能是啊。
2: 对，
1: 大多数人呢觉着自己懂啊啊，这后边还有呢，他没唱完啊。当然我也能理解，因为我也知道他肯定不了解我为什么就没唱完。
2: 对，
1: 因为我要考虑这当一首歌来说的话，确实没法再往后来了，太长了。
2: 嗯，
1: 但是大家都在给我这种反馈呢，我觉着啊，这前面已经很成熟了，大家也很喜欢了，那我把它续完了，你们就爱听不听了啊，对吧？我只能是这种想法。这个续完了以后，不到十分钟吧，九分多钟，这是一首歌。后来我们给它取名叫《全本玲珑塔》。
2: 哦，
1: 哎，
2: 全本玲珑塔。
1: 哎，就为了跟前面这个玲珑塔区分一下。但是这个里边呢，在制作的时候呢，前面一半保留了十年前的录音的一些文件，其实有一个穿越的感觉啊。这首歌到后来现在大家听到的《全本玲珑塔》里边听到的有很多都是十几年前录音的保留下来的，到现在来说大家不听半本的了，
2: 打破了那些不好的声音。
1: 哎，对，
2: 就完成了喜欢你的朋友对你的这种期待哈。
1: 哎，对
2: 这首歌的期待。
1: 嗯嗯。现在好像现场演出我是比较抵触这首歌的，因为我太累了。啊，太累了。
2: 比那个报菜名还累吗？
1: 比那个还累。
2: 比那个还累。
1: 因为报菜名在他前面演。
2: 啊，这高难度哈，连串的串到一起。
1: 对，
2: 啊，
1: 这个我们是一共四首歌。
2: 啊，
1: 有一个先是演一老药铺。
2: 嗯，
1: 然后呢再演一个满汉全席。然后是全本玲珑塔
0: 啊，已经唱不动
1: 了。全本玲珑塔完了以后，还要这是已经是最后一首歌了
2: 啊，
1: 就完了就完了吧，还要返场，还要
0: 返
1: 一个，
2: 嗯，
1: 返的那个呢是一个叫论拳，也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传统相声的一个大关口。
2: 哦，
1: 这论拳我还需要带着武术的那种，是吧？
2: 那个难度升级了，
1: 今天肯定就不表演这个了。
2: 啊，对，今天留点力气哈，留在访谈当中。
1: 哎，对。
3: 下期节目中，西游乐队将继续与大家分享音乐创作路上的硬核往事，并带来融合了经典贯口的原创作品。

0: 彩内容，敬请期待。
1: 讲述创作故事，聆听动人心声。中国教育电视台新歌来了，为中国原创音乐助力。我是朗朗。
2: 音乐一直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好听的歌声给予我们太多心灵的震撼和感触。下面这个环节，让我们一起聆听不同曲风的歌曲，在音符流转间解锁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心情。马上进入下一个板块，叫做新歌发布。
3: 大家好，我是新歌发布人苗伟，是一名音乐唱作人。下面我来发布的是本期新歌来了推荐的原创作品《华夏男儿英雄胆》，作词苗伟，作曲苗伟、李军，演唱邢一博、杜欣然。泱泱华夏千载风骨，铮铮男儿一身肝胆，历风烟而不屈，经风雨而弥刚，以赤心守山河，以热血铸荣光，纵岁月流转，浩气始终长存。让我们在歌声里汲取奋进的力量，以男儿之胆气护华夏

大家好，我是新歌发布人翟志成，是中国传媒大学在校大学生。下面我来发布的是本期新歌来了推荐的原创作品《蚂蚁河之恋》，作词高淑琴，作曲郑莲叶，演唱高小伟。词作者通过描绘家乡黑龙江省上志市蚂蚁河畔的自然风光与童年记忆，表达了对故乡的深切眷恋和对父母养育之情的感恩。这片土地更因英雄而厚重，赵一曼的坚贞，赵尚志的勇毅，抗联先烈的热血曾染红这里的山川。词作者将个人乡愁与家国情怀交织，意境悠远，动人心弦。

大家好，我是新歌发布人李月明。下面我来发布的是本期新歌来了推荐的原创作品《每天都是限量版》，词曲许新刚，演唱许歌纯一。人生三万天，时间从不偏袒任何人，没有哪一天可以重来。你攥在手里的每一个清晨，每一阵晚风，都是独属于你的限量版。不管过得好与坏，我们都要珍惜每一天，好好生活，珍爱身边每一个人。

合唱是一群人同频共振的温度，它让孤单的声音有了依靠，让微弱的力量有了光芒。在青山绿水之间，合唱团的成员们列队而立，以天籁之音赞颂自然景观。接下来，今天的合唱团将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下面一起走进诗乐浦江魅力合唱。

诗歌与音乐互相促进，相互交融，构成一幅美妙的画面。古诗词歌曲传承着从古至今的记忆，朗诵者用绘声绘色的朗诵把大家带入朗诵的故事世界，产生共鸣与感动。接下来这个板块叫做诗乐交响。

茶马古道，作者杨锦。跨入大理古街古驿站门口，就如跨越一道历史的门槛。门前摇曳的风铃依稀绵延着当年马帮悠悠的铃声，屋檐上生生不息的野草诉说着岁月的枯荣。俯身院落一口清澈的水井，依稀看见波光粼粼的井水仿佛侧印出马帮起伏的身影。马蹄声声敲打千年古道，穿越雪山，穿越草地，穿越青砖汉瓦时光的隧道，穿越唐诗宋词的字里行间。马蹄声声，曾经繁华的街巷市井，谁知那清冷的月光宁静地照耀着孤独的归程。

0: 心存一份思念，多少悲壮的故事消失在激昂的鼓面。茶香绵延万里征程，丝绸铺就一幅多彩的长卷，对对马帮穿越崖壁的缝隙，在故土与异域的客栈上行走。茶马古道，茶韵悠悠，千百年低吟着一首古老的歌谣，如诗如画，如歌如诉，一个民族的历史就这样在马背上，驮过大地的苍茫，岁月的沧桑。
1: 好了，到这里本期新歌来了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期待各位表演者能够带来更多更优秀的作品。如果你有好的故事好的歌曲，就赶快拨打热线电话0108370-0570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以及幕后花絮，可以通过登录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就可以获取最新的录制信息。也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前30名观众就有机会获得京西音乐小镇视乐博物馆的参观体验门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再次感谢至尊造型提供本节目演员化妆，花仙服饰提供本节目主持人服装，美德里为本栏目提供奖品支持，视乐中国京西音乐小镇特色研学基地为本节目提供拍摄场地，北京证人律事务所为本栏目提供法律支持。讲述创作故事，聆听动人心声。新歌来了，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你闪到我们了！
2: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3: 嗯，
4: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1: 快，小心！
4: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能留了。
4: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此乃洪荒世界，
1: 我传输了。
0: 死中求佛，知易行难。
1: 竟然是全新剧情。
2: 距离天下大劫还有30年，
3: 想要活下去只有一条法，
4: 大劫之前升上天庭，
5: 只缺一把火，就是他
6: 雄心丹。
7: 我以为天庭定是龙族上天计划，
8: 不试试怎么知道。
0: 凭你修为再是百次也是徒劳。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夏活龙村第51户村民。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0: 此乃洪荒世界，
1: 我传输了，
0: 死中求活，知易行难，
1: 竟然是全新剧情。
2: 距离天下大劫还有30年，
3: 想要活下去只有一条法，
4: 大劫之前升上天庭，
5: 只缺一把火，就是他雄心丹。
6: 我以为天庭定是龙族上天计划，
7: 不试试怎么知道。
0: 凭你修为，再试百次也是徒劳。

0: 哎，
1: 谁是王铁印啊？
2: 王警官，
3: 他非常热情。
4: 哎呀，这个人不能说了，太好了。要是说他的好处吧，就是一天也讲不完。
5: 对有困难的百姓都能自动的去帮助。
6: 不管有什么事你只要是打个电话，他就肯定。
2: 不管是对我们孤寡老人好，他对每一位都好。
3: 对我们老百姓吧，大事小情都非常上心。
6: 在俺们这个口碑可好了。
4: 王铁英是我们马县派出所教导员，
3: 从大人到小孩啊，没有不认识他的。
4: 他是我们村第50户村民。

0: 没事，我帮你。
1: 我来。
0: 嗯，咱俩一起，太太，走吧。
1: 我到了，
0: 我去给你倒得了。来来，我来。放这儿哈，放这儿行吗？我来。
2: 谢谢啊。
0: 没事，我正好我们在这儿了啊。
2: 我是个帮
0: 子。哎呀，你都多大岁数了？93。是，身体就算行的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怎么不知道？你不认识我？
3: 夏火龙村呢，人员比较少，只有50户，110余人，而且呢，年龄结构都比较大，年轻人都上外打工，留下村里呢，基本上老年人比较多。
4: 现在呀，少传用造价有点高，我寻思暗红店里哈，不能省一部分财嘛，两样用。
5: 3米，
0: 你那墙上就不用挂了，就直接炕上两个就够用了。但是你不能不用总点着，你总点着肯定是费钱。
4: 嗯，咱们不懂，所以这个东西哈，我也说不明白。孩子，我这个活就安排给你了。
0: 没事，我都联系好了。
3: 其实老百姓的事儿也是没有大小之分，你觉得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在老百姓心中可能就是一件很大的事儿。我们这个警务工作呢，必须要每家每户去走访。刚来到派出所的时候，因为当时没有走访交通工具，只能坐小客。小客如果赶不上呢，就搭顺风车。我还骑过自行车去走访，后来升级为电动车。现在有车了，可能是自己去开车走访。夏火龙村呢，还有一户人家，什么车也过不去，只能坐着船去。
6: 这块就是基本上信号
1: 就
6: 是非常
1: 低。来了，王社长。
3: 因为我方向感不好，所以说就是拿着我的笔记本，每走一户就画一个方框，代表一户人家。慢慢的把整户的整个村的这个所有的人家呀都画全了。
1: 今天中午搁这尝一下这个鸭绿江这个吹剩的鱼，
0: 搁这吃口。
1: 哎，
0: 行。
3: 其实这个村里老百姓都是很淳朴的，如果想去了解他们，就必须走进他们，成为他们，也像就是自己是当地的村民一样。

0: 看看这个铁丝网有没有设施损坏的。前面就是咱们这个重点地段了，咱们十一哈这个游客肯定多，然后咱们就辛苦辛苦，有什么事哈第一时间反馈。
1: 我们的护边员呢负责我们下火龙村6.5公里边境线的这个安全稳定，群众力量很大的。我们以前说在边境线上家家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现在我们也延续这种感觉。
2: 640
3: 那个车祸哈，他每次那个车祸了都2-3天，
2: 不管什么路线呢、啊、怎么走，我一直就是一步不落的我都给完成，而且每个周六和周日我还义务的巡遍一次，我就是好像不走就觉得心里缺点什么。
1: 最近身体还行哈？
4: 还行，最近身体挺好，今年身体都好。
1: 中药还吃吗？
4: 吃。
1: 其实刚来的时候吧，作为驻村民警，就觉得这个我的辖区怎么这么远，怎么走呀走不到头。但是现在呢，觉得这个路啊是特别的近，最主要的变化是跟老百姓这个心越来越近。其实被人需要还是挺快乐的。我要更多的去帮助到他们。
5: 他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了，待我呢就像我自己母亲一样，待他就像我自己儿子一样。
1: 我在这里工作13年了，其实守边境线就是在守心，守的是自己的一个责任心，也守的是辖区群众的这种安心。对于我来说，我的工作很平凡，没有那种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一复一日的在边境线这条路上一直的往前走。
0: 无人机这个
1: 如果有发现的哈，有人飞这个可以给我打电话。

0: 爸爸很高，可以遮风挡雨。我的爸爸很壮实，可以保护我和妈妈。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男子汉。长大了，我也要像爸爸一样。
1: 怎么着？啊，来了来了。怎么着？飞扬、啊。

0: 洗澡去了，洗澡了。
1: 我和普通上班族不一样，我都是晚上工作。这其实也不是一个职业，只是为了照顾我患渐冻症的父亲。季康子啊，从生病到现在，他是2015年8、9月份，到现在也快3年了，找不到病因，就是神经元它缺少营养，就枯竭掉了，就跟小宝宝、小婴儿一样，他发出的那种哭声不一样，反而你就知道，哎呀，他是饿了，哎呀，他是想怎样怎样了。近期我把我父亲就安排到这底下车库嘛，经常可以推个轮椅出来转一转。
2: 你要怎么玩这个？
1: 我爸以前是工程师，从事的这个就是机械这一块的。他本来每天都是穿西装的人，衬衫、小皮鞋啊，他不想让别人见到他这种样子。基本上是5点左右，到第二天早上的凌晨的5点，自然我就上岗了一样。我就在那边把我爸爸安顿好了，我就开始画画。以前呢，我也做过摄影师，也做过平面设计。确实，时间精力都有限，只有画画，我目前是最好的这么一个生存方式，所以我就坚决不收这个捐款。男人嘛，总得要靠自己的能力，我要活得腰杆子硬一点。我跟我爸开玩笑，我说：“你看看，多少年前你把我送去画画，现在你看画来养你了。”他很开心的。
0: 啥？好了，猪熬，头再啃，头再啃。那，
1: 它经常压在一个地方，血液不循环呀，可能就是表皮都会闷的、捂的都会坏死，就不要说这个里边的肌肉组织了，它压的会很疼。翻一次身怎样的？然后就等它1个小时喊一次，有时候半个小时喊一次。
0: 好了，箱子，好了，好了啊。
1: 父亲节快到了，我想给爸爸画一组漫画。对于很多人来说，父亲节确实是个节日，但是对于我来说，它也是一种劫难。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就非常听他的话，非常的乖。他会走路的时候，也觉得是不是他们的鞋子厉害，才走那么快。他那种威慑力啊，因为他做人很正的，所以我们对他还是蛮害怕的。我是14年结的婚，然后是15年有了小宝宝。2007年，我爸给我18000块钱，我买了人生的第一部单反。2017年，我给我爸花了18000块钱，买了一台呼吸机。我也想不明白这10年到底怎么了。
0: 啊，让一抹，可得了，得地哈。
1: 慢慢的劝他，开导他。我说回头率高不高？我就逗他嘛。他不吱声。我说为什么高？别人都羡慕你个儿子推呀、啊，你看看。
0: 哥哥，哥哥。

0: 其实之前健康的时候也各忙各的呀，两个人也就一个月聊天聊个一两次吧。以前我们俩都 PK 的，你今年挣多少，明年我挣多少，怎样怎样的，都有目标的，很搞笑的。我都问了一万次了，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父亲？你要说因果报应，他说过，他说我做过最坏的事情，就小时候没得吃，偷人家一块猪肝，罕见病，这叫罕见病，10万分之1，10万分之2。我情绪在最低落的时候，是因为他突然吃饭吞咽不进去了，跟家里人打个招呼，就说我出去一下，带了半包烟。那也是我
1: 所以我画的那张漫画，就是我站在悬崖边，其实就是我那天晚上的心情。我不能倒下，我一直在劝他，我说你再一天，我就是有父亲的，我就是父亲的爹。我进门了，我都会喊两个人，妈我回来了，爸我回来了，不管你会不会说话。
0: 我逗我爸笑嘛，所以我觉得我重生了一样，更强大了。
2: 100左右，又瘦了一点点。好了，还可以，不能把自己扛着就去了啊。
0: 如果老天能让我们这样过个30年，我都无所谓。你养我30年，我养你30年嘛。
3: 呀，我给你鼻子擦一下。

0: 啊，
1: 在，你来。完蛋了！
2: 我愿望就是，我要想看到他满头白发的样子。我也想让他看到我和平中年人的样子。你看到，哎呀，和平不差，你儿子可以。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眼睛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0: 息的后。
1: 我们店的话没有欢迎光临，然后呢也没有说什么新品介绍啊，什么活动啊等等，都不会讲话嘛，跟顾客交流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困难，所以的话我们都是用小卡片或者是写字来沟通。他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个小本本，然后就用来随时跟顾客沟通的。咱们在教他面包的时候烤面包，因为他们听不到，因为烤炉的话比如说你烤八分钟对不对，你定八分钟，他八分钟烤好了他就滴他就会响，他们听不到。面包这个东西如果你烤多一分钟或者是少烤一分钟都不行，它需要很精准，所以的话他们在烤的过程当中我心里一定要惦记着，哎，我的面包才烤四五分钟，我要回头看一眼这样子。聋哑人在社会上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他们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呢出来工作的话还是没有办法被社会接纳。

深圳湾，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连接着中国的硅谷深圳和高度繁荣的自由港香港。

去之音。全球唯一身处城市核心腹地的红树林生态系统就在深圳。这里被认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历程中最具挑战也更具价值的实践场。高速发展的城市能否与珍贵的红树林湿地和谐共处？

秋冬的清晨，候鸟集中觅食的高峰期。在考验生命力的高强度旅程中，深圳湾是迁徙鸟类关键的补给站。也是数万只候鸟选择的越冬地。

动作同频。虽然偶尔也会有点小矛盾，但更多的时候是被非同类打扰。恒玉类具有极强的迁徙能力，常常也是最早抵达深圳湾的先头部队。

成群活动，还各种混群的鸭类数量庞大。它们喜欢一起埋头觅食，

有着粉色细长腿的是黑翅长脚鹬。它们从数千公里远的北方繁殖地而来，

有着向上弯曲的尖嘴，那是环嘴鹬。它们的迁徙距离最长可达数万公里。和黑翅长脚鹬一样，环嘴鹬也喜欢独自或三两成群的觅食。它们的嘴巴在浅水或泥地中滑动，向上弯曲的尖嘴不仅能感应到食物，还能过滤泥沙。遇到同类，他们可能会鄙视两下。但最后也就各吃各的。或者边吃边拉。珍稀的黑脸琵鹭有着一张琵琶形状又扁又长的大嘴，它们的觅食策略就是将长铲子一样的大嘴插入水中高频扫荡。黑脸琵鹭虽然嘴巴大，身形也大，但喜欢吃的食物却是小的鱼虾蟹。

专心干饭时，他会被躁动的大刺鱼吓一跳。遇到鹭鸟会被赶跑。但碰到不合眼的同类，他也会毫不含糊地驱逐了事。

吃饱喝足，清洁羽毛后，黑脸琵鹭会呼唤相亲的伙伴，温柔地完成社交礼仪。

然后进入休息模式。冬天的红嘴鸥嘴巴变成了黄色，它们迁徙的距离可达8000公里。红嘴鸥喜欢吃水生无脊椎动物，这种大虫子就很对胃口。

但再怎么蛮横，红嘴鸥也比不上深圳湾的另一个优势物种。如此从深圳湾东南边香港一侧的红树林飞来，那是他们睡觉的地方。他们的目标是对侧咸淡水交汇处肥美的资源。鱼鳍如帆，但要将它们叼到嘴里也不那么容易。

斯擅长潜水，但扎入水中多数时候也是无功而返。团队作战可以提高胜算。

长长的尖利带钩的嘴将自己紧紧夹住。一条大鱼到嘴要顺利吞下，如此也需费些功夫。

0: 一只鸬鹚每天需要进食2到3斤鱼。每年秋冬，上万只鸬鹚要在深圳湾旅居将近半年。深圳湾要怎么满足如此高密度的候鸟觅食和栖息的需求？科技已经融入这座城市的基因，也为应对城市发展与红树林保护的挑战提供了新的方法。智能监测高效准确地为红树林湿地保护提供全面深入的数据支持。
1: 我是杨琼，我在广东的宁滨福田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从事科研监测。福田红树林国家自然保护区呢，位于这个深圳湾的东北岸，它是全国唯一位于城市腹地的面积最小的这么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建立了这个比较完整的天地空一体化的监测系统，天上的有卫星，有无人机，有摄像头，一些零下的我看不到的，那我们就是红外相机来弥补。这个是我们智能化管理的一个最基础的地方。那么后续我们的 AI 能够识别啊，能够自动监测啊，都是利用这个摄像头。那么这个总共是有27个摄像头，它可以自动甄选，然后可以把这个有动物的识别出来，把鸟框出来。这个你看是皮嘴鸭，这个也确实是皮嘴鸭，你看那个红色脚。就它这样一扫出来，然后这边就有数据，红脚鹬、青脚鹬、玉齿鸭，

我是宋长华，我2000年12月份来到保护区，至今24年了。每天我们早上出来巡逻，看一下红树林里面就是红线类有没有变化，像红树有没有人破坏呀，还有鸟类呀，有没有在什么地方觅食呀？这里就是我们又新装了一台那个智能望远镜，一拉近。一对焦就是给你识别啊，跟你说这个是什么鸟，什么鸟，大多是赤颈鸭。

这里是长鹿，你看，这个望远镜，他们市民还是很喜欢的这个，因为他们不认识鸟，他就可以用个智能望远镜，可以认识很多鸟来。 原先的时候还是不认识青鸟，现在只要看一下它是什么形状，那个颜色呀、羽毛，就基本上认识它的鸭子的其实是什么鸭子，因为鸭子有很多种类，黑尾鸭、赤颈鸭呀，这些啊，绿翅鸭，里面那个就是大白鹭，下面有虾，看到的话就要下去啄它。 你看，我们这里你看装了鸟类识别的很多，你看，鸟一飞在那里，它就自动跟踪它了，它是什么鸟，它就。海面上也是啊，有很多那个绿金字眼直播，观众全部都可以看得到。

深圳湾全面禁止捕鱼，解决人鸟争食。城市主干道为红树林绕弯，率先建立隔音屏，为这片城市绿洲阻断噪音，划定生态红线，为红树林保护形成制度监管。监测数据显示，城市对这片红树林湿地的呵护，大自然已经渐渐有了回应。

我叫荣灿忠，我在深圳市红树林基金会工作，主要从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从建园到现在，我们一共在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记录了野生鸟类有241种。除了鸟类以外，我们也记录到了不少的哺乳动物，比如说我们最重要的山巨头、水獭、小灵猫和豹猫。水獭的拍摄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意外，就是我们当时是做红外相机的一个测试，偶然拍到了一个之前没有拍摄过的鸟类，

经过多方的这个专家的辨识跟确认，然后我也到桥底下去观察他们的这个粪便，然后发现确实跟欧亚水獭的习性是非常的相似的。欧亚水獭它主要是吃鱼，它排泄的这个粪便如果是新鲜的话，它会有带一些鱼鳞或者螃蟹壳，黑色的，然后闻起来会有一点腥味，长时间变白然后去闻的话，就变成一种类似于茉莉花茶的香味。第一次记录到水獭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因为说明它其实是有在利用深港两片湿地的禁渔禁捕的这一个策略，使得水獭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栖息地，同时红树林也是为它们提供了一定的保护跟这个庇护所的功能存在。

0: 像我们这种树荫底下，它有两边有灌丛，然后中间有一条小道，其实野生动物都会喜欢走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就会在两边放置这个红外相机去拍摄观察它们的一些行为。
1: 豹猫是我们本土的猫科动物，跟宠物猫它们的体型其实非常的类似，但是呢，豹猫它的身形更加的纤细一些。豹猫它是斑点猫，宠物猫的话它是那种条纹猫。豹猫它的这个耳朵偏圆弧状，宠物猫的话更尖一些。

0: 猫的拍摄的频率其实是比较低，一年拍几次差不多。它非常的可爱，然后非常的鬼鬼祟祟，到处动，然后更喜欢穿这些草灌丛。然后我们的红外相机呢，更多的是放射在一些稍微开阔一点的路面，灌丛的话它其实很难拍摄到。在一个城市公园里面能够同时出现三种这个中小型的兽类，其实非常难得的。所以呢，把它称为山巨头，意味着深圳湾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是它们很重要的一个栖息地之一。深圳跟香港其实都是同一片深圳湾湿地，能够记录到它们，也意味着我们这一片地方对于它们来说是一个不可取代的一个生界。
1: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

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此乃洪荒世界，
1: 我传说了，
0: 死中求佛，知易行难，
1: 竟然是全新剧情。
2: 距离天下大劫还有30年，
3: 想要活下去只有一条法，
4: 大劫之前升上天庭，
5: 只缺一把火，就是他，雄心丹。
6: 我以为天庭定是龙族上天计划，
7: 不试试怎么知道。
0: 凭你修为，再试百次也是徒劳。

0: 我的小名叫花儿，小时候妈妈总是喜欢叫我花儿，大概是妈妈喜欢花儿吧。可是妈妈走了36年，我再也没听到过她叫我花儿，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走，到现在都是个谜。
1: 36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她和妈妈从此天各一方。今天她鼓起勇气来到节目现场，能找到想要的答案吗？
2: 有请。
3: 倪萍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大家晚上好。
2: 来请坐。我能问一下你从哪儿来吗？
3: 我是来自河南新乡的。
2: 河南新乡。找你的什么人？
3: 我是来找家的。
2: 家。
3: 对。别人或许有的人是半辈子没有出过家门，可我这是半辈子没回过家。我今天来找的妈妈和弟弟。
2: 没有找爸爸？
3: 爸爸对我来说记忆很模糊，我家四口，然后爸爸妈妈还有我弟弟，我和弟弟都是在我外婆家长大的，一直在我外婆家。我在我外婆家的时候经常都是我妈妈去看我，我爸爸从来没有去看过我。就记得我好像都5、6岁的时候吧，有一天外婆告诉我说，听说你爸爸今天要回家了。可是半夜的时候我被外婆和妈妈的哭声给吵醒了，我看见外屋妈妈在外屋跪着，浑身血淋淋的，一个男人手里拿着个鞭子面靠着墙。后来外婆告诉我，那就是你的爸爸。
2: 他为什么打你吗？
3: 我不知道，那时候我第一次见我爸爸，那就是一个背影。再后来我妈妈经常去外婆家看我的时候，都会去为我煮一些好吃的，为去给我梳梳头，所以现在一直留着这一头长发。
1: 他没有想到的是，和妈妈弟弟的幸福生活在7岁的一天突然结束了。他的爸爸妈妈选择离婚，弟弟也突然离开了外婆家。他不知道弟弟是被送养去了别人家里，还是跟着改嫁的妈妈一起生活。他更没有想到的是，父母的离婚，弟弟的离开，仅仅是他家庭破碎的开始。
3: 也不知道是记忆里的残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吧，我有一天就和妈妈稀里糊涂的上了火车。妈妈在车上告诉我说，你表舅带着我们去河南。

0: 根本不认识那个表舅，是我现在就是想想，我就觉得他是个人贩子。他们带着我就到了河南一个地方，一个人家家里，但是没有过多久，他们就又到了另一个家里。我当时就问我妈妈哈，我妈妈为什么呀？我们怎么又搬家了呀？妈妈就告诉我，他们是骗子。我当时其实并不知道骗子是什么，我也不害怕，因为我就想有我妈妈在，我怕什么呢？辗转了三次，就到了我现在这个养父家里。我妈就在这个地方只待了一天，头一天下午到了，第二天下午就走了。早起的时候就起来，什么也没说，只是给我梳梳头发。
1: 他没说他去哪儿？
0: 对，这一走就是35、36年。
1: 你养父家里有别人吗？
0: 当时养父家就养父一个人。
1: 就一个人？
0: 对。
1: 他对你好吗？
0: 刚开始的时候他对我还不错，可是就在那个冬天，他或许是本来面子就是这样吧，也或许是对妈妈的恨，他把那一种恨转嫁给了我。我每天晚上都怕过晚上，女平老师真的，每到晚上的时候我都害怕，
1: 害怕，
0: 我都蜷缩到墙角，一动都不敢动。白天的时候我都会画画，我总会画一个女人拉着一个小女孩的手，这一幅画我一天一天的画，我一年一年的画，画的面一直都是这个构图，不过就是想把妈妈画得漂亮一点。那时候我好恨我妈妈，慢慢的我真的好恨好恨，我说你为什么不来接我，如果有你的话我不会遭遇这样的生活。在16岁那年，他为我安排了一桩婚姻，因为他怕我走不管他，用这个婚姻来拴住我。当时我脾气也很犟，我说我是不会同意的。但是在初九的晚上，他却拿了一把刀子架到自己脖子上，血从刀尖儿吧嗒吧嗒的往下滴。那个时候我知道我没有退路了，我也没有选择。然后我就告诉我的养父，你把刀子放下吧，我愿意，但是今天我给你个承诺，不管以后的生活和婚姻多么的不幸福，我跪着我爬着我都要走下去。为了孩子，我不会重走我父亲的和我妈妈的路，我不会离婚，哪怕是跪着爬着，这是你给我选的婚姻，我都会继续的走下去。我就是不管我老公怎么闹怎么发脾气，我从来没有和他计较过，我就是总这样想。其实他也在外也不容易，就是最多的就是给了他就是说无怨无悔的支持。后来我老公又在一个小厂子里面跑业务，慢慢的我们班就把这些债务所有都还清。
1: 那现在干什么？你们两口子
0: 在家和我老公搞养殖，就是说养了好多那个上品鸡，最多时候养10000只，我都一直陪着我老公，
2: 就食料一天都是几千斤，在我手里每天就要过几千斤的食料，还有这个喂他们的水。我老公他就买一些那些就是下脚料，就是那个猪头猪蹄也会回家自己煮熟了以后，然后通过那个绞肉机粉碎，就是那时候我的手被绞进的绞肉机成了现在这样，是为了这些鸡宝宝我的两个手指都没了，但是没有后悔过，真的。 就是做了个
1: 读书
2: 重要决定，就是全家人都不同意的决定。就在他小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把他给送到了这个市里面，让他接受市里面的教育。就刚开始舍不得，我一天两天，我们到市里坐公交车还要一段时间的嘛，还要一段时间，我就趁那个孩子十分钟课间时间，我去看他一面，就这样给孩子最大的鼓舞。
3: 我现在对妈妈已经没有恨了，因为从我的这些生活坎坷和这些生活中的这一些不容易吧，我更加体会一个母亲的艰难。我的养父，我的大伯，还有我婆婆，一个一个的从我面前就这样的走了。我对妈妈更多的是担心。
1: 那你这次来北京，你儿子知道吗？
2: 我小儿子知道，非常支持我。那一天我从外面，就是傍晚我从外面回去，他在里屋，我在外屋，我就听我儿子说，老妈，我怎么了？我会不会明天一睁眼我就看不见你？我当时心都酸了。
3: 我知道我来寻亲对孩子，让孩子心里有了一种负担。我说，儿子，我说儿子，你放心，我说妈妈永远是爱你的妈妈，
2: 妈妈就会永远会为你撑起这个家，妈妈永远都不会不要这个家。
4: 今天他能实现自己的心愿吗？
1: 来，请站到这儿来看看书东他们。来，书东请。
5: 丁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书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了一个求助，说要寻找妈妈，需要寻找家，我们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了寻找。那根据你的记忆，你能够清楚地记得妈妈的名字，而且呢你记得老家是在四川省的阆中市。我们又赶紧联系了四川阆中以及周边的志愿者去进行了实地的走访。
6: 你妈妈姓谢，这个姓比较特殊，你又提到家里有三个舅舅，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线索能找到你妈妈的娘家。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

0: 丁大姐你好，苏东。
1: 苏东你好。
0: 是这样，刚才你也看到了我们的寻人过程，你提供给我们的一些信息呢还是比较准确的，所以按照刚才我们的寻找的方向，最终呢我们是在四川的阆中找到了你妈妈的老家，也就是你的外公外婆家。你的外公外婆呢已经去世了一些年了，但是家里还有舅舅在，我们和你的舅舅取得了联系，得知呢当年确实是你和妈妈被拐卖出去了，他们也找了好长时间。我们找到了你妈妈的老家之后呢，我们以为能够找到你的妈妈，因为你说过妈妈离开你，你觉得她是回去了，但是令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舅舅说妈妈从来没有回来四川老家，他们甚至以为这些年一直和妈妈生活在一起。

0: 所以我们也非常着急，我们继续把寻找的范围扩大。但是有一点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更多的关于妈妈的信息。这只是我们这一个阶段的进展，毕竟我们找到了你的亲人。我们再来说说你的弟弟，你想了30多年的彬彬，对吧？你的爸爸和妈妈离婚了之后呢，弟弟跟着妈妈是改嫁到了那家，但是弟弟呢还在后来他那个继父家生活长大，现在在外出打工。那么几经周折，我们也帮你联系上了弟弟，就是你想了30多年的彬彬。
1: 谢谢。
0: 他也一直在找你们，今天他也终于有机会来见见姐姐了。我们打开门，你们姐弟相见，好不好？来，请开门。

0: 姐姐把弟弟请过来，来，
1: 我们过去坐下说啊，也听听弟弟给你讲讲这些年的故事。
0: 彬彬你好啊。你是在哪个城市现在？
2: 我现在在浙江温州。
0: 温州啊？
1: 在温州打工。
2: 对。
0: 温州打工哈。
2: 对。
0: 还记得姐姐吗？
2: 我记得，我小时候记得，我有个姐姐叫华儿，她小名叫华儿。
0: 你在你养父家长大的？
2: 对。
0: 养父对你好吗？
2: 我养父对我很好。
0: 这等于是继父哈。
1: 继父，
2: 继父。
0: 那你知道妈妈是怎么走的吗？这不记得了，因为那时候很小。
2: 那时候才有，应该确切的说嘛，三岁吧。
0: 三岁啊，
2: 真没印象。
0: 我们继续帮你们找妈妈，但是我觉得我今天挺高兴的，找到弟弟了，这是一个亲人，以后和姐姐相依为命，保护姐姐。好吧，彬彬，你帮帮姐姐，有了你，姐姐心里就很踏实了。啊，彬彬。彬彬，你结婚了吧？
2: 结了。
0: 哦，有孩子了。
2: 今天就是我老婆和儿子都来的。
0: 都在了哈。哦，好，好。来，老婆带着儿子上来。
2: 那是你弟媳妇。
0: 真是，你姐姐受了很多苦，你用你全家的爱帮姐姐弥补啊，彬彬，好孩子。
3: 奶奶好。
0: 你好，孩子。
1: 你好，你好，
3: 大姨好。
0: 对，大姨好。好。苦难的一家呀。
4: 我老公找姐姐是他多年的心愿，他也一直有在找，在外面打工啊。我们也四处也在打听，现在他能姐姐能找到我们。是我老公真的很高兴，我也替他高兴。
2: 我从小就没放弃过找我姐，我出门的时候是15岁，当时在湖南，我找了我姐3年，整整的3年。我知道你的名字和你的生日。
0: 小花。
2: 你的真名叫胡小华，她是1974年正月初七。
0: 宝贝儿。宝贝儿，你一直在哭。
2: 奶奶，
0: 告诉奶奶。
3: 奶奶好。
0: 啊，你为什么哭啊？
3: 那我见到大姨很高兴。
0: 是吧？好孩子，不哭，大姨，我们都爱你啊。
5: 我们会要求他当地公安机关啊，来调查他当年他母亲是怎么回事，是被拐了还是怎么着了？包括追查他的下落。

0: 也是这样，这边镜头好几架机器，你对着镜头选择一句话跟你妈妈说。
1: 妈妈，36年了，离开我36年了，虽然你转身离去了，可女儿却一直在你转身的地方，没有，从没有离开过。因为我怕我离开了，你再找不到我。我希望你过得好一点。
0: 姐姐领着弟弟、媳妇、侄子，走向你的新生活，请。
1: 谢谢你，刘老师。
2: 母女分离36年，他从没有停止对妈妈的思念，更没有复制妈妈的婚姻悲剧。他独自从坎坷的谷底挣扎起身。脚下踩着满地荆棘，心中装着无悔誓言，用双肩扛起苦辣酸甜，用双手为家和孩子撑起一片幸福蓝天。
3: 来，我们一起照一张全家福，
2: 祝福他们早日找到妈妈，一家团圆就在不远处。
4: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6: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4: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7: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8: 哎，欢迎欢迎。
4: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8: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7: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8: 哇，萌萌瘦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8: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8: 看出来
7: 了。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8: 哪位老师又来了？
7: 哎，你还真认识，
8: 是不是？
7: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0: 大家好。
7: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9: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8: 玩命吃，
9: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7: 那是有点夸张。
9: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8: 呀。我
9: 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7: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9: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8: 有您的得意门生。
9: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0: 非常好，保持住了。
9: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吧，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1: 对，
2: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2: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

0: 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
1: 嗯
0: 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
1: 哦
0: 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4: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看着。

0: 这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2: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十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2: 对，
1: 幸亏没有初。

0: 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2: 140，身高呢？
3: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好了。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

0: 就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
0: 对，
1: 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嗯，
1: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0: 啊，
1: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0: 嗯，
1: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面前的这条通道，它承载着团员的心愿和希望。有很多的求助人就像我一样走过这条通道，走上了等着我这个公益寻人的平台，并且在这里开启了他们的希望之门。等着我三个字，我想不仅仅代表着一个公益节目，更代表着全中国人最可信赖的最大的一个公益寻人平台。在这里您可以通过各方力量的帮助来寻找您想要找到的那个人，当然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参与其中，为公益寻人贡献您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潘丽，来自山东济宁。20多年里，潘丽始终知道妈妈有一件心事一直无法了却。这是潘丽的妈妈，每次他哼起这首山歌，都会无法抑制心中的伤痛。那么，在潘丽母女的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0: 有请。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主持人好，
0: 你们好，来请坐。来，这二位我一看应该是妈妈和女儿是吧？
2: 哎，
0: 嗯，给我们介绍介绍，怎么称呼你们？你们今天来找谁？
2: 我叫潘丽，来自山东济宁，我今天来是陪我的妈妈找她的家人的。20多年来，妈妈对家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山歌，但是妈妈为了我们今夜忘记了唱山歌，我今天一定要找到她的家人。
0: 潘丽是来帮妈妈找家的。嗯，小时候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妈妈不是这家人的，是丢了的？
2: 就是妈妈在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跟别的妈妈好像不一样。
5: 我3、4岁的时候，我在门口玩玩沙子，那时候我家的门是关着的，然后我就听到我们院子里面然后有声音，
2: 妈妈边哭嘴里面还唱着一首歌，当时我听不懂，因为那是很奇怪的语言。
0: 哦，唱的不是普通话。
2: 对，妈不哭。就是在我6、7岁的时候，我长大了，然后懂事了一点，然后我在院子里面写作业，就听到了邻居跟妈妈聊天，说这么多年你也不想自己的爸爸妈妈吗？当时我的妈妈就说我想回家，但是我没有办法。到了晚上我就问了我的妈妈，妈妈告诉我了，妈妈是被拐过来的，卖给了我的奶奶。妈妈说她家里面有7口人，有姥姥和姥爷还有弟弟妹妹。妈妈还跟我说了她的名字叫做马海无子。
3: 那个我来的时候都有人看着我，我想跑也跑不了，根本我不是不想家，有的时候想家的时候我就头疼，我还会撞墙。
2: 然后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邻居家女儿都会回娘家，每次人家回家叫爸爸妈妈的时候，就那一刻妈妈特别的想家，就会跑回家就哭，妈妈边哭就会边唱起了山歌。当时我的大娘挨着我们家特别的近，她听到了就来到了我们家里，当时就跟妈妈说，你以后不要再唱山歌了，如果你再继续唱的话，你把他们就是引过来，他们再吓你怎么办，不要再唱了，以后孩子大了慢慢会好的。但是当时那一次我妈妈好像就明白了什么，妈妈就没有再继续唱歌，
0: 也是为了你。
2: 对，
5: 妈妈之后就全身心的就照顾我，照顾我们这个家。
3: 当时家里面种了有4-5亩地，我陪妈妈去收麦子的时候特别辛苦，妈妈会拉那个地盘车，收完麦子的话那地盘车上得有400-500斤，都是我妈妈一个人弄。妈妈拿着镰刀走到地里面，妈妈左手抓一捆，右手去割麦子的根部，弄好之后把它们都捆起来，捆成一大捆一大捆的。妈妈把手放在地盘车的两边，这样把它拉回家，都看不到妈妈，因为那麦子太高了，当时得比妈妈高那么多。妈妈都是咬着牙硬撑着往家里面拉。
0: 所以妈妈很辛苦。
3: 对，我特别的心疼妈妈。后来妈妈听说去建筑工地可以赚更多的钱，然后妈妈就去建筑工地干活了。妈妈当时是建筑工地唯一的女人，在我记忆里面，就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放学回到家的路上，就会远远的看到我的妈妈又瘦又小的身影在那边，就这样除那个水泥灰。
5: 小区里面都会挖一个就是很大的那种粪池，妈妈去那个粪池的话，妈妈说就应该有4米高，然后有5米宽这样子。挖完之后那个泥巴还在旁边啊，有时候会遇到下雨天，那些泥巴就会陷下去，妈妈只有就去用双手去一捧一捧的，然后往外面弄，捧到那个哨里面，然后别人再用绳子提上去。
3: 我特别的心疼妈妈，我想快点长大，我想帮妈妈分担一些事情。就是那一次我工作了，然后我想回报妈妈，那时候就给妈妈过了一个生日。妈妈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当时正好快到母亲节了，我就想我到母亲节给妈妈过生日吧。妈妈当时就开心的笑了，我就想很开心，我让妈妈唱一首山歌吧。在妈妈当时就说好呀，那我再唱。妈妈在唱的时候，妈妈只唱了2句就忽然唱不出来了。我就问妈妈怎么回事，妈妈当时就哭了。妈妈说我怎么连自己家乡的语言都忘记了呢，我怎么都记不起来了，以后我跟我的妈妈爸爸见面的时候我怎么去跟他们交流呢。当时我就特别的心疼妈妈，我就感觉我的妈妈为了我留在了这里这么多年，连自己家乡的语言都忘了。
0: 是因为太久没说过这个语言了。
3: 对。

0: 山歌一直寄托着妈妈对家乡深深的哀愁，但是为了孩子的成长，妈妈决定暂时放下山歌，安心照顾家里。但是当女儿逐渐长大，理解了妈妈的乡愁的时候，她却发现自己的妈妈已然忘记了乡音。由于心疼妈妈，女儿决定为妈妈寻找她记忆里的家，但是因为还要继续照顾还未长大的弟弟，妈妈拒绝了她的帮助。虽然这次没能帮妈妈完成她的心愿，但是在女儿心里，她已经坚定了一边对妈妈好，一边替妈妈寻家的决心。
1: 潘丽，小时候妈妈对你很好，靠着她自己支撑这个家，所以长大了做儿女的都要回报妈妈。
2: 我结了婚了，我也有一点经济能力了。
3: 因为我的妈妈她平时没有一件好看的衣服，妈妈不舍得花钱，我疼妈妈呀，我想给她买件好的，我想让她穿得跟别的妈妈一样那么漂亮。
2: 然后当时就是去了我们那边的皮草城啊，但是我买了一个差不多2000块的吧。哦哟，因为我一花钱我的妈妈就会说我，但是我想把这个给妈妈，然后就拿回家了。拿回家之后妈妈就真的说了我，妈妈说然后你赶紧退回去吧，我不穿。然后当时我的弟弟也在那儿哈，我抓着妈妈左手，弟弟抓右手，给妈妈穿上了。穿上了之后妈妈脸色突然变了，她就笑了，她左边照到镜子，她右边照到镜子，我感觉当时妈妈还是挺开心的。妈妈跟我说还真的挺好看的。但是呢，我觉得做这些还不够，
1: 还不够。
2: 我觉得真正对妈妈好，就是帮妈妈找到姥姥家。
1: 对，
2: 这样才能报答我妈妈这20多年对我的养育之恩。才能真正的报答妈妈。后来呢，就偶然的一次机会，我看到我的婆婆吧，她在看中央电视台等着我这个节目，当时我就报名了。但是报名的时候我没有告诉我的妈妈。
1: 为什么？
2: 我不想让她担心。我就是之后嘛，我没想到真的有志愿者联系到了我。我说妈妈，我给你报名了，然后人家也联系到了我了，要帮我们找家。我的妈妈当时就说了一句，就是说好吧，然后也为我自己活一回，那就找吧。
1: 对，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帮妈妈找到家，让妈妈唤起对家里小时候的记忆，把这首好听的山歌唱完整。你学过妈妈这首歌吗？
2: 没学过。
1: 没跟妈妈学过？
2: 我学不上来。
1: 那你会唱歌吗？
2: 会。但是我今天呢想送给妈妈一首歌。
1: 你也想唱个歌给妈妈？唱什么歌？
2: 唱妈妈的吻吧。这也是我平时唱给我妈妈听的。
1: 好，我们给小潘鼓鼓掌，来。

0: 恩恩，再还妈妈一个吻，一个吻。妈妈不错。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妈妈，谢谢我的妈妈为了我，然后就是没有陪在我的姥姥姥爷身边，没有回去找他们，谢谢妈妈没有放弃我。如果我的妈妈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这儿的话，不知道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1: 刚才啊，这个故事讲完了以后，我们特别体会小潘作为一个女儿对妈妈的这种情感。其实我们想想，当这个妈妈小的时候，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她也是一个女儿，谁都想回去，所以这就是她放在心底最大的那个愿望，但是几十年了没有实现。所以今天女儿要报答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妈妈变成一个女儿，让妈妈能够见到她的妈妈。
2: 对，
3: 听了这个三哥妈妈的故事啊，其实说实话我们的心挺疼，两头都是亲人，没法放弃任何一方，所以说他心很疼，但是他没法去找别人诉说，只能说通过唱三哥去诉说自己的思念。这么多年呢，应该说他过得很苦很煎熬，好在他有一个非常懂事的女儿来替他圆梦，这也让我们呢感到很欣慰，希望能让他们早日与亲人团聚。
2: 我有了什么，我有了什么想的，我不会说我的家乡话了，我想着他们是不是恨我，他们是不是还不是不喜欢，是不是他们不他们向我黑心，不跟他们联系。
4: 我想说的是啊，潘妈妈你不要自责，你的父母一定也很思念你，他们也不会怪你。潘妈妈是老家是四川的，她当年是被拐到山东的，那么我会要求四川和山东警方呢成立联合的调查组，调查当年是谁拐的潘妈妈，然后将这些人贩子绳之于法。
1: 好，谢谢汪醋。
0: 我知道了，就是我的爸爸是买来的妈妈，这种行为是不对的，然后我一定要帮妈妈找到姥姥家。
1: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寻找的结果好吗？来看看爱心寻人团的寻找，来有请。
5: 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帮助妈妈找家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说您的妈妈是叫马海五子，今年大概46岁，在1990年的时候被人从四川拐到了山东。另外他还记得家中有爸爸妈妈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6: 从寻亲帖子中我了解到，潘丽的妈妈马海五子是在1990年左右从四川省被拐到山东。妈妈记得自己的家在四川省一个叫沙漠乐的地方。紧接着我马上联合志愿者四川孤儿进行查找，初步并没有找到沙漠乐这个村。后来我们查到在四川省岳西县有一个叫沙漠乐村的地方，发音和沙漠乐非常相似。随后我们联系了四川当地警方。
7: 在接到寻亲任务后，我马上了解了案例详情并展开寻找，据多方了解求证，我确定在四川省岳西县的确有一个沙漠乐村，是一个彝族村。随后我又进行长时间的电话拨排，最终了解到有一户人家在90年代曾丢失过一个女孩。
5: 那么我们走访到的这一户人家到底是不是你们苦寻了29年的亲人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其实妈妈很想他们的。原来我的妈妈这30年生活都是为了我，为了我们这个家，其实都没有为她自己活过一天。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最对不起的是自己的爸爸妈妈，我对不起他们。如果要是找到的话，我以后有机会还能孝顺他们吗？

0: 咱们还有话要说呢，来来。
1: 好了，不哭了。
0: 好了，
1: 潘丽，潘丽，来，
0: 好了，
1: 着点妈妈啊。
0: 姥姥，那么多年妈妈为了我没有去找你们吗？你要原谅妈妈。
2: 啊，你死了。
0: 好好，不能再哭了，妈妈身体受不了了。先要坐，先要坐啊，先过去坐，先过去坐，来，先过去坐，
1: 来，过来，来来来，过来这边坐下，
0: 来，
1: 哇，这一大家子人，哎呀，真好真好，你看这一大家子人多好。来，让潘丽的妈妈和潘丽的姥姥坐在中间。来，坐在中间，好，来来，来，这样，七月啊，这个，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些都是谁，让大家也都认识一下啊，来，
0: 妈妈不用说了，然后这是大妹妹，这是大弟弟，那边的两位是小妹妹和小弟弟。后面的这些人都是您的家人，他们听说您回家了，都来了。
3: 谢谢你。
0: 我还要告诉您的是，其实您记得那个村子的名字啊，音基本上是对的。我们后来寻找的时候发现，你的老家应该是在四川省岳西县上古亭公社的沙木落村。另外呢，潘丽也告诉我们说，妈妈的名字是叫马海武，是不是？差不多，但是妈妈的本名应该。

0: 叫马海五之末。另外你也在问爸爸去哪儿了 是不是
1: 嗯，
0: 爸爸对你特别的思念和心疼，而爸爸是因为思念成疾在2008年的时候去世离开了。
2: 妈妈，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我爸爸与我妈妈与我弟弟。
3: 来看看爸爸的照片，我们给你带来了。
2: 哎，我的爸爸，我明天我都不能见你了。
0: 其实我想爸爸应该最想见的就是一家人团圆的这一刻。台上的家人们都穿着服装，他们想把彝族服装给阿姨和潘丽妹妹换上，咱们再唱唱歌好不好？来，
4: 四次

0: 哎呀，真好看，穿上。来，我们转到正面来，我们站在一起，几位姐姐妹妹们，哎呦，好看吗？
1: 刚才我可以叫马海五之墨阿姨了。您在唱那首山歌的时候，你的两个妹妹在后面瞬间就哭了，因为他们说那就是家里的歌。你想不想听一听，让两个妹妹唱个原版好不好？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我们还有更长的时间回去交流，回去说说这些年的故事，畅想一下幸福的未来。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祝福他们，也感谢潘丽今天帮助妈妈找到了家，好不好？来，谢谢谢谢，来大家，
1: 谢谢大家。
0: 跟着妈妈一块儿回趟四川，我们祝福你们。来，谢谢各位。
1: 回家，回家，走回家。
2: 今天，潘丽终于帮妈妈实现了多年的心愿，见到了她朝思暮想的家人们。同时，妈妈也再次听到了记忆里的那首熟悉的山歌。录制结束后，潘丽陪同妈妈与家人们一同回到了大凉山的家乡，回到了那个让妈妈魂牵梦萦的地方。

0: 我们祝福潘丽的妈妈可以永远和家人团聚在一起，幸福快乐。
1: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2: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3: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2: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嗯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 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6: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6: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

0: 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喝
0: 了。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

0: 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2: 140，身高呢？
0: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血清，你这个。

0: 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它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2: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对，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3: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2: 哦，有花，
0: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哦，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太
0: 好
3: 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他的

0: 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它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2: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2: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

0: 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2: 喝。

0: 又是一年中秋佳节，震天的锣鼓声在爱辉古镇中再次响起。人们身着古代士兵的服装，挥舞着大旗，演练着军队布阵的队形。这场被称作布阵容的传统民俗活动已经在小镇中延续了数百年。瑟瑟江风中，一面面迎风招展的旌旗，仿佛又把古镇带回到那个金戈铁马、英雄辈出的烽烟岁月。
1: 爱辉古镇就坐落在黑龙江畔，历史上这里曾经是黑龙江将军府的驻地，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呢，了解这座古镇大多数是通过清末时期清政府曾经在这里签订下的丧权辱国的爱辉条约。从此之后，在这片土地上上演了一幕幕悲壮与不屈的战斗视频。
0: 爱辉古镇位于黑龙江省黑河市境内，滔滔不绝的黑龙江水从镇东缓缓流过，滋养着这片广袤的黑土地。唐朝时，爱辉被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从此成为历朝历代中央政府沟通边疆的咽喉锁钥之地。清康熙22年，为了抗击沙俄武装入侵黑龙江流域，清政府任命萨布素为首任黑龙江将军，带领乌拉和宁古塔的2000名官兵及其家眷来到这里，修建城池，屯垦戍边。因为是黑龙江将军府的驻地，这里又被称作黑龙江城。爱辉从建成之初就拥有了英雄之城的底蕴和气魄。清康熙24年，萨布素率领大军从爱辉出发，在雅克萨之战中一举击溃入侵的沙俄军队，直接促成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2: 这个雅克萨战争，特别是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中俄两国之间有100年相安无事。
0: 从此之后，爱辉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统辖着黑龙江流域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当时驻扎在这里的官兵每年都会到黑龙江上游各河口巡边一次，每3年到外兴安岭巡边一次。
2: 巡边的时候到雅克萨呢，他们那块有棵树，在那大树底下呢埋着上一次巡边谁谁谁到此巡边的记录，埋在这个树下。第二次巡边的时候，你到这个地方，你得把那个牌取下来，把你这个牌再接下来回来报到，说明你到那地方了。
0: 一代代戍边将士的忠于职守，给这方水土带来了持续100年的和平与安宁，也使得爱辉成为黑龙江沿岸最大的城市。鼎盛时期人口4万，商贾3000。然而到了清朝末年，中国国力极度衰弱，西方列强虎视眈眈，此时趁火打劫的沙俄军队再次入侵黑龙江流域。面对外敌的步步紧逼，软弱的清政府无力抵抗，于1858年在爱辉城被迫签下了丧权辱国的爱辉条约。
3: 这一纸爱辉条约能站上所有流让国土条约的两个支队，一文字最少才500多个字，二割让国土最多63万平方公里，63万有多大。准确地说，现在我们中国中上等大省山东得4个加起来那么大的面，如此惊人的数字，如此丢人的耻辱，稍有血性的中国七尺男儿哪一个可以默不作声，又有谁可以低头忍受？
0: 一纸前所未有的丧权辱国条约震惊了世界， 也让爱辉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英雄之城背负上了沉重的历史枷锁。作为戍边军人的后代，爱辉人把强加于他们身上的这份耻辱化作了熊熊燃烧的爱国之心，从此开启了一段保家卫国的铁血悲歌。爱辉条约签订之后，沙俄政府的野心愈加膨胀。1900年，他们以护送过江为名，相继驱离居住在海兰泡、江东64屯等地的中国人。一时间，黑龙江东岸聚集了上万名手无寸铁的百姓。然而，等待他们的不是渡船，而是一场血腥的屠杀。整整3天3夜，同胞们的鲜血染红了整条黑龙江。
4: 因为1900年是旧历庚子年，史称庚子革难。我家祖先也是江东64屯，听爷爷讲过那次惨烈的事情，使我想起来，内心又充满了悲愤。
0: 为了把黑龙江由界河变成内河，沙俄大军再度举起血迹未干的屠刀，攻向了爱辉城。当时，爱辉城只有将士1000人，在外无增援、内无充足兵力的情况下，不屈的爱辉人民没有一个畏战逃离，大家同仇敌忾，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巷战。
4: 就是一定要全力的抵抗，就是我们自己要尽到一个我们军人的职责。龙江土地本属我华族，我们不容敌人啊拿走一寸，即使我们保不住，我们也以生命把血留在这个地方。

0: 激烈的战斗中，爱辉军民拼死抵抗，不惜以命换命。当时汉族士兵徐玉刚、王志强与满族士兵兴春、达斡尔族士兵巴力布发现敌人就要攻入弹药库，为了阻止他们的抢掠，这四名士兵毅然引爆炸药，一声巨响伴随着冲天的火光，四位勇士与几十名敌人同归于尽。然而前方将士的流血牺牲并没有唤起腐朽清廷的斗志，反而变得更加软弱可欺。他们竟命令黑龙江将军寿山与沙俄商议停战，但这位生于爱辉、长于爱辉的大将军却宁可玉碎不愿瓦全，他令人抬出早已准备好的棺木，仰卧其中，以手枪自击而亡。
1: 他说：“朝廷这个样子，我无力回天，但是我自己能做到的，领土保护不了，我能保护伟大的、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如果我们战败了，我们就用鲜血、用生命向敌人宣誓，我们的精神还在，我们最后还要胜利。”
0: 在这一场战役中，每一个爱辉人都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当男人们为国捐躯时，爱辉的女人们纵火焚屋，宁愿在烈火中死去也不肯投降。英雄的爱辉人民就这样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守卫着故土家园，捍卫着民族的尊严。战争过后，这座古老的城池除一座魁星阁外，其余一切都被尽数焚毁，巨大的阴霾笼罩在人们心头，久久不曾散去。1907年，面对爱辉百姓的持续抗争、中外舆论的强烈谴责，沙俄军队被迫同意撤出爱辉，但同时他们又以互换利益为名，提出租借爱辉最繁华的商业街市、停船码头作为商埠。当时的清政府被西方列强纠缠不休，无暇顾及此事，便责成刚刚升任爱辉副都统的姚福生酌量拨付。
2: 姚福生呢，据理力争，他大义凛然地说：“他说沙俄啊，他们是得寸进尺，得陇望蜀啊，欲壑难满。如果这件事情答应之后，将来他们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无理的要求提出。”
0: 针锋相对，寸土不让，这是姚福生不可动摇的决心和誓死都要捍卫的底线。面对着俄国人与朝廷的双重压力，他宁愿被罢免，也要做到守土有责，不负家国百姓。
2: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朝廷对我不满，认为我处理的不得当，无非就是把我罢官，让我回归田园。我如果回归田园罢官的话，能够把这件事情促成，能够保留我们这片国土，那么我觉得我也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
0: 沙俄政府见此事难成，只好作罢。在姚福生的坚持下，爱辉被永远地留在了中国的版图中。300多年风雨历程，历史在这座城池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中，爱辉人始终挺直着他们的脊梁，昭告着世人，这是一座英雄之城，这里有着爱国之民。传承着先辈的精神，在抗日战争期间，古镇又有数百名热血男儿奔赴前线，在保家卫国的战役中浴血沙场，以死相拼。1931年，21岁的陈庆山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校读书期间恰逢918事变，他毅然加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
3: 陈庆山感觉到啊，当外国势

0: 来欺负我们的人民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人，就应该站出来保卫家园，保卫国土。
1: 1934年春，陈庆山加入了赵尚志领导的诸河抗日游击队。当年冬天，日军侵略者对哈东游击区发动了围剿，赵尚志带领部队突围。由于敌人的火力很强，又占据有利地势，经过几天的艰苦作战，游击队始终无法冲出敌人的封锁。生死存亡之际，陈庆山主动请缨，留下断后，掩护大部队撤离。
0: 断后就意味着奉献、牺牲。但是他会想到，因为我一个人，舍弃我一个人，能让整个部队能突围出去，也是值得。
1: 陈庆山带领着一支以爱辉人为主的小分队，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在战友们大部分已冲出包围圈时，他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4岁。
0: 我想，陈庆山，他在天有灵的话，他不会后悔，他会觉得我值，我没给中国人民丢脸，也没给爱辉父老乡亲丢脸。
1: 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英雄的故事却世代相传。为了铭记历史，警示后人，爱辉人在古镇中建起了一座历史陈列馆。陈列馆前竖有一面风铃墙，墙上的1858个风铃代表着爱辉条约签订的日期。每当有风吹过，叮叮当当的风铃声就会在古镇上空回荡，仿佛在告慰那些把生命和鲜血洒在这片土地上的先烈们，如今山河犹在，岁月安好。
2: 寸寸山河寸寸金啊，所谓的寸土必争，寸土不让，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民族情感，越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更能够体现出仁人志士守疆卫土的意志和品格。在今天，我们仍然要以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激励我们振兴中华。
1: 如今的爱辉古镇宁静而祥和，面积达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3000多户居民，虽然地广人稀，但却不失生机与活力。由于当地河流纵横，土地肥沃，这里的耕地面积高达11000多公顷，素有北国粮仓的美名。古镇周边林地密布，草原广袤，既是飞禽走兽活跃的天地，又是当地人渔猎畜牧的良好场所。对于饱经战乱的古镇人来说，他们懂得和平的可贵，也更加明白团圆的意义。在古镇里就有一种独特的小吃，每当节庆时分，家家户户都会包起水团子，把黄米磨成面，用豆沙做馅儿。当家人聚齐，趁热端上餐桌，一口咬下便是满满的甜蜜。这样的生活滋味，正是数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不断奋斗的美好明天。
3: 在爱辉，还有无数人在一个个平凡的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的坚守。他们并没有多么惊天动地的英勇壮举，也没有荡气回肠的豪言壮语。他们无怨无悔地守护在这里，为的是一份责任和对这片家乡故土的热爱。
1: 在爱辉茫茫的林海中，一共有26座森林防火瞭望塔，每座瞭望塔都设有护林员长期值守，就如同古镇先人在战场上守卫国土一样。

0: 他们为子孙后代守护住的是一片绿色的家园。1990年，16岁的史桂玲就来到了这里，一手一户间，28年的时光恍然而逝。2012年，史桂玲坚守的这座瞭望塔才通上电，在这之前只能靠太阳能发电。当时有限的电力要供应电台的通讯，为此老史不敢多用一度电，在每年长达半年的防火期里，不能生火，也不能用电，一个冰冷的馒头，一杯凉水就是日常的三餐。而常年的护林员工作让他养成了一个习惯，
1: 基本上这个门什么的都不关，要门一关看不出去了。对，哎呀，怎么说呢，其实责任大，那个就是吃点辛苦也是无所谓的。
0: 1996年的一天夜晚，史桂玲像往常一样在塔顶用望远镜观察时，发现远处有亮点，亮点意味着火情，他迅速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森林防火指挥部。由于风很大，火势迅速蔓延，导致那次扑灭山火的行动变得异常艰难。当时指挥部与扑火队员之间的联系只能靠史桂玲手里的对讲机中转，他不敢有一丝的懈怠，坚守在塔底。那一次他几乎9天9夜没有休息，
1: 就是火场有什么情况必须得通过我们转到那个防火指挥中心，防火指挥中心有那个命令下达呢，也得通过我们瞭望塔塔员来那个传到火场去。所以说那个9天9夜，哎呀，嗓子都喊哑了。
0: 几十年来，史桂玲就这样默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中。2002年初，他的妻子已经怀了8个月的身孕，然而春季防火期就要到来，史桂玲却只能无奈地离开，回到山中。
2: 其实心里也挺着急的啊，但是在这工作也回不去，也是确实也没办法。后期回家跟他慢慢解释，我说那个山上工作真是离不开，反正就是谅解一些呗。
0: 当秋季防火期结束后，史桂玲才回到家中，此时她的女儿已经6个月大了。那一刻，当她把这个小生命紧紧拥入怀中，这个朴实的汉子幸福地笑了。
2: 孩子6个月了才看着，但是一寻思工作性质，咱的工作性质就这个性啊，毕竟有一份责任啊，有一份担当，在这守护着咱这青山绿水呗。那就是对孩子和妻子就是稍微有点不周到。后期一寻思以后对他们好点，好埋了呗，这没办法。
0: 2003年秋天，老史的妻子曹桂兰把孩子交给了他的父母照顾，来到大山中和丈夫一起坚守在这里。10多年的精心呵护，10000多个日日夜夜，在所有护林员们的共同努力下，爱辉再也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森林火情。坚守一个岗位，践行一份责任，这是爱辉人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们对家国的承诺。只要用肩扛起了重担，就不再轻言放弃。
3: 在黑龙江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驻守祖国边陲的国门卫士，他们是常年与界江为伴的铁血硬汉。下江代表祖国，上岸代表军队，这是他们坚定的信念，同时也是心中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0: 生活在这座有着悠久战斗历史的英雄之城，今天的古镇人依然承袭着先祖的勇猛之风、英豪之气。每年新兵入伍的时候，穿上新军装的年轻人都要到家乡英雄萨布素的雕像前参加一个庄严的宣誓仪式。
4: 三军都

0: 也感到光荣。这不仅是我们个人的荣耀，也是家人的荣耀，更是全区父老乡亲。
1: 历史上一个个不屈不挠的英雄故事，激励着每一个爱辉儿女。身着戎装，手握钢枪，就成为了古镇人儿时的梦想和追求。
2: 下去看。
1: 2006年，华正威报考了东北大学国防生，毕业后本有机会留在大城市，但他却选择回到了黑龙江边。
3: 因为我一直记着我自己参军入伍这个梦想，就是希望能够，作为一个边防军人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为自己家乡贡献一份力量。
1: 黑龙江蜿蜒曲折，国境线以江心主航道区分确定。进入冬季后，江水封冻结冰，大自然的天然屏障一下子消失了。华正威和他的战友们在封江的第一时刻，就要在江上每隔50米插上标识杆。两个航标的重合点就是主航道的位置，也就是国境线。
4: 在架设标识杆的过程中，如果标识杆偏差了一寸，那么我们的领土就少了一寸。我们边防军人的任务就是守护好这片界江，守护领土的完整。所以说在架设这个执勤器材和标识杆的过程中，我们不会偏差一分一毫，这也是我们边防军人的使命和职责。
1: 每天20公里的界江巡逻，是华正威和战友们的日常。在-40摄氏度的严寒中，他们要行走4个多小时，风吹起的雪粒打在这些年轻战士们的脸上，凝结成一滴滴晶莹汗霜。茫茫的雪原中，深深地印刻着他们的足迹。一趟巡逻下来，战士们的手脚早已冻得僵硬。
3: 有的时候往往巡逻完毕之后，这些装具都已经硬了，在身上挂成像铠甲一样挂到身上了，回来摘的时候可能需要2-3个人去辅助他，才能把他这些装具摘下来。
1: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这些边防战士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头顶边关的明月，手握钢枪，像戒备一样屹立在风雪之中。他们的职责就是让鲜艳的5星红旗在边关上空永远高高飘扬。古镇里1858个风铃再次奏响出乐章，在爱辉历史陈列馆前，一堂特殊的历史课正在进行。
5: 今天，后人修建的1858个风铃墙随风鸣响，警示着人们要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1: 边关如铁，寸土不让。一代代爱辉人把这份信念深深扎根在这方水土之中，不曾放弃，也不曾离开。而如今，这古老的传承又在这些孩子们的心中化作了一颗颗种子，总有一天，它会再度生根发芽，引领着他们踏上新的征程。

0: 在河北省南部有座古城，明朝时曾有记载描述此地：北通燕桌，南达正位，东连齐鲁，西接秦晋，史称漳河间一大都会。这就是广府。古城位于永年洼中央，四面环水，孤城倒立。古城从西汉年间起就一直是郡府州县的治所，直到1958年永年县政府从广府迁出，这座2600多年的古城成为广府镇的所在地。
1: 行走在古镇的城墙上，环城而过的富阳河就在脚下流淌。这条古老的河流经年不息地滋养着这方土地，成为古镇的母亲河。它带给广府生命的精彩，也把顺势而为的特质带给了一代代的后人。
0: 发源于太行山东麓的明河、小沙河等季节性河流，在下游形成一片洼甸。春秋时期就有先民在洼甸的中央高地上筑土围城，到了元代，广府人把土城扩展到如今的规模，并且挖深了周围的城壕，但是遇到旱年和

0: 水断流，洼地就会干涸，变成白茫茫的盐碱地，鱼虾绝迹，粮食欠收，护城河也失去了防卫功能。明成化年间，有一位叫张成的周判来到广府，他发现城南十几里外的府阳河河面宽阔，水量充沛，而且府阳河的河床要比广府城高出了60尺，于是决定利用地形的高差开凿河道，引府阳河水掉头北上。张成动员广府周边几个县的民工，用了数年时间开凿了一条新河，府阳河水改变流向，向北进入永年洼，古城周围的护城河陡然增至100米，成为古城的绝好屏障。广府周围几万亩的土地从此水旱从人，连年丰收，昔日的盐碱地飘荡起稻花的芳香，总面积4万余亩的永年湿地在春夏秋三季呈现芦苇茂盛、鱼虾共生、碧水丰和、雁戏鸟鸣的水乡景象，广府也被称为北国小江南。更为可喜的是，凭借导入永年洼的府阳河水，从广府可以乘船直达天津。于是古城开埠兴商，昔日的水泊孤城变成了繁华的水路码头，短短几十年时间，广府成为富甲一方的经济重镇。
1: 多亏这条富阳河，这条富阳河是我们南北经济贸易畅通了，一些像是上的慈函，下的经纬到天津卫，说一些产品可以互动，所以说这里是一个商品的集散地，方圆百里的政治经济中心。
0: 水让古城灵动秀美，水让广府富足平安。历经几百年的繁华，广府人才辈出。清朝时，古镇走出一位武林宗师，他把隐匿于民间的一种神秘拳法发扬光大，并广传天下，对近现代中国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三角
3: 太极拳在传到广府古镇之前，始终如一脉暗流，隐藏在山林乡野间，不为外人所知。直到后来，经过广府古镇数代宗师的不断努力，才使得这一拳种逐渐传播到经济重地，被世人认可和接受。而所有的故事都要从一家不起眼的中药铺说起。
0: 广府西大街路南有一家开了将近400多年的中药店，叫太和堂。
4: 我们太和堂药店呀，是河南温县的，是我们的老祖先吧，等于说陈继灿从这青年就来到太和来这儿了，来广府这儿开了有3家卖面。就搁这开业店。
0: 清嘉庆年间，太和堂传到了第4代，当时的掌柜叫陈德湖。那时河南温县陈家沟人大多习武，秘传一种拳法叫陈家拳。生意闲暇之时，陈掌柜经常和伙计们在后院悄悄练拳。
5: 那么有一次呢，陆禅呢就是从那个药店路过，正好看到几个小混混啊，他们在那儿买药啊，买东西，可能给店主产生一些纠纷。这时候呢，他就非常注意的看，就是那个店主一扬手，那几个噼里啪啦就扔到街头对光上，就这
6: 个人就飞出去了，
5: 哎，他是咋回事？就这个东西就吸引他了。
0: 当年的杨陆禅只有10几岁。看到太和堂掌柜的武功过人，就想拜师学拳，但却一直没有机会。杨陆禅出身贫寒，一直跟随父亲打零工，给各家商铺送煤。每当太和堂买煤时，

0: 杨露禅总是精心挑选优质梅送去，却从不谈结账的事情。陈掌柜感到奇怪，就找他询问此事。杨露禅借机提出要拜师学拳。
1: 咱这个陈氏拳是不歪着，不传外姓。
0: 陈家勾人几代秘传的家拳，从不交给外人。陈掌柜断然拒绝了杨露禅的请求，可这位倔强的少年没有放弃，他又提出要求，希望到太和堂干杂工。陈掌柜见他机灵能干，就答应了下来。进入太和堂后，杨露禅手脚勤快，眼里有活，嘴巴又甜，掌柜的和伙计都很喜欢他。经过几年的努力，杨露禅终于赢得了陈德湖的信任，指点他到河南陈家沟拜师学拳。18年的时间，杨露禅三下陈家沟，终于学得一身好武艺。他回到广府时，一位朋友看到他的拳术，对他说：“永年挖的水不深，容不下你这条蛟龙，还是到京城去吧。”受到启发的杨露禅打点行装，离开了家乡，前往北京教拳。当时的大学士翁同和看到杨露禅打拳后，不禁对他的拳法套路发出感慨：杨进退神速，虚实莫测，身似猿猴，手如运球，犹太极浑圆一体也。从此以后，杨露禅习练的陈家拳就被称为了太极拳。杨露禅名气越来越大，找他学拳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其中有不少满族八旗子弟，这些人大都体质较弱，不适合学习积极性太强的陈家拳，如何能让他们练拳强身，成了杨露禅思考的问题。
2: 为了适应这么大众的这个学拳这种形式、这种环境，这个他就把这个在教法上就做了一些调整啊，就是把动作变得缓慢、柔和，啊，安全、容易操作。他就顺着这个，结果呢，大家就是就这样的话就推广很快。那别的拳种，你比方说只是少数人练，他这样一调整嘛，整个就是很快风靡这个各个阶层。
0: 在家乡广府多年的生活，让杨露禅明白，水随形就是方得始终，人必顺势而为方能成事。经过他改良的新拳法，套路简单易学，很适合没有武术功底的人，而且拳法动作连贯，便于记忆。杨露禅就这样顺应当时练功习武的社会潮流，把适合少数人练习的技击拳术改造成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健体养生拳。这种新拳就是后来扬名四方的杨氏太极拳。
3: 广府古城啊，他这个人文精神呢、啊、非常明显，这个顺势而为是他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地方，文化特色。你比如说像这个杨露禅，在这个社会发展中看到了这个拳术的这个价值，即众多拳种的优秀的成分汇聚成中国的这个太极拳，使太极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拳种。
0: 谁料豫北陈家拳，却赖济南杨家传。秘藏山野的陈家拳被从广府走出去的杨露禅中心发祥，传世百年，兴盛不衰。广府古镇也因为杨露禅和太极拳成为众多练功人心目中的一方圣地。
4: 我身旁的这条店铺林立的老街就是古镇的中轴线，历史上便捷的水道曾经给古镇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货物和商机，而当地独具特色的美食也随着南来北往的货船走到了外面的世界。这些砂锅当中所炖着的小鱼

0: 就来自城外的永年蛙，虽然看起来并不起眼，但是吃起来鱼骨酥软，一口就可以把整条都吞下去。古镇人告诉我，就在这小小的酥鱼身上，也蕴藏着他们生活的智慧。
1: 历史上，广府人靠水吃水，他们潜水重苇，深水直连。随着阜阳河的开通，渔业也兴。

0: 长不大的小鱼，广府人叫黄瓜条。这种鱼身体细长，成鱼不到十厘米，但浑身是刺，难以下咽。广府人不愿轻易浪费，他们把小鱼洗净背干，用油略炸，再码放到砂锅里，用文火炖上几个小时，加工成鱼骨酥烂、入口即化的酥鱼。久而久之，广府酥鱼成为古镇的特色小吃。从前没人要的小鱼，经过古镇人的改造，成为食客喜爱的美味。顺势而为、随行而动的生活小智慧，迸发出别样的光彩。广府是太极拳的中心之地，太极拳取胜的绝技在于借力发力、顺势进击。这种拳法的智慧也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代广府人，他们遇到困难从不正面相迎，而是等待时机借势发力。宋福如就是古镇上一位不打太极拳的太极大师。上世纪90年代，广府一带经常停电，宋福如到变电站询问，得知许多次停电是因为雨雪晨雾等原因造成的线路短路。正当别人都在抱怨时，宋福如却在停电中找到了商机。年轻时，宋福如当过矿工，工作中曾接触到有机硅润滑剂。有机硅是一种用途广泛的化学合成物，在航天航空、汽车制造等行业中常常使用有机硅材料。从那时起，宋福如开始琢磨有机硅涂料，几年后终于试验成功，把它涂在绝缘瓷瓶上，可以实现自我清洁，一下子解决了天气原因造成的短路停电。就在宋福如的有机硅涂料销售正旺的时候，一些厂家开始了仿冒，同类产品大量涌现，很快占据了市场。宋福如的一位法律顾问建议，既然拥有这项技术的专利，就要和那些仿冒企业对簿公堂，肯定能打赢官司，把那些企业逐出有机硅涂料市场。但是宋福如却没有采纳这样硬碰硬的处理方式。
1: 一般情况我都没有去追究过。
2: 那个时候您是怎么想的？
1: 我想再开发新的产品，开发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
0: 以柔克刚、借力打力的太极拳影响了宋福如的性格，他遇事不喜欢硬碰硬，而是等待时机，寻找破解之法。宋福如给自己放了次长假，到有机硅涂料销售好的几个省走了一趟。在与朋友闲聊时，他听到一条消息，由于过度使用化肥增加农作物产量，大量的土地开始板结，粮食产量上去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却出现了问题。宋福如眼睛一亮，他又想到了有机硅。有机硅具有表面活性剂的特性，可以让肥料产生水溶缓释的功效，能有效改善土壤板结问题。放弃了有机硅涂料市场的宋福如，用了几年时间开发出了有机硅化肥，但是市场并不认可他的新产品。如何打开销路，宋福如一直在寻找时机。
2: 为什么要不断地去转变方向，有新的方向？
1: 因为科技创新就是要赶上别人赶不上的事，或者别人想不到的事，就是颠覆传统观念，勇闯自然科学的极限，要开发没有竞争对手的产品去征服市场。
0: 有一次，宋福如在北京开会时偶遇水稻种植专家袁隆平院士，他建议袁隆平在广府试种超级杂交水稻，由他提供有机硅化肥。两人经过一番细谈，袁隆平院士接受了建议，在广府试种100亩杂交水稻。

0: 2017年10月，广府古镇旁的水稻田里挤满了从各地赶来的农业专家。经过一天收割脱粒，仔细称重计算，最后统计出亩产稻米1149.02公斤，这是目前全球水稻单产最高纪录。人们在新闻中看到了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也看到了宋福如的有机硅化肥。新产品推广的难题在宋福如的等待中借势破除了。近年来，广府因为秀美的风光和深厚的人文积淀，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寻古探幽。古镇人家顺应时代潮流调整发展方向，如今的旅游业已成为广府最重要的产业之一。济南地区有个风俗，家中生了小孩，满月时亲戚朋友要送虎头鞋，祝福孩子健康平安，虎虎生威。武香环从小就学会了这门手艺，凭借着精湛的技术，他做的虎头鞋在四乡八邻间很有名气。结婚后，武香环到了婆家，那个村庄是传统的蔬菜种植村，村民收入比较高。武香环的婆家有几亩菜地，每年都有3-5万元的收入。武香环就放下了老手艺，跟随丈夫学种蔬菜，没想到种下的蔬菜还没收获，以前的老客户就找上门来。武香环在丈夫的支持下重新拾起了针线，老客户又带来新客户，慢慢的，武香环一个人就忙不过来了。可是在这个蔬菜种植专业村里，家家都在种蔬菜，劳动力紧张，他找不到人帮忙做鞋。一天，武香环的家里来了位老人，聊天中武香环得知老人有个女儿，小时候因为患病导致下肢瘫痪，失去了劳动能力。武香环马上想到了一个主意，既然请不到人帮自己做鞋，何不教会那些残疾人，这样既解决了自己的生产问题，又帮助了那些丧失劳动力的人。说干就干，第二天武香环家里就来了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
1: 来了，我给他叔伯叔给他叫他一上，学会了不会就拎回去，给他找一会儿都可高兴了。俺在家能干一会儿，这俺能做着一会儿，都一天的俺挣多挣少，俺都愿意做。
2: 能独立生活了，能赚钱了
1: 啊！要不然你也说你要不干，找着会儿俺能干着，这少会儿也不能干。
0: 自从跟着武香环做虎头鞋，以前沉默寡言的段林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也爱说爱笑了起来。武香环意识到，身体有残疾的人大多心灵手巧，又珍惜劳动的机会，所以会更辛勤的工作。于是他又招了十几位身体有残疾的人，有了这些残疾朋友们的帮助，武香环完成了不少订单，不仅把虎头鞋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也让那些跟他做鞋的人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1: 他那个拿来来送鞋的时候，他说俺盖着水房有那李英一半功劳了，这个那这些都是那这些挣的。
0: 随着古镇旅游的发展，武香环的虎头鞋深受游客青睐，成为广府最具代表性的旅游产品之一，销量也大幅增加。最近他又学会了使用互联网，把这充满浓郁乡土风情的虎头鞋销往了全国各地，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甚至连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人们也开始在网站上购买他的虎头鞋了。广府以泉扬名，太极拳是当地重要的文化符号，并随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许多国家了解中国，最早就是从中国美食、中医和功夫开始的。

0: 而太极拳就是中国功夫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杨振和从小喜爱武术，跟着师父学习太极拳，一练就是50多年。1993年，杨振和到郑州国际武术节表演杨氏太极拳，刚一下场，他就被几个外国人围住了。
1: 当时我刚下场，他们知道我叫杨振和，他就，你是杨老师？我说对啊。他几个人扑通就跪到那儿了。我说干什么？他说我想请你做我们德国人的老师。
0: 杨振和被外国人对太极拳的喜爱所感动，他到德国开始了国外教拳生涯。很快，杨振和就发现，在国外教拳跟在国内完全不一样。
1: 有时候在公园练太极，一会儿一个学生看不见了，一看，哦，去那儿喝咖啡去了。
0: 这让杨振和很不适应，在中国教拳，这样的学生他会直接让他走人，但在国外，让那些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爱上太极拳，就要注意劳逸结合、因势利导，只要顺势而为，方能实现自己的目的。杨振和改变了国内的教学方法，采取自然学习法，根据每个学员的身体情况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案，因材施教。为了便于和这些洋弟子沟通，喝了大半辈子茶的杨振和放下了茶杯，跟着徒弟们学着喝起了咖啡。入乡随俗的做法让杨振和很快赢得外国学生的喜爱。随着太极拳健体养生的功效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杨振和在学生的帮助下建起一座2000平方米的武馆，他要在这里让杨氏太极拳再度发扬光大，传遍全球。历经2000多年的光阴，广府古城从无到有，几经浮沉。一代代广府人积极而不强求，贵化解而不贵对抗，在对大事的认知与包容中找到自己的方向，最终有所作为。正是这种顺势而为的精神，让这座千年古镇永远呈现出勃勃生机。
2: 汉地献花泽，湿地运古城。广府人说阴阳和，太极生，正是历史的演进和自然的巧合，成就了中华国术太极拳在广府古镇的中心发响。而今天的古镇人依然承袭着前人的智慧，在新的时代潮流当中顺势而为，以进取的姿态为古镇注入源源不断的生机。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看老狗，你放开，放开我！你下去干什么？
1: 不要乱来呀！
2: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2: 今天来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

0: 雷献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1: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不要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啊，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中间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宁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员提前来学语言。
2: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3: 哎，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2: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
1: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比如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4: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十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0: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5: 大嫂你好啊。
6: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0: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7: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0: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8: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3: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0: 百里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9: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0: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长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长龙。
10: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11: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10: 所以在这里头也是烂掉，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11: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10: 签了合同又怎样？
1: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11: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10: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11: 我说什么了？
10: 你太小看我们百里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付的力量了。
1: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10: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那

0: 在那个路口等着，今天就算是万金，我们在那里交货。
1: 王书记，车资可以来，只能停在三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王书记，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大小组长还有各团的队长，家挨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着重型矿皮爬的，就都动员来。出站挪宽，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2: 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场局背到能够进城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修的精神的，就内核的一场戏。每个人用岁月换不家。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 哗哗的，就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全人工的，这是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水沙湾区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是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它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 接着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从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这事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铜山区里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 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看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3: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一起走的人，那你就第一，你要真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0: 新戏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做我？
1: 所有镜头都对准了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别杀我！
5: 不好！
2: 快放手机！
4: 小心啊！放手机！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6: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6: 公扶杨，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7: 哦，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是很震撼的，你知道吧？

0: 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在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1: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度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2: 好，
0: 黄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3: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2: 好，
4: 好，好。
0: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5: 黄书记，我们百宁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0: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但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3: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0: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长期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6: 他要从今天全都做起来，
0: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洋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去，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现在不断的路，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积累中。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我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些，为党为祖国发言高于一些。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比他这个地方叫百里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校。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

0: 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1: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0: 要了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离谱。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文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飞机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秀的父亲去参加，替黄秀领奖。
2: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们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不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3: 爸，哎，
4: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的父亲黄父的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5: 黄叔，找不着来看你们，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3: 哦，记得记得，张部长好。
0: 演的父亲黄父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时候，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5: 爸，
3: 是，我坐下。
5: 坐下，你先坐下。
3: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角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3: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她都没那玩意儿。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了。
5: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吗？秀儿啊！
0: 然后就是往后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儿，就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首先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6: 这少无心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3: 啊，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6: 老人家。

0: 如果你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1: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2: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0: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2: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1: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2: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1: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2: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3: 哎，吴大哥，吴大哥，你别关门呐。
2: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4: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2: 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1: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那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观点，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5: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6: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1: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7: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8: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1: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呢，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9: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1: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2: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10: 永远不会。
1: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5: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6: 马金虎，
7: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6: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7: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8: 金少祥，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9: 金少祥现在在哪儿？
8: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2: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

0: 孙子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1: 彭总，这电台上没有了，咱们只身入城太危险了。
2: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0: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智司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3: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4: 保证完成任务。
5: 好，出发吧。
0: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5: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0: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6: 我一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0: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死的人呐、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竟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事情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7: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8: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5: 明白。
0: 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一下，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是吧？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7: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9: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0: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人都没看见。那就摆一种，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
10: 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药，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11: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12: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11: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13: 排长，排长，
14: 这是命令。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11: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
11: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15: 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跟我杀！
11: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

0: 比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1: 三十八军万岁！
2: 三十八
3: 军万岁！
4: 万岁！
5: 万岁！
6: 万岁！
0: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7: 老排长，
8: 排长，
9: 这是命令。
0: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1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像马进虎和王振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进虎和王振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11: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上怎么办呢？
12: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在开快的。
10: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振珠就老觉得马进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进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进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12: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10: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13: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14: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10: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进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根思已经牺牲了。
9: 杨根思，你瞅瞅，你瞅瞅。
10: 最后马进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12: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10: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进虎和王振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英模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进虎、王振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

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后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

0: 之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1: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然后马上一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准骂，
2: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3: 彭总不要骂了。
2: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1: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练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2: 难，太难了。
4: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3: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1: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件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劣，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2: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0: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5: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元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0: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6: 小心！
0: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1: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0: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1: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7: 趴下，全都趴下。
0: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8: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0: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9: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0: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5: 万华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0: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10: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1: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 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

0: 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呐、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有完他化妆成一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1: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0: 人家是派他那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2: 你好，
3: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2: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3: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2: 我是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3: 你是个骗子。
0: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2: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3: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4: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5: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6: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到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4: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6: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7: 好了好了。
4: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8: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沈广军给救了。
4: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9: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套方案吧。
4: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10: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4: 米振东是全局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11: 执法记录仪呢？
2: 忘开了。
11: 哪儿呢？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

0: 慢慢的摸着了。
1: 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一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了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2: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它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1: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3: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4: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3: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4: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3: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为东北植物立传，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

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0: 东北有多少种植物？光药用植物就有2000多种，花卉1400多种。
1: 太平了。
0: 我用了42年，走遍147万平方公里，去寻找答案。每一次与一种罕见生命的相遇，都让我觉得必须把它真实的记录下来，因为看见是记住的开始。我是1962年出生的，山里长大，那时候家里困难，是山上的野果、野菜、药材，帮我们活了下来。
2: 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托花生学院的，可以说啊，一年四季最美的一个季节。
0: 后来我发现，过去的植物书只有文字和黑白线描，想认识它们太难了。
2: 对长白山人是感到特别的骄傲，它囊括了整个欧亚东大陆北半球的所有植物的精华。
0: 我想做一本谁都能看懂的彩色图鉴。这个简单的念头带我走进了山林。我的方法很简单，走到他面前，等到它最好的时候，记录它们真实的样子。
2: 哇，这是推开云吗？哇，推开云！

0: 对开蕨是世界濒危物种，生长在中朝俄边境的陡坡林下。我找了它10年，有些植物你只有进入它的时间才能遇见。这是草茱萸，我1993年拍下它的花，直到2023年才在小兴安岭找到它的果实，这中间隔了整整30年。每年200多天身处野外，危险有过，但更多时候世界是安静的，安静到你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住便宜的店，吃简单的饭，把每一份力气和积蓄都留给下一次出发，留给下一种等待被看见的。那山的后面是什么地方？
1: 这个的话
0: 就
1: 是2.9到3.0。
0: 啊，也挺高哈。啊，这个山上有蛇吗？
1: 蛇可多了。
0: 啊，
2: 什么眼镜蛇呀，又什么土球的呀，这玩意儿都特别多。你把那个衬裤卷那个袜子里头。
0: 我今天就卷了。

有的老师陈俊宇院士生前曾对我说，植物的美需要有人看见，更需要有人记住。我答应过他，要用清晰生动的影像与文字，把中国东北的植物推介给世界，留给后人。承诺了，就一定要做到。

我不敢怠慢，害怕我的失误而误导读者，辜负了很多帮助过我的人。到现在一共拍摄了50万张照片，剩下的时间全部交给整理、鉴定与编写。书上的照片和文字都必须准确。每天睡眠一直5个小时左右，差不多20多年没看过春晚了。这个始于1983年的念头，在42年后变成了10部书。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份关于东北植物的迄今为止最系统、最详实、最完整的

这套书记录的是东北大地的呼吸，一个时代的植物样貌，一段不会消失的视觉记忆。当人们通过它真正看懂一片森林、一朵花的语言，那么每一次出发都不再是路过，而是归来。我所做的不过是提前为所有热爱这片土地的人备好了一份诚恳的档案。我是周游，我为东北植物立传。

0: 然后你的指挥位置在这个位置，然后跨出一步，向右转的时候啊，撤一步，向右跟，跑步走，
1: 一二一，快转。
2: 我叫裴武卫，
3: 来自于北京市海淀实验中学。2019年6月到10月期间，作为体育老师，我和我的学生们一起参加了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
4: 我是第三大队大队长，带着我们学校包括其他学校准时准秒通过起始线、音乐线到达演出线。最后有一个青少年儿童一边奏乐一边进行队形变换，最后拥向金水桥，当时场面很感动。虽然呢参加完国庆群众游行任务，经历了几个月的艰苦磨练吧，终于完成这个任务，还很疲惫，但是我还是喜欢完成一个任务，再接受一个任务，再完成一个任务，这儿有挑战性。我看到了学校的宣传栏有招聘来赤城支教的那个岗位，然后呢我就拿出手机来报名了。这个也是我原来的设想，评完职称了高级，我又评了这个

0: 海淀区的骨干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顺义区一等奖，这些奖项基本上都得到了，就想出来再寻求一下挑战吧。
1: 做蹲起，做五个开始。对，有人膝盖不好啊，五十了，五十膝。
0: 原来我认为就是山区的孩子应该是上山能打猛虎，下海能擒蛟龙。现在瞧不是那样。

0: 两幺零，那我快，
1: 超过七十了，局长，有没有？超过六十了没有？
2: 跟咱们城市的孩子还是有一定差距，因为咱们城市的孩子能上篮球班，能上游泳班，各种就体育的班就很多。但是咱们这边呢，多数是父母打工去了，剩爷爷奶奶，所以说急需啊，咱们这边的体育老师啊，给他们一个很好的这个体育素养的这个提升，给孩子们。
3: 向右转，怎么比我还不自信呢、啊？都该折腾不折腾了，跑步。
4: 我也经常来跟他看他上课，怎么用什么方法去教去？裴老师啊，就细心，特别细心教给我们，还给我们提供了好多公众号呀，好多视频呀，让我们去学习去。
5: 裴老师上学期在冬天，好多老师除了跑步，不知道如何去上这些体育课。裴老师就很实际的把一些武术运用到了体育课堂当中，就改变了学生不愿意上体育课，很多学生都特别喜欢上体育课。
2: 当地人说两场风每年，那个冬天一场风刮半年，春天一场风刮半年。不管站在哪儿，你都是处在这个大风圈里头，所以说特别的冷。我就是鼓励孩子们吧，我说尝试这个低温了，你再回到这屋里头，你才会感觉到这个幸福。咱们是朝气蓬勃的，是国家的希望。身体吧，你得得到锻炼，仔细的这个观察。然后有耐心的说教，他反而会听话的。就我这种态度，孩子们也喜欢，他也跟着上。即使很累，他也能坚持。
6: 来名菜，
7: 三菜，
6: 来拍黄瓜。
2: 我喜欢交朋友，更多的是交小朋友，因为小朋友那个朝气蓬勃，都是在向上的这个趋势上。你跟他们在一起呢，就心态也是年轻的。
6: 还得谢谢裴哥啊！
2: 当面你说的，你这么认真的说，他可能就不爱听。哎，你跟他一块儿吃饭聊聊天，哎，喝一杯啤酒下去了，完了你再拍拍肩膀，兄弟，你这个站这个教态不是特别好啊，你这赶明对学生影响不好。
8: 就是别放啊，
6: 对吧？就裴老师能来到
2: 赤城这个地方的人吧，如果你要接触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你要对他好，他肯定会对你加倍的好。真像这赤城，应该是一个言字牌的城。
6: 那个裴哥，我就跟你说，常回家看看。
3: 行
6: 啊，
3: 好，上。
9: 那是有吗？
10: 我每天早晨起来先吃点儿，有的时候那什么身上没劲儿，就是有。
11: 我们这个学校的名字呢叫海淀漾田乡中心小学，2018年9月份开始就陆续使用了。我们学校这个项目呢是北京市海淀区对口帮扶之金，后来呢海淀区教委呢给我们建立一个手拉手的学校，就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三小。总体来说呢，我们县的这个体育教师呢是比较缺的，我们学校呢是没有一位专业的体育教师，山区的孩子呢可能更需要这一个非常专业的体育老师。
3: 今天咱们打分啊，咱们上次三年级有奖励了，咱们一年级现在还没有奖励呢。我那个糖给你们买好了，想吃吗？史丽佳。

0: 好了，
1: 我的幸福很具体，关键是孩子们，给他们有一个改变，有一提升。因为我就是我的老师给改变人生的。我之所以考虑了首都体育师范学院，是他告诉我说的，你一定要去上学。如果要有条件的情况下呢，我还是愿意再待一年，系统的就这个体育教学跟赤城的老师进行。

0: 所以现在正在那个，因为一车自己端的货去西藏，我在快到成都这个地方了。
1: 我今年73岁的，我做这个慈善工作从91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做到28年了。
2: 1991年，广西当时很多人因为贫困念不起书，甚至被套都没有，都用那种编织袋、尿素袋封一下，里面塞几件衣服去做棉被。所以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我想，我来帮他们吧，所以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交学费。
0: 已经过了巴塘，但是到了满康这边，你那个联络人都没有跟我打电话，不然你把他的电话给我，我记一下吧。那个，我等一下这到那里找鬼啊！
1: 多少还有呢？
3: 6883。
4: 货到巴蜀县，
0: 这里过去最多是500多公里啊，因为他那个巴蜀县民政局在那边卸车。
2: 在广西、云南、贵州、甘肃、西藏这些地区做慈善工作。
5: 为什么要到西部？西部的贫困面比较集中，并且是大量的，所以我们就在西部搞这个事情。
0: 喂，你到邦达没有？20公里就到了，是不是？哦，我已经到邦达了，没有啊，你给我开一下，找个女色。
6: 哎，外面好冷啊！哎，
7: 白天冷是几度？

0: 我喜欢跑步，喜欢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去探索的一个过程。参与当地人生活，体验他们生活的状态，就体会到这个城市当中很多的角落，可能会在某一个街角转弯的时候，就会看到你作为一个旅行者所看不到的一个视角，会看到普通人的生活，会和他们一起去感触这座城市或者这个地方的一种脉搏的变化。心目当中一个完美的旅行，当然很重要的一点，要有比较好吃的东西。我觉得吃是在整个旅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里还有皮皮虾呢，35多少一斤啊？3斤行，
1: 送给你。
0: 啊，送给我一只啊，谢谢，满载而归。莺歌盐场的第一印象就是大。第一次知道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东西是从什么样的方式而来的时候，那种亲切感，但是呢，同时又带给我一种那震撼。莺歌海盐场，正宗老盐柠檬水。
2: 自己熬的冰糖浆，莺歌海当地盐厂生产的老盐。
0: 好，
2: 你看老盐柠檬水，你的老盐水做好，
0: 就味道非常好，很甘甜清香，然后有跑完步之后这种冰的感觉，这就是老盐吗？
2: 对呀，它的生产工艺跟普通食用盐不同。
0: 老盐并非每年都能制作成功，只有在连续100天无雨的情况下才能晒制出老盐，
2: 自然脱水风干5年以上。
0: 5年，
2: 这是02年的。
0: 02年的，
2: 对，就
0: 到现在他20多岁了。
2: 对，21年了。
0: 而且看到老盐的时候非常让我惊奇，它是大自然淬炼出来的一种工艺品，人家这些都给我带来一种好奇，盐究竟是怎么来的。
3: It was such a great experience to go to the village dock and see all these fishermen bringing back all these live fish and seafood, all kinds of seafood that I didn't even know existed in China.
4: 这么大这个西瓜，
1: 这个兰花蟹也不错，
4: 就是看起来像南瓜的
1: 兰花。
4: 兰花哦，
1: 这个面包蟹来煮粥特别好吃。
4: 哇 ，OK。
1: 这个不能碰，它会咬的。
4: 啊，你看我买一个，他送一个。
1: 嗯，不行，这个不行。
3: Many people meditate in different ways. My new way of meditating is cooking the Hainan way. To try the whole process from watching the fishermen get the fish in the morning.And selecting the fish and bringing it to the kitchen and cooking it myself. This was just a relaxed environment where you cooked at peace, one dish at a time.

0: 老师傅，您在这干嘛呢？
1: 挖沟。
0: 这个沟是干嘛用的？您还要挖它？
1: 这个沟是输送卤水的沟道。
0: 这里一共有多少面积？
1: 总共是38平方公里。
2: 就是盐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些盐可以分成很多种，这需要人们通过不同的技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晾晒方法、不同的阳光等等不同的方式来锻造它。
1: 这个粒粒的放在下面，往后面慢慢走，
0: 往后慢慢走
1: 啊，慢慢走，它就可以收出盐来了，
0: 就能给它刮起来了
1: 啊，慢慢就刮起来了。
2: 去感受了一下收盐的过程，最大的感觉就是不容易，这是非常费力的一个过程。我大概也就体验了20来分钟吧，我就是满头大汗。
0: 就这样就上来了，
1: 抬高点，来勾到那个石头。这样倒过来。
0: 我这种效率在你们这儿是不是算最低的那一类了？
1: 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2: 看到了这么壮观的一种场景，这么大面积的方块的盐田当中，还是有人工的方式去不断的把这种海水通过沉淀，最终的让它变成盐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3: 制作盐的过程也的确是一个慢的过程，需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就是时间沉淀下来的一种味道。

0: 个就是我们说的桥头地瓜是吗？
1: 对对对，
0: 我下去看看行吗？
1: 可以啊。哎，从那边下，
0: 从那边好。这个是地瓜苗，
1: 刚种。
0: 像这么一片地，大概能种出来多少地瓜？
1: 一般一亩地的话，2000多3000斤。
0: 就这个沙地和别的地比起来，有什么不一样？让桥头地瓜？
1: 我们沙地种的地瓜好吃，
2: 含有丝。
3: 澄迈火山岩风化形成的这种富硒的沙土，还有一年3000小时以上的日照，超过150天的精心耕种，农民小心翼翼的徒手采摘，最终才能够收获到如此独一无二口感还有营养价值的富硒的桥头地瓜。它的亩产量虽然只有普通地瓜的1/3，但是这个注重快和量的时态，你能够更好的去体会到桥头地瓜的这份可贵。
4: 今天我们会吃到巧克力。
5: 哎，对。
4: Let's go。
5: 海南豆它的风味很丰富，而且我们接近产地。

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雪原牧歌》。炎夏避暑，跟随国家地理镜头潜入贵州，探险摄影师以脚步丈量秘境，在花江峡谷大桥品云上咖啡，在万峰林骑行穿越喀斯特田园，在梵净山遨游云端，深入双河洞垂降地心，与赵兴洞寨聆听千年大歌。五国团队跋涉三

千公里，以40余种语言向世界揭开面纱。极致山水与人文烟火再次碰撞，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视觉探险。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

0: 我叫赵国庆，我们马场现在是13匹马，每匹马都有他的名字。
1: 多吃点啊，
2: 比如说闷墩啊、憨憨呐、小当家呀。我叫张顺尧，主要是负责照顾马匹这方面。
3: 吃到本上了，咋知道的？
2: 最喜欢的马匹吧，还是我们家的三哥，我的媳妇叫三哥嘛，因为它的颜色吧跟身高吧特别好看，然后它也特别的温顺，特别的听话。
3: 哥就问我，哎，
0: 二河雪乡的降雪量非常的大，每年大概积雪在1.5米左右。每次下完雪之后，在二河雪乡骑马，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非常的梦幻。
2: 有的时候能跑到60到70迈，这个蹄子一下一下的时候，特别的悦耳，特别解压，感觉就那个风打在脸上，特别的爽。

0: 南方的朋友见血也比较少，所以说看到血就非常的亲切。我们也尽我们所能吧，让他尽情的感受一下就是吉林的雪上的文化。
1: 别往外翻啊，就这么得向下踩。
2: 我感觉南方游客来骑马，他们的体验都是感觉既害怕而又刺激。我会有耐心的跟他去讲解啊，比如说骑马这些注意事项，或者说讲一下这个雪景的方面。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吧。一天24个小时，差不多有11到12个小时吧，跟马都在一起。照顾马就得跟照顾女朋友一样。我现在是陪马的时间确实比陪女朋友的时间长，多接触接触啊，给她打打毛啊，给她刷刷身上的灰啊，就跟她建立就是比较信任了。
0: 这有萝卜吗？黄瓜、干豆腐 ，OK， 差不多了。一个菜，两个。
3: 我看看多少钱呢？哎呦我的妈呀！
4: 咋的？
3: 哎呀妈！心都滴血。
4: 咋滴的？
3: 我70一斤，我天。

0: 二合雪乡的雪季大概在每年的11月份到第二年的2、3月份左右，雪季以后了就是没有休息日。
1: 菜齐了，开饭。
2: 小年快乐。
3: 我女朋友对我这个工作态度吧，她多还是支持我的。就比如说这期间快过年，她放假了，回家之前她来看我几天了。我女朋友在长春，我们两个处这么长时间对象了，一直都是她来看我，没有我去看她的。因为我在这边照顾他们也分不开身嘛。虽然说日复一日的重复这几样工作，但是吧，没有说感觉特别枯燥，每天给你的感受它也不是太一样的。我感觉跟我们家这些马匹在一起建立一个非常深厚的友谊。

较累，还是感觉是乐在其中吧。在未来过程中，跟着更多的人去学习，对马的方式方法，把他们再照顾得更好一点。

0: 突然，河道变窄，我在一连串激流中跌跌撞撞。
1: 倒换，
2: This next rapid is proper. It is big.
0: 我全力划桨，以避开岩石。稍有不慎，我可能会飞出去。这就像坐过山车，我得努力保持平衡。天哪，刚刚可真悬！
2: Oh my gosh, I almost went down.
0: 我有片刻喘息时间，但肾上腺素还在飙升。突然，前方出现了巨大的落差，这里可没有回头路。

0: 我们清华船桨缓缓驶出洞穴。我很幸运能成为进入超过400公里非凡溶洞与地下暗河的人之一。
1: That was an amazing day. It was incredible.
0: 在双河洞里，我见证了贵州被水流与时光雕刻的历史。但在这些洞穴之上，生命还以别样的形态存在着。明天，我将前往另一处秘境，那里的群山孕育出的不是岩石，而是歌声。每段吟唱都承载着大地的故事。赵兴洞寨静卧在苍翠的山谷中，宛若一幅水墨画卷。吊脚楼、蜿蜒溪流与五座立于屋顶间的巨大鼓楼相映成趣。我是克里斯·伯卡德，我来到了中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之一，这里处处彰显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我即将与我的当地向导芳芳见面。
1: I love your outfit, incredible.
2: Yeah. How's your journey?
1: It's been amazing, you know, and I'm honestly like, this place feels so peaceful.
0: 在北京工作10余年后，对故乡民族文化的眷恋让芳芳回到了故乡。去年初，她重返贵州，立志要向世界展现这片土地的瑰宝。
1: Textures are so beautiful.
2: Can you see?
1: Yeah, so this is
2: tie.
1: Real tie-dye.
2: Yeah.
1: Incredible.
2: It's very common in our culture. If you want, I can show you how to do it.
1: Please, that would be amazing. It'd be incredible.
0: 我决定用自己的 T 恤制作一件独一无二的纪念品。步骤其实还挺简单的。
1: Bunch.
2: Yeah.
0: 将布料反复捆扎成紧实的布球。
2: Yeah.
1: Perfect.
2: Yeah.
0: 将布球浸入山野植物制成的靛蓝染料中。
2: OK,
3: 拿出来放在这里。
1: The color is like changing right in front of my eyes. Yeah, that's amazing.
0: 经过漂洗，我的作品即将问世。
1: Here it is.
2: Wow,
1: look at this. Oh, I love it.
2: Beautiful.
1: Wow, I'm going to cherish this.
3: 太棒了。
0: 边走边逛，我能感受到这个村庄独特的氛围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4: 哎，芳芳老师，
0: 芳芳带我去和那些用声音歌颂生活的居民们见面。
4: 我们在这里面呢，年长的就教歌，年轻的像我们一样的就是负责唱歌。
1: That's amazing.
2: It's animal.
1: Wow.Amazing.
2: Yeah.
1: And so these are some of the singers right here.
2: Yeah, they sing. You see.
4: 因为我们洞寨生活在山里面，对于大自然呢就发自内心的一种崇敬，所以我们的这个侗族大歌主要的这种演唱呢啊，也是模仿山里面的蝉鸣鸟叫声。
1: So it's all a cappella, no music.
2: Yeah, like a cappella.
1: Wow, that's so impressive.
0: 陆老师带着歌者们走进稻田，准备表演。在这里原生态的环境中，我能感受到这片土地正被悄然唤醒。

0: That song is so beautiful. What is it? What does it mean?
1: 锣鼓吹成 means the bird is bad is boring. Come back.
2: 由于没有文字，侗家人用歌声传承着记忆与传统。2009年，侗族大歌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When we're walking and dancing, we're always singing.
3: We show it to everybody.
1: We carry our values, history, and our connection to nature and our songs.
0: That is maybe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ways I've heard it put.
2: 侗歌以和声演绎，映照着自然与人类的交融，创造出令人沉醉的听觉体验。
0: So when I say buku, that's like a bird song.
3: It's like a bird song.
0: I love that. Wow, this is incredible. Listening to the Dong chorus, you really realize there's so much more than just music. It's memory, it's tradition, it's a way of showing that you can live in harmony with nature.
2: 穿越山川、林海、江河、村寨，我记录下了很多动人心魄的美好瞬间，以及人们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的深厚情感。每张照片都是这趟旅程的一部分，狂野的探险，微妙的平衡，惊人的智慧。贵州之旅让我知道了真正的和谐共存，就像合唱中各声部交织成章一样，浑然天成。在贵州，古老智慧与大胆创新并存，这片土地上正奏响恒变恒新、异动异静的生命韵律。
4: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5: 等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

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农历新年刚过，丙安镇的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邻里街坊搬出自家储藏了近一年的好酒，汇聚到赤水河畔，参加一年一度的开酒祭河仪式。
1: 集资粮食，揭竿抬坛。
0: 古镇人选择在良辰吉日起风开坛，把最为醇香浓厚的美酒倒入河中，祈福来年的风调雨顺，人畜平安。这种古老的传统已经在当地延续了数百年。岁月更迭中，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山而耕，临水而渔，他们安享着丰收的喜悦，也感恩于这方天地的宽厚与仁德。位于贵州省北部的丙安古镇，三面与四川接

0: 上，赤水河蜿蜒曲折，绕着而行，是古代穿盐入黔的黄金水道。因河道多险滩，人们便把这里称作丙滩。后来为取平安之意，改为丙安。
1: 自古以来，赤水河在流经丙安的这段水路就以凶险异常而闻名于世。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艰难的环境下，丙安人不仅深深扎根于此，更是以一种宽厚包容的心态去面对一切。就像当地人常说的那句话，水道窄处才成滩，只有心宽了，路才好走。
0: 丙安古镇历史悠久，早在殷商时期就有先民在此居住，因地处水路要冲，常有匪患兵祸。南宋时期，当地先民在这处仅有四平方公里的石崖峭壁上修筑城墙，兴建房屋，从此这里便成为扼守一方的天堑要塞，有着穿前锁月之称。
2: 你看这房正好在这周围比它低，它有一种防御功能，哎，所以它修在上面，连把它的寨门一关，哎，你就进不去了。
0: 如今丙安依然保留着初建时的格局，依山势而建的房屋鳞次栉比，用石头垒砌的两座寨门分列东西两侧，临河而建的吊脚楼虽然经历了百年风霜的洗礼，仍然稳如磐石。历史上进入丙安唯有水路较为通畅，由于滩险水急，往来货船只能依靠人力拉纤才能渡过险滩。在古镇入口处遗留着一段将近两公里长的古堑道，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启迪着一代代丙安人。
1: 行走在这条古堑道上，抚摸岸边宣传用的石孔，耳边似乎回想起了那粗犷悠远的纤夫号子。当年就是在这条堑道上，丙安人在与赤水河相搏的时候，形成了他们宽厚为人的传统。
0: 当年的赤水河水流湍急，浊浪滔天，每当船只途经此地，往往需要纤夫和船工相互配合，不仅要卯足全力，还要处处小心，只有这样才能绝处求生，在乱世间闯出一条活路。清乾隆年间，随着往来贸易的货船不断增多，赤水河上的航运开始变得杂乱无章。由于河窄船多，一些商船为了能够早点渡过险滩，往往相互争抢航道，矛盾逐渐升级。一次暴雨将至，几条商船为了赶在下雨前把船拉上险滩，分头召集了几支纤夫队伍前来。
3: 他要赶时间，要把这个滩拉上来，拉上来然后好找地方靠，好休息了嘛，不然在这个大滩上打起雷，落起大雨来，老虎啥湖源要打湿了嘛。
0: 几条货船同时行进，让原本就十分狭窄的道路变得更加拥挤。眼看乌云压境，船主们更加焦躁不安，他们开始催促各自的纤夫，局面越来越混乱。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一艘商船偏离了航道，被卷入漩涡，岸上的十几名纤夫也全部被拖入河中。湍急的水流瞬间吞噬了一切。无序的争斗最终酿成一场悲剧，不仅商家因此倾家荡产，还夺去了许多船工和纤夫的宝贵生命。 人们痛定思痛。

0: 悔恨不已。从那以后，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凡事都不能急功近利，苛待他人，只有互相宽容谅解，才能利人利己。事情过后，并按人立下规矩，凡是商船途经此地，必须按照先后顺序等待过滩，纤夫们则组成了几支队伍，轮流拉纤。
1: 通过这个教训了以后，管你装盐包的、装布的，还是那是装担包的，大家凑合起来，把十个船、八个船的人拿来，挨一挨的第一个拉上来，转给送第二个。
0: 无论是商家还是纤夫，大家不争不抢，相互体谅，商贸活动变得井然有序，丙安古镇也因此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川黔一带最重要的码头和商埠之一。鼎盛时期，每天有上百艘货船在此停泊，满眼盐船争泊岸，收点百货夕阳中。当时有很多来自湘鄂闽赣的客商到此置地经营，安家落户，一时间小小的丙安镇中杂糅着南腔北调，汇聚着各方文化。
2: 因为我们这儿丙安的人都是外来人，湖南、湖北、江西，这一带过来的人，那么多年来就形成了一种互相谦让忍让，大家互相之间住在一起，就把我们作为一个家。所以后来在我们这儿形成两句话：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
0: 宽厚为人多福寿，刻薄处事不久长，这是丙安人在日常点滴中悟出的生存之道，也是他们世代遵循的大智慧。数百年间，大家比邻而居，相互包容，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交融，不仅造就出独特的人文风情，也使得小小的古镇中汇聚了天南地北的美食。从香辣诱人的烤豆腐、糍粑，到竹笋、腊肉，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特色小吃，至今依然深受人们的喜爱。
3: 明清时期，随着商贸的发展，许多江浙一带的生意人来到古镇安家置业。在古镇的东门入口处，就保留着一座具有上百年历史的商铺遗址，这间叫做大顺店的商号，不仅见证了丙安的繁荣，还因为一段往事让丙安人铭记于心。
0: 民国初年，大顺店是丙安镇里数一数二的金字招牌。掌柜杨书田平日里十分好客，除了给南来北往的客人提供食宿外，还可以免费寄售货品，深受商家百姓的信赖。一年冬天，由于店员粗心大意，临走时忘记熄灭炉火，飞溅的火星一下子点燃了店铺，瞬间火势就蔓延开来。不到几个时辰，连着大顺店的几十家商铺都被大火烧得一干二净。看着整条街道被烧成废墟，杨掌柜悲痛万分，自己多年的辛劳一夜间化为乌有，街上几十家受到牵连的商家也理应由他赔偿。就在杨书田几乎要绝望的时候，周围的乡邻却做了一件让他一辈子都铭记于心的事情。原来火灾过后损失惨重的商户们聚在了一起，大家商量后，不但没有责怪杨掌柜的过失，反而决定要为他筹集款项，帮助他度过那次难关。
4: 你还是把这个你的店子整好，
5: 就要支持他。
4: 支持他
5: 再建一次这个大商店，
4: 支持他。
5: 可是家里房子被烧了，钱也被烧了，
4: 烧都烧了，你个追究又有什么？人家都烧了，人家都得包回了，我再也可以怪人家就是

0: 是雪上加霜。饼干人就是要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实际上，他是帮助了杨叔田，也是帮助了他自己。
1: 处事让一步为高，对人宽。

0: 做越大，甚至一连开了好几家商号，成为当地富有声望的一名商人。生意稳定后，杨书田总想着回报那些帮助过他的乡邻们。当时古商道盗匪众多，他便拿出钱财组建起一支护商队，帮助丙安的商人安全往返。后来他又捐出了所有积蓄，在古镇中修建了一条街的房屋和商铺，免费赠送给大家。正所谓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一场大火不仅没有烧掉丙安原有的繁荣，反而使得这座千年古镇得以浴火重生，愈加兴旺起来。古老的故事启迪着后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始终以一颗宽厚仁德之心待人处事，也使得这座千年古镇仿佛有了抚慰人心的巨大力量。无论在灾难还是困难面前，总能轻而易举地跨越伤痛，重获新生。
1: 走在青石板和长条石镶嵌而成的老街上，让人不由得沉静了下来。一个和善的眼神，一个暖心的微笑，浓浓的温暖就这样扑面而来。也许这就是丙安人的传统，一颗和善之心待人，一份豁达之情处事。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一座古镇才得以绵延千载。
0: 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在这种文化的浸润下，小镇有了季风朗月般的气质。它平静温和地接纳着一切和而不同，也云淡风轻地化解着一切干戈仇恨。20世纪20年代，丙安人往返赤水河两岸只能依靠渡船，有时遇到风高浪急就无法通行。刘永红的爷爷刘云清是当年丙安镇上摆渡的船工。有一年夏天，当地一连下了好几天的暴雨，河水上涨十分迅猛。等到好不容易天晴，村民们都赶着到镇里采购货物。那一次船上满满当当站了20多人，就在渡船行驶到河中央时，意外发生了。
2: 水就比较急嘛，船又装的比较重，人很多，那个漩涡一卷嘛，那个船就侧翻了。侧翻以后，但是他也拼命的救人，那是因为水太大了，不是你人力能够战胜的。
0: 在那次灾难中，船上20多人全部遇难，刘永红的爷爷也被河水冲到了下游。由于水性好，他才最终被人救上岸来。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刘家人却陷入了痛苦之中。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发生了这样大的事故是要偿命的。第二天，带着对乡邻的愧疚，刘永红的爷爷主动投案自首。就在家人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判决时，却得知一个有些意外的消息。当时丙安镇上遇难的家庭不但没有责怪刘永红的爷爷，甚至还联名上书请求官府赦免他的罪责。在古镇人看来，虽然亲人在乘船时遭遇了不幸，但毕竟是源于一场天灾，更何况船工也拼尽了全力去营救落水之人，并没有独自逃生。悲剧面前，明事理懂体谅的丙安人最终选择了原谅和宽恕。
2: 那时候人家宽宏大量，原谅了我们家。
1: 能感觉到您想到这一段的时候很感激很感动。
2: 人家用莫大的胸怀宽容了我们嘛，从来

0: 十岁以后就再也没有出过事。
1: 为了回报乡邻，从刘永红的爷爷开始，他们一家三代人都在这条河道上从事着渡船工作。直到后来取消渡船，他们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次事故。临近农历的正月十五，丙安镇的广场上再次响起了竹梆梆的声响。历史上，丙安人居住在大山深处，不仅四周野兽出没，还经常遭遇土匪的袭击。一旦遇到危险，他们就会敲响竹梆梆呼救。按照丙安的传统，一旦听到竹梆梆的声音，四周乡邻都要前往帮忙。如今，丙安人已经不再需要敲响竹梆梆来传递信息，但这个传统却被人们保留了下来，成为一种民俗活动。每到节假日，大家都会跳起欢快的竹鼓舞，一声声清脆响亮的竹梆梆，总能唤起古镇人心中的那一份善意和包容。今年已经73岁的曾兆涵是当地一家竹编工艺厂的负责人，至今他还记得当年在开办工厂的时候曾经发生过的一次不太愉快的经历。1993年，40多岁的曾兆涵投资建设了一个竹编工艺厂，然而由于厂房面积有限，在每次进货的时候，大量的原材料只好堆放在了村民的土地上。一来二往，他们之间就产生了矛盾。
2: 我的原材料要堆放很宽的面积咯，他要找个地方放咯，哦，就放在农民的土头，这样子产生了和农民之间的矛盾的。
1: 那一次，因为土地的问题，曾兆涵和当地村民争吵了起来，大家不欢而散。就在那天晚上，丙安下了一场大暴雨，不到几个小时，赤水河的水位一下子猛涨了起来。眼看洪水就要越过堤坝冲进厂区，当时厂区周围就只有曾兆涵一个人，好几吨重的货物想要快速转移，根本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曾兆涵几乎就要绝望。然而就在这时，厂房外却传来一阵阵呼喊声，原来是当地村民得知消息后自发组织了起来，大家纷纷带着绳索和工具前来帮忙。令曾兆涵感到意外的是，这些人中有好多是之前刚和他争吵过的村民。
2: 当时我场景也是确实感人，可以说是别人冒着生命危险，白天一个半天，下午晚上去深夜3点多钟才帮我抢险结束。特别是有一个老妹儿，他干不得搬不运动我的东西了，就烧起开水来，都对我尽职之事，我很感激。
1: 邻里街坊不计前嫌的举动让曾兆涵感慨万千，事后他也意识到自己选址的不妥之处，并重新寻找了一块合适的空地办厂经营。一场争端就在双方的彼此包容间消灭于无形。从那以后，曾兆涵每天除了工作之外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定时去观测赤水河的水文情况。每年洪水过后，他都会把最高水位刻在石壁上做好记号，20多年来从未间断。到了2002年，古镇在修建所观测的水文数据，制定了桥的高度。如今曾兆涵已经是古稀之年，生活在外地的子女劝他搬到城市居住，但是老人却不想离开。在他看来，外面的世界再

0: 也没有家乡人的亲切。
1: 早前开门见山就见到了香菱，泡杯茶，早上睡觉老家走一走，也是，所以我没有出去的原因，我感到我是幸福的，留恋家乡的水，家乡的土，家乡的情，所以说是不想远走。
0: 因为一份留恋，也因为邻里间的一份亲情，秉安人大多留在了古镇。对他们来说，踏着青石板路，推开枝桠的一扇门，邻里间拉着家长里短，诉说着生活的点点滴滴，这样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过得平和安详。
2: 如今的秉安不仅有着古朴自然的人文风情，还能看到很多装饰一新的饰品店、咖啡馆和特色民宿。对于秉安人来说，这一座古镇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渐渐老去，反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来生活定居，逐渐成为了新一代的秉安人。
0: 近年来，古朴祥和的秉安古镇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观光，不少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里定居，他们开设的各种时尚小店、特色旅馆也成为了古镇的一道亮丽风景。暖暖和林子是一对喜欢旅行的年轻夫妻，两人走过很多地方。2015年的春天，他们来到秉安古镇，当时正值农历新年，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过年，旅馆纷纷歇业。秉安人见到这两位陌生的客人没有地方居住，便热情地把他们接到了家中，一起度过了一个温暖的节日。
3: 然后那个老乡说了一句，他们是游客，我好客啊，就住在他们家。他说你住我们家来吧，吃住都是他们，我们给他们生活费都不要。我们说真的，我们被他们这种善良感动到的。
0: 那次经历让这对年轻人感受到了像家一样的温暖。后来当两人有了开办旅馆的想法，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秉安，因为在这里不仅环境好，最重要的是古镇人和睦宽厚的心态让他们觉得很舒服。如今暖暖和林子开办了民宿，成为了当地最有特色的旅馆之一。业余时间，他们不仅给当地的旅游出谋划策，还通过互联网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这座古镇的独特魅力。临近农历的正月十五，按照传统，古镇人沿街摆开了一道长街宴，家家户户都把自己最拿手的菜肴端上了餐桌。此时此刻，无论是游客还是外乡人，大家都欢聚在一起，彼此不分你我，尽情分享着美食，畅聊着人生。这就是秉安，一个散发着温暖，充满着温情的地方。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谢伟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

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毯，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此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在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

0: 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9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18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的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

0: 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1: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元稹和白居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呢，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稹来了呀，元稹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

0: 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继承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平吏忽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
2: 再三不晓
0: 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

0: 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鸣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多吃饭呐。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1: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

0: 避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越前进。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还说了些什么？
1: 说叫我保密，别告诉别人。
0: 有戏。原来又是飞虎队干的，不是八路主力给山本将军发报。
2: 太君，
0: 朱保长，你爹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2: 没有，没有。太君，你爹高明，高明啊！
0: 八嘎，你爹不是说有很多很多八路吗？
2: 太君，你是说这回事啊？嗨，那天晚上天太黑了，雾又大，灰蒙蒙的，什么都看不见。再加上他们又烧了火车，我哪里知道是飞虎队干的呀？啊！嗯，哎，张队长，你看高司令还说了，有情况马上报告。你看这惹麻烦了不是？啊，
3: 太君。入三冒险报信儿，功劳大大的。
0: 高景斋，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4: 太君，您看吧，

0: 这高司令，这八路军在微山湖上来去自如，看来还得感谢您老人家呀。这次丢布事件，就说明微山湖防务有设无防。你不是要证据吗？这李老七藏布就是证据。冈村队长，高司令是不是该负这个防务不力的责任呢？
1: 啊，太君，你想想看，我这个剿匪司令其实是个空头衔呐。现在我既没有人又没有枪，光靠手底下那帮维持会长顶不上什么用啊。再说了，八路军很会笼络人心，那帮会长明着讨好皇军，暗地里鬼才知道他们想什么呢。
0: 不对吧，高司令，当初你不是愿意散尽家财抗日吗？你有的是钱，为什么不买枪？
1: 严铎，在微山岛上你吃了我多少大洋，你小子别不仗义。
0: 我没吃，那是给你的拜把子兄弟崔团长，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反正有你一份。够了，不要再吵了。
3: 看来真正靠维持会是不够的。
4: 是啊，高司令说的是。不过我们找到了李老七，就可以通过他找到飞虎队藏布的人，最终查出车站上那个暗藏的内奸。
2: 哼，果真是他干的。
5: 老黄，先别急嘛，还不能肯定就是他。
6: 朱保长，李老七说的那个人的相貌特征你没听错？
5: 没错。
6: 那冈村说这次劫布是飞虎队干的，你都听清了？
2: 听清了。
6: 政委，按照朱保长提供的情况来看，不是黄二喜是谁？哼。小张，
7: 到，
6: 去把黄二喜给我叫来。
7: 是。
2: 哎，对了，这个黄二喜是彭亮那个中队的，咱们应该把彭亮叫来一起商量商量。
5: 行，一起叫他。
2: 好。
8: 哎，真是的！哎，你说，这铺的事儿都问了好几回了，怎么没完没了了呀？
9: 好像说鬼子在李庄搜出了几捆布，还为这事儿到处杀老百姓呢。哎，黄队副，走啊，队长等着呢。
10: 哎，来了，
2: 杀！
11: 他奶奶的，非崩了他不可！
2: 好了，干啥呢你？
11: 干啥？这几捆布要是黄二喜偷的，今天我饶不了他！
2: 回来，
11: 你闪开你！
2: 你冷静点，
11: 闪开！
2: 彭亮，
11: 你闪！
2: 想干啥呢你？
5: 你冷静点好不好？这事即使是他干的，那也到不了逼人的份上吗？
11: 政委，我看黄二喜他是狗改不了吃屎了，几捆布都能看在眼里。今天你们谁也别拦我，谁拦我也没有用，我会崩了他不可！
2: 彭亮，你冷静点！
5: 你给我站住！王强，把枪给我下了。
2: 放手。
5: 你还嫌事不乱吗？
11: 红哥，一中队出了这种丢人的事儿，不杀一儆百以后还咋办？再说黄二喜是我带出来的人，我就有权处置他。
5: 你错了，黄二喜是有组织的人。老黄，黄二喜是个老队员，咱们先商量一下，待会儿他来了看他态度如何再做处理。
6: 好吧。
2: 亮子，等会儿黄二喜来了，火气别那么大，教育为主。
11: 奶奶的，我真是瞎了眼了，我。

0: 张队长，
1: 咋回事啊？
0: 我带着黄队副回来，一棒子被他打晕了。等我醒来，他人就不见了。
2: 黄二喜跑了。

0: 谁呀？
1: 我。
0: 二喜，哎，二喜，哎，
2: 嘘，
0: 啊，出啥事儿了？
3: 哎，奶奶的，这回我算是栽了。
0: 到底出啥事儿了？
3: 还不是因为你。这次我们行动，我弄了几捆布，本来是想送给你，没想到被我大哥刘红发现了。哎，
0: 那怎么了？给他送回去不就行了？
3: 你懂个屁！八路军是有纪律的，你懂不懂啊？再说了，我黄二喜也丢不起那人呢。哎，对了，翠香，我的东西还在不在？
0: 在啊，
3: 快去给我拿过来，我要连夜走。
0: 哎，你
3: 犯什么愣啊？快去拿呀！啊。

0: 翠香，快给我。
1: 这半年你给我的首饰和钱都在这儿呢。啊。
0: 翠香，从今天起我就要离开这一点油水都没有的飞虎队了。这点钱你先拿着，等我安排好了之后再来接你。啊。
1: 啊，那我。
0: 拿着，我走了。啊。
1: 你。
0: 我走了。
2: 皇儿的出走很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3: 哎，老公，皇儿喜这家伙会不会叛变呢？
4: 哎呀，他不会因为几捆布就去叛变吧。
3: 瞎子过桥让人提心吊胆呐。
2: 现在形势这么严峻，各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老黄，咱必须采取应急措施。
5: 大队长，政委，这件事责任全在我，被皇儿狗日的给骗了。现在事不宜迟，我想马上下岛去找皇儿。
4: 可以。
2: 亮子，你去找他，但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千万要冷静。
5: 嗯。
2: 找到他以后你就告诉他，只要他回来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还是咱铁道游击队的人。
5: 哎。
6: 啊，太君，我准备出资20000大洋在盐湖各个重要路口修建碉堡，阻止飞虎队。
7: 很好，高司令，这次我让黑木带我的中队来协助你，还准备从燕铎的保安团抽一个营的兵力给你，这样你该满意了吧。
6: 啊，谢太君，多谢太君，谢太君。
7: 听着，你要发挥保长的作用，要通过他们来掌握动向，如果发现飞虎队上岸，格杀勿论。
6: 是，格杀勿论。
8: 爷，您的羊汤菜齐了。
9: 小二，

0: 再给我上一坛子酒。
1: 哎呦爷，这酒可是二斤装的呀。
0: 废什么话，怕老子付不起钱是不是？
1: 不是不是爷。爷，您的酒来了，您慢用。
2: 哎，行行行行。
3: 哟呵，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黄二爷吗？怎么，都在这种地方喝起闷酒来了？
0: 你是谁？
3: 嘿嘿，二爷，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怎么？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
0: 是你，哎，
3: 二爷，小心走火啊！
0: 看样子你是有备而来呀！
3: 哼，实不相瞒，兄弟我盯了你一天了。
0: 你想干什么？
3: 交个朋友。怎么？老朋友见面连个座都不让？
0: 随便。嗯，
4: 小二。
1: 哎，这位爷有何吩咐？
4: 把这菜全给我撤了，点好的上。
1: 是
5: 啊，您慢走。请多包涵。
1: 好了
5: 好了。哟，小哥，您看这里边这位爷什么时候能喝完呢？
6: 妈的，想喝到什么时候就喝到什么时候。
5: 哎，这您喝您喝。
3: 这么说，你们铁道游击队竟是些吃苦的事儿啊。
0: 哎，吃苦我倒是不怕，就是啊，几个月也碰不到一个女人呢、啊、她哪个娘们儿，他也比不上我们枣庄的白菊花啊。
3: 原来二爷跟枣庄的白菊花有一腿啊。
0: 那倒没有，当初啊，我看得上人家，人家看不上我呀。人家是特务队的人，哪能看得上我呀。
3: 想不到威震鲁南的八大金刚啊，黄二爷，您竟沦落到这种地步，啊？
0: 唉，还不是因为那几捆布，现在想起来呀、啊，都丢人呐！
3: 你大哥刘洪也太不仗义了。兄弟们出生入死，凭什么就不能分点儿，还要处理你？
0: 谁说不是呢？想当年，在探厂的时候，隔三差五的兄弟们还可以分点，这倒好，是一分钱也分不到了。
3: 那二爷以后有何打算呢？
0: 像李九那样，老子要单挑，只要老子有枪。我的枪呢？
3: 二爷，你喝醉了。枪，我先替你收着。
0: 好啊，你耍我，把钱还我，还我。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虽然有些胆识，但俺儿媳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身手不错。皇帝，你说实话，飞虎队劫布是从哪里得到的情报？
1: 碰上的，
2: 莫嘎！太君，不说实话的。太君，慢，来，太君。太君，皇儿媳大大的有用，好多事情他都明白，你的心急的不要。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对症下药"。
3: 这件死都不怕，你不能用这种办法啊！我就……好，这件事由你来办。
4: 太君放心，我会全力以赴。哎呀，黄队长受惊了。
5: 啊，
4: 怎么样？
5: 哎，
4: 临城大酒楼摆一桌给黄队长压惊。
5: 是老爷，
4: 请吧，黄队长。

0: 我这是在哪儿？
1: 二爷醒了。
0: 你是谁？
1: 哟，二爷，昨天晚上还跟人家海誓山盟的，一觉醒来你就全忘了。

0: 二爷，这是你的家呀，这房子是你的，就连我也是你的。
1: 这是
0: 啊，这金条和钱也全是你的。
1: 全是我的。
0: 嗯，
1: 那你是？
0: 我嘛，二爷昨天晚上跟彪爷说，你最喜欢谁？
1: 我最喜欢谁？白菊花，
0: 如假包换。二爷呀，高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收留你，才花重金把我从枣庄请来的。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人了。你呢，也就是我下半辈子的依靠了。
1: 可是我是偷着跑出来的，飞虎队不会放过我的。
0: 嗯，你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你怕什么呀？昨天晚上听高老爷说，二爷在宪兵队的胆量，我可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2: 高进斋不过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0: 那又怎么了？我听彪爷说，当初你投奔刘洪的时候，不就是为了发财出人头地吗？只要能升官发财出人头地，在哪儿干不都是一样。再说了，你跟着那些土八路能有什么出息呀？还是跟着高老爷有奔头。你看看这房子，这金条，还有这钱，还有我，哪样不是高老爷给你的呢？

0: 二爷呀，这年头你就别傻了。
1: 可是我要是跟了高静斋，那我不也成了汉奸了吗？
2: 什么叫汉奸呀？啊，那是共产党的宣传。现在连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席汪精卫都提倡曲线救国，昨天的阵势你也看了，现在不管你想留不想留，恐怕都由不得你了。儿媳啊，你偷了布可就等于给皇军送了信儿，这个汉奸的罪名恐怕你是背定了。
1: 我
3: 皇儿媳，我们家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才高抬你，你别不识抬举。说那车布的情报是怎么来的？
2: 儿媳啊，你说吧。
4: 张哥，政委和队长担心皇儿媳一旦出问题会牵扯到你，别犹豫了，快跟我走吧。啊，
5: 兄弟，你嫂子有了身孕，我怎么也得把她安顿好了再走啊。
4: 那好，那我先走了，晚上你到建立政委那地方见我好吗？
5: 好。
4: 哦，对了，万一有意外你就用这个使劲一磕就行了，记住了。好，那我先走了。
6: 张站长，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们回家干嘛？
7: 媳妇有了身孕，得有人照顾。
6: 哦，好好，就就
8: 来，披上。怎么了？
5: 我把政委给我的那件大衣落在家里了。
8: 那么多东西都留在家里了，还在乎一件大衣吗？
5: 不行，丢啥也不能把大衣丢下。兄弟，停车。兄弟，你和你嫂子在这等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6: 好嘞。
8: 哎呦，你别去了。
5: 没事。
8: 你回来呀。
5: 我马上就回来。
8: 你早点回来啊。
5: 哎。
9: 海牙公。
10: 张兰，走吧。

0: 张兰站长，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吗？
1: 不知道。
0: 张站长，你是一个老实人，只要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杀狗不遮被劫的经过，我就饶你不死。
1: 太君，该说的我都说了。
0: 进来。
1: 太君，太君，
0: 你的认识他吗？

0: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沙沟站站长张兰吧？
1: 我不认识你。
0: 我认识你呀。你手里这件大衣就是飞虎队政委李正的大衣，我说的没错吧？

0: 你究竟是谁？
1: 我，
2: 张站长，怎么，你就没有听说过吗？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他就是黄二喜，黄队长。

0: 红儿，从今天起，你就是特务队的副队长，做我的助手。
1: 多谢太君栽培。
2: 啊，太君，张彪的功劳也大大的，是他发现的黄二喜，还除掉了李九，正在外面等着呢。
0: 你的意思是，你的功劳也大大的，是吧？
2: 不，太君，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高司令，你们是除掉了李九，可是李九手下的田六子已经跟刘洪合为一股了。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拙张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

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式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元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建树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1: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8: 您有新的订单，
9: 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0: 终于成功了，
11: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3: 读中国，
4: 读中国。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

0: 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那么写成 A N N， 读作 A N 取 N， 那它的计算呢就等于 N 的。首先我们先认识一下哈，什么叫做一线三垂直模型。我们说数学它都是一个比较抽象比较无趣的学科，很多孩子提到都会有这样的反应。那么今天在我的课
2: 带一马去进行饮水的一个故事啊，这也是我们数学当中一个非常经典的模型。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就是用隐私对称走出最短的路。
3: 同时呢也将一个抽象的概念形象化了。
4: 也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是要去作为一个课程的设计者。那么我们这个将军一马问题，它其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对称。
5: 直到加时赛的下半场，才有其中一方打入了全场唯一进球，最终靠着一球险胜夺冠。那么赛后，很多失利方的球迷对这个结果是很不满意的，他们觉得说这一球的偶然性实在太……
6: 好，小明同学所说的，啊，他说在打车出行这个环节，他说变化的量是时间、里程和金额，啊，不变的量是
1: 何为勾股定理。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定理的主要内容。在 RT 三角形 ABC 中，如果 ABC 的三条边满，
7: 实现从解一道题向通整个专题的认知跨越。第三个目标也就是素养层面，在对解题逻辑的深度体验中引导学生树立研究底层逻辑比穷尽题型更重要的。
8: 然后那个徐伟老师讲的呢，其实是我们数学中相对来说其实是非常难讲的，就是像刚才我们某位选手一样讲的是物理啊，也是一样，是涉及到数学思想的一些问题，
3: 展现了这个数学的价值以及数学智慧。缺点就是可能你一直在自己个人沉浸在个人自己世界里面，你在这个教学过程中必须有一些跟学生互动的东西。
0: 格物致知，探理求真，亮点十足的实验课堂展示。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以及我们现场的同学们，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涛。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我们的专业评审团入场。

0: 接下来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六位专业评委，他们分别是网易有道领事语文教育专家评委姜博洋老师，欢迎姜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第二位评委老师是英语教育专业评委金小玲老师，欢迎金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今天到场的还有我们石小军老师，欢迎石老师。
3: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今天到场的还有一位非常重量级的专业评委蒋成老师，欢迎蒋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
0: 那今天到场的还有我们王悦老师，欢迎王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到场的还有我们网易有道领事英语教育专业评委建坤老师，欢迎建坤老师。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老师登场。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深圳的王伟妮。
0: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王老师的课。
7: 老师们好，我今天说课的内容是筑牢数字时代防范网络诈骗的法律盾牌。我们知道思政课啊，它要为学生铸造的是有温度的思想盾牌，而法治教育要为学生锻造的是什么呢？是能抵御风险的法律武器。因此这节课我以铸盾为主线，从选料、熔炼、锻造、明盾四个环节对我的教学内容进行阐释说明。首先我们进入第一环节，选料才有所据。我们知道啊，只有料质纯正，盾牌才有根基。那么对应的教学就要我们明确我们的课程定位。

0: 与学情基点。我们先来看课程定位，本课是全面依法治国和民事权利义务的相会节点，它不是孤立的知识点，而是学生从权利认知走向法治实践的关键摆渡。再来看学情基点，课前我以325份问卷完成了数据画像。我们来看一下数据，非常有意思，它的落差性非常大，学生与诈骗的距离极近。本节课的案例选自同班同学的真实遭遇。第二，我的呈现方式真实，我带领学生走进居民进行采访，并邀请民警走进课堂，课堂与生活的壁垒就此打破。第三，教学内容实用，课程终了，学生们都能清晰地回答三个问题：诈骗分几步？每一步侵害了什么权利？我该如何应对？顿时入炉了，我们要用高温熔炼方能吸出精华。那么我们对应的就从课程定位与学情出发，明确其重难点和目标。基于课程标准，我将课程目标设置为阶梯式的形式，以剖析案例、认同法治权威，到培养法治思维、提升辨别与用法能力，再到参与法治宣传、共度网络安全环境。接下来让我们走入第三环节，锻造课有所成。我们知道必须要经过千锤百炼，盾牌才能成型。本节课我的教学逻辑可以分为一个主题、两个主线、三个环节，而我的锻造工艺主要围绕着以下四个方面展开。首先，锻法一，身边有法。课堂开始，我便以校园说法拉开帷幕，学生从课堂的旁观者变成了案件的亲历者，他成为了法治现场。锻法二，一力到底。小美的案例可不是课堂的影子，它是贯穿始终的教学主线，从采访当事人到采访居民，再到邀请民警入场，再到学生自发形成的宣传小组，使课堂从封闭教室变为开放实践，我们的学习获得了延伸。在这里想给大家分享一个课堂时刻，当时一位学生脱口而出，如果是我直接挂断，拨打96110。话一出，全班静默半秒，继而自发响起了掌声。第三为事后处理，学生走进法院，化身反诈预警员，参加法治手工课，这都是思政课公共参与素养的鲜活实践。而第四个，锻法四， AI 协同。其实我们知道，人机协同的目的不是让学生依赖工具，而是让他们知道判断和选择的权利始终在我自己手中。因此课程中我将班级分为任务组和评价组同时进行探究，并将成果实时投放到屏幕。在这个过程中锤炼了学生信息筛选、技术操作、人机校验、反思的四重能力。最后一个环节，明盾互有所答。盾牌已成，何以明其效呢？唯有真实的守护，让成长被看见。我构建了以上四维评价量表，在关注学业质量的同时，更加去注重过程性的、嵌入性的评价体系，能让法治素养可见、可测、可感。我布置了一项课堂任务，检查的时候发现学生都超额完成了任务，原因很简单，我没有强制他们，而是他们认为这件事情对我的家人真的有用。是啊，法治教育的目的从不是让学生背法律条文，而是让他们走出课堂的那一刻内心笃信，我可以也应当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帮助他人。而这正是思政课的民意所在，让我们为青春铸就一个明亮而坚实的后盾，让孩子们在数字时代的激流中站得稳、看得清、行得正。这也是我这节课的板书部分。最后，我的课堂结束，谢谢大家。
1: 谢谢王玉妮老师，我们先来听听王玉老师的一些分享。
2: 可我觉得老师讲得非常的精彩，而且这个选题也是非常热的，我们最近也有一些热点话题也是围绕这个的。我觉得老师非常巧妙的，就是一下子把这个通过案例，然后通过这种警示作用，把孩子的这个情绪激发起来，然后让他的专注力一下抓到老师这边了，然后后面还涉及了很多

0: 我就是做和学就在一起的这些桥段，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棒哈。那对于孩子之后的这种无论是在生活当中学习当中他的实践过程，他真正的是把一个思政课变成了我们孩子的一个身心成长的一个实践课，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1: 谢谢。
2: 谢谢王玉老师。我们问问帅气的博洋老师，你长这么帅有没有被骗过？
3: 我没有被骗过啊。是，我觉得我们王老师这节课首先课程体现了知行的统一啊，非常好。然后呢就是刚刚说的我们整个的说课的流程，然后呢我们自己去用了四步去命名啊，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内容都串联起来了，所以你的线索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啊，也是很好的地方。比如说你有四个部分，然后有断法一二三四啊，而且非常新颖的一点就是王老师的课里边有课堂实录，就是我的学生怎么说的啊，这体现了我们哎真正说课的训练有素啊，非常棒啊！而且整堂课听下来是高效的，是对于学生来说是无论是考试还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都是有用的啊，很好。只有一点我们需要考虑一下啊，就是我们有断法一二三四，是不是这堂课的容量，课容量来说稍微有点大了？就是我们说少则得，多则获，我们这一节课是不是四个方法来讲的话，对于学生来说的话，可能他接受程度上是有一点欠缺的啊。那其他的我觉得都很好。
2: 嗯，谢谢博洋老师，谢谢王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希望王老师未来能够继续加油。
4: 没问题。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以及我们现场的同学们，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涛。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我们的专业评审团入场。

0: 接下来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六位专业评委，他们分别是网易有道领事语文教育专家评委姜博洋老师，欢迎姜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第二位评委老师是英语教育专业评委金小玲老师，欢迎金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今天到场的还有我们石小军老师，欢迎石老师。
3: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今天到场的还有一位非常重量级的专业评委蒋成老师，欢迎蒋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
0: 那今天到场的还有我们王悦老师，欢迎王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到场的还有我们网易有道领事英语教育专业评委建坤老师，欢迎建坤老师。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老师登场。
7: 各位评委老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梦老师。
0: 好，我把舞台交给您。
7: 那今天呢，我所带来的这堂课呢，其实是一节对于初中而言非常重要的课程，就是名词变复数的规则变化当中的一小节。我所针对的学员是线上的学员，那么这波同学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两分钟如果没有一个互动，他们很有可能就要跑神了。所以呢，我的课程过程当中呢，会有不少的游戏环节以及互动问答这样的一些方式。那引入呢，我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帮助孩子们去树立一个危机感。因为在很多同学在课上跟我的互动过程当中都会说，老师你还要给我们讲名词吗？这个东西我早就会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们班很多同学在上课的时候经常能给我出笑话，比如说 No you isn't。那我在班里呢，会通过让孩子们帮助我一起来选食材变复数的方式。那前两个非常简单啊，牛马，孩子们一看都会。等到写到第四个，哎，就开始出现了问题。写到第九个、第十个的时候，很多孩子其实就已经写不出来了。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引入模型，就是想要告诉孩子们，这节课对你而言非常重要，有非常多你不知道的一些口诀和知识点，要认真听。其实同学们在小学的时候也都学过，以 S、X、CH 和 SH 结尾的我们要加 ES，

0: 会。那同学们 month 这个词怎么变？其实我们班八成以上的同学想都不想马上就说加 yes， 他们会有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第一，老师在讲加 yes 的，第二，这个 th 呢确实有一点点迷惑性，所以他们很容易犯错。但其实我们都知道啊 month 是一个加 s 的词，因为 th 不在我们的范畴当中。那么对于孩子而言，我们不能仅仅的告诉他啊，以这些结尾的我们要加 yes， 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些口诀来教给他们，帮助他们去实际。于是我会教给他们一句口诀，叫分别指的是 true th 三 s 学 x 生 sh， 那么这些字母的后面我们要加的是 yes。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班所有同学就瞬间能把它背下来了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老师在备课的时候需要备学生有哪些地方容易犯错，以及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哪些地方他容易自命不凡，容易跑神儿。好了，那么讲完这儿之后呢，很多同学就已经疲惫了，那我就要开始设置一些游戏的环节。说完了这个游戏之后呢，我们要继续往后来学习另外一个比较难的问题了，就是关于我们的 O 结尾。因为很多同学在小学或者在其他地方会学到有生命和无生命，但是进入到初一之后，他们一定会遇到一个坑题，就是关于像 bamboo 这样的词，它明明是一个有生命的，但是它却要加 s。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作为老师我们要帮助孩子做一些减法。其实在我的课上我就会告诉同学们，在我们初一这个阶段以 o 结尾的主要就考这四个东西，叫英雄爱吃土西芒。那其实就考到的英雄土西芒嘛，所以这样的话孩子哎，瞬间把这个口诀记下来之后，他再去做题就不好错了呀。好，讲完这儿之后呢，就涉及到了今天最后的一个板块，关于变异类的。那变异类呢，很多同学我问他男人怎么变，他知道，但是你让他自己说他说不出来，也就是他没有体系。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也要帮助孩子们去构建一个体系，一句口诀叫男女用牙啃鹅脚。哎，看到这个口诀孩子们都会觉得很新鲜，老师为什么是啃鹅脚，我想吃鸡爪的行不行？不行，因为我们在初中主要考察变异的就是这样的五个，我会通过我的大班老师数学老师，我们一起来上演这样的一幅动作，叫男女用牙啃鹅脚，因为主要就考男女牙鹅和脚。哎，所以孩子们只要把这句口诀背下来，那么再去做题的话，对他们而言其实又没有什么压力了，男女用牙啃鹅脚就记住了。好，那么讲完这个知识点之后呢，我们又要开始进行互动。那在线上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视频的方式，因为孩子们他其实很多的情况下他是不露脸的，他们彼此之间很陌生，但是呢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视频邀请一些同学来进行连麦的话，哎，其他同学他们的这个参与度啊，他们对于课程的兴趣啊，他们就会非常的浓厚，他觉得对面的也是同学，也是和我一样活灵灵的人，不是一张陌生的或者是冷冰冰的 ID 或学员号。所以我在课上也会经常邀请同学来连麦，那可能我会采取像掷骰子呀，或者是随机抢答呀等等这样的方式，让同学们自己来选择他想要去回答的。当然有一些我也会提前安排好啊，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会给一些基础不太好的同学，帮助他们去建立一些这种英语学习的信心啊，所以这个也是我的一种互动的方式，主要针对于基础不是特别好以及需要调动课堂氛围的。那么讲完了这些之后呢，我们肯定还是要拔高一些。那么通过这个东西呢，我是希望能够给孩子传递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对于一些基础比较好的同学，他如果觉得老师你一直讲的这些东西我都会，对吧，感觉我的课程的体验度或者是收获感会比较差，所以我会用中考题告诉他，嗯，你学完这个课程之后不仅仅初一哦，初三的题你也可以把它做对。第二个呢，给程度不是特别好的同学，他可以通过我们的口诀把一些题目给他做出来。那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下我们这一讲的课程小结。其实说白了就是通过我的一些口诀方式帮助孩子们去串下来一些比较容易错的，比如说初三学生有意思，那么这四个后面我们要去给他加 ES。 那么再包括像我们的以 O 结尾的，包括以 E 结尾的，那我们都会有口诀，像英雄爱吃土西芒，包括像我们的一句口诀叫男女用牙啃鹅脚。以上就是我今天的说课内容。
1: 谢谢刘梦老师。我们先来听听金小玲老师的一些分享。
2: 基于某个语法点，您能够这样去研究，对学生的学情进行调查，然后去创造的口诀给到孩子，又能够用游戏教学，那么多维互动，使得你的线上的课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吸引学生，这种幽默式教学、快乐教学是为您点赞的。

0: 谢谢金老师。博洋老师，你看他们英语教学和咱们语文教学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我觉得刘老师的课比语文课堂可能更有趣一些啊，因为你看他作为一个线上的老师。

0: 而且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优点，刘老师就是他的方法非常的落地，比如说他有很多的口诀帮助孩子去记忆，那这些东西是让学生非常有操作感，也非常应试的啊。
1: 嗯，谢谢博洋老师，希望未来刘老师继续加油，然后让更多的孩子学好英语，然后讲中国故事。
2: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老师。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以及我们现场的同学们，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涛。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我们的专业评审团入场。

0: 接下来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六位专业评委，他们分别是网易有道领事语文教育专家评委姜博洋老师，欢迎姜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第二位评委老师是英语教育专业评委金小玲老师，欢迎金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今天到场的还有我们石小军老师，欢迎石老师。
3: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今天到场的还有一位非常重量级的专业评委蒋成老师，欢迎蒋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
0: 那今天到场的还有我们王悦老师，欢迎王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到场的还有我们网易有道领事英语教育专业评委建坤老师，欢迎建坤老师。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老师登场。
7: 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啊，然后呢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于西安的历史老师张宇老师。
0: 我们听听张老师的课。
7: 今天呢我们还是讲一段古代史啊，比如上节课我们讲了古代文化史，我们今天讲古代政治制度史。那么在导课部分呢，我们先认识一下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的几位摄政的太后，比如说第一位西汉初年惠帝刘盈时候的吕后啊，然后中国封建时代太后摄政的第一人啊，就应该是她了。下来是北魏时期的冯太后，她曾经辅佐过两任北魏的君主，影响到了孝文帝改革。那么第三位我们说的是北宋初年的刘太后，仁宗朝的刘太后啊。那么近代史评价刘太后说她是有吕武之功却无吕武之祸，那对她的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那么再看三位啊，历史上著名的摄政的权臣，比如第一位霍光，西汉时期的权臣，中间的曹操的曹丞相啊，自不必多言了，他是东汉末年的摄政权臣。那么最后一位我们看的是清朝初期的多尔衮。那么我们历史上有这么一道题，说的是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时代，皇帝或者年幼昏庸，受制于形势或者各种因素的变化，然后呢他的权力受制于母后、外戚、宦官、权臣甚至地方割据势力，导致皇权萎缩和丧失的这么一道高考题。那么他问的是以上现象的实质是什么，他一定要选皇权强化啊，比如 C 选项君权至上。那么我们通过一个总结，把同类型的考试题汇总在一起，比如说我们下来看三种皇权强化的三种途径。第一个，丞相数量变多且更替比较频繁，比如汉代秦朝一个丞相，汉代左右丞，但到了唐代和宋代呢就变成多位丞相了。第三种，皇帝重用外戚或近侍人员参与朝政的例子，那么比如说我们考试里头汉代的内外朝，汉武帝时候内朝是由汉武帝将自己比较认可的侍中呀、侍郎呀、尚书等随从人员或近侍员组织起来组成的内朝，与丞相所构成的外朝彼此制衡来强化皇权的，而且这种内朝官员从

0: 从文字字面意思就可以看出来，他原本就是侍从官，非正式的。比如黄门侍郎，他就是传递命令的，尚书原本就是做文书抄写工作的，汉代的。那么下来我们说一个考的最多的，明代的内阁啊，是不是啊？各个省的考试题都喜欢在这考。明代的内阁最初的办公地在文渊阁，哎，就是皇家的藏书楼。然后呢，挑选内阁的，像明史中记载说的是，进入到内阁的都是兼贬讲读之官，翻译一下就是，哎，没有实权的文职官员居多。那么比如谢晋、胡广、杨荣等人啊，最初都是内阁成员。那么内阁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大臣给皇帝的奏章，他们可以代皇帝批阅，然后呢，批阅意见通过与否，还是皇帝说了算的哦。所以呢，内阁拥有票拟权。清朝也有啊，比如说军机处了，雍正时期设置的军机处，能进入到军机处的，一定是皇帝最为认可的。但是任进入军机处的大臣，一般叫做命某人在军机处行走，或命某人在军机大臣处行走。那么我们从以上看出来的规律啊，就会发现以上列举的历史制度的现象，都有个共同的特点，非正式。能进入到这种官场机构的特点都是品级相对较低的文职官员居多，别人都在公司办公啊，他们在老板他家办公，是不是无官衙？他们的存在是为了强化皇权的存在而存在。那么这套事务的运行逻辑就是，皇帝说，哎，朕不放心，朕要另立一套。所以呢，皇帝循序渐进的把自己的小棉袄呀变成一个政府的庞大的皮大衣的一个过程。所以外戚跟宦官专权的本质，实际上就是皇权强化下的产物，他们是皇帝用来理政的工具。那么我们把这个总结出来之后呢，看一道22年湖南卷的考试题，哎，刚好就考的是南书房。那么在这儿教大家一个审题的基本规律啊，当然也是我教书好多年的一个规律啊，书上是没有的，如果有材料，材料里头有括号，括号里的括语的词语一定是审题的重点，因为没有括号这个题就无法成为一个完善的题，但加了括号，那么括号里的题就是审题的题眼。所以看到这道题，我们提到了什么户部侍郎呀、二品大员呀、江西主考官呀，那都不是重点，括号里括的南书房是我们审题的关键点。所以当看到这种侍从机构，甚至考试题如果不考南书房，哎，要举一反三，他皇帝的奶妈，天启皇帝，是不是奶妈干政的事情也是有的，他就一定是皇权强化的产物，而我们不能从表象上去选啊，比如说皇权受到影响啦，或者吏治腐败呀，或者这官员俸禄不够花呀，所以才贪污腐败的，他干政的根本原因，皇权强化才有的产物，我们可以理解为他们就是狐假虎威的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好，那么今天我们的历史这道题很明显就能选出来了，皇权强化选的是 A 啊，这个题就过了。那么今天我的历史就到这里啊，感谢大家的聆听。
1: 谢谢张宇老师，我们先来听听蒋琼老师的一些分享。
2: 这个张老师选了一个非常有意思也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啊，一个知识点，然后层层的展开，然后从这个一个知识点，然后到一个归纳、一个总结的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非常符合我们这个中学生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规律啊，真的，看得出来张老师有非常深厚的这个历史研究，特别是教学的这个功底啊，非常好。
0: 谢谢，谢谢。
1: 嗯，谢谢蒋老师。我们也请石耀军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下
3: 这一课一开始。张老师呢引入了三位执政的摄政的太后，然后呢三位摄政的权臣，哎，由这个就是引入这一课的具体内容，让人一开始就大概能知道，哎，老师这到底是讲电影故讲故事呢，还是后边给我们讲知识呢？哎，学生期盼听后边内容，哎，结果在听后边内容的时候，不自觉的老师把规律性的一些东西就是讲给学生，而且这个规律性的总结现场还能够进行一个验证，老师所总结的规律性的东西是非常有用的，所以我觉得这一节这个微课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谢谢朱老师。也希望未来张老师能够继续加油，保持对教育的热爱，然后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学生。
0: 谢谢，我会的，谢谢。
1: 好。

尊敬的各位评论老师，以及我们现场的同学们，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涛。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我们的专业评审团入场。

0: 接下来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六位专业评委老师，他分别是网易有道领事语文教育专业评委姜博洋老师，欢迎姜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第二位老师是我们英语教育专业评委金小玲老师，欢迎金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今天到场的还有我们网易有道副总裁蒋叶光老师，欢迎蒋老师。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那第四位评委老师是我们历史教育专业评委石小军老师，欢迎石老师。
4: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样来到我们现场的还有我们心理教育专业评委王悦老师，欢迎王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还有我们网易有道领事英语教育专业评委建坤老师，欢迎建坤老师。
6: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老师登场。
7: 各位评委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胡赛南，我的学生都亲切地叫我南姐。
0: 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胡老师。
7: 欢迎同学们回来啊。那么大家前段时间是不是看到一个新闻 said it was very hot in many countries in Europe， 有没有听说过这个欧洲呀，很多国家特别热， so many people rushed to the shopping center to buy air conditioners，要不然他们都去买空调的嘛？你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我们现在啊，就地球上的极端天气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呢，就是关于极端天气的。我们今天呢，就来讲一讲如何用英文去表达 risk 这个风险，以及呢我们做出来一些行动。我们呢要看一个我们常见的一种极端天气情况。So look at the picture， 大家先看图，你看到的是什么 ？Yes， it's flooded， right？你看人们这个在水里走，这水都到腰这儿了，是吧？我们一起来看看啊。首先他讲 heavy rain is expected in southern China tonight， 那么这里出现几个非常重要的词，一个叫做 is expected， expect 在我们中文当中我们会翻译成叫期待，对吗？但是在这里不行，你不能说这个大雨今天晚上会被期待，那你可以理解成什么？大雨今天晚上会来，对吗？好，那么接下来 low lying roads may flood， 这什么意思？什么叫做 low lying？ low 是低的， lie 表示躺着，又低又躺，对，那是低洼的路。 may flood， may flood， 注意这个词叫 may， 为什么？因为它没有说一定会发生洪水，对不对？那我们的表达实际上有时候用 may 会更加精确。 OK， 继续 avoid rivers and underground spaces，什么意思？ Rivers 是河流啊，那么 underground spaces 这叫什么？这叫地下的空间。这个时候要发洪水了，你是要去河边吗？还是要去低洼的空间？肯定都不去。所以 avoid 这个词叫什么？叫避免，对吗？好，我们继续看最后一句， move to a safe place and check on children and other people。 你要去干什么？你要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呢看一下孩子们，看一下老人们，他们有没有行动不便，是不是？所以你会发现这么一个通知很明确的把什么表达出来了，首先它的风险是什么，对吧？这个大暴雨它有什么证据呢？哦，有些地方可能会 flood， 那么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action 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去低洼的地方，对吧？那么最后一个还要去关心周围的人，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非常重要的写作的逻辑结构，而且是关于通知类的写作，极端天气下的通知写作。如果另外一个

0: 风险出现，它不是 flood， 它是什么呢？这是干旱。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中国地大物博，有可能南方下雨下的都要受灾了，那么北方有可能还是大量的干旱，土地开始皲裂，对吧？好，那么这里面的关键词第一个就是 drought， 叫干旱，它是由 dry 这个词变化来的。那么第二个就是 save water， 对吧？你要节约用水，你不能浪费，对吧？ avoid more flames，就是你要避免其他的这个次生灾害呀，什么火灾呀等等。所以我们根据刚才的这几个句型结构，你想想你可以怎么写啊？你可以说 drought is expected， 对不对？你说这个干旱马上就要来了啊，对吗？然后你可以说 avoid more flames， 对不对？ take care about yourselves and take care about the people who are in need， 对吧？好了，那么这么一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连成一个完整的文字了啊，把刚才我们看到的我们学到的 heavy rain 用到 drought 干旱这个里面好吗？那么第一个我们就可以说 a drought is expected， 有可能会出现 in the area this week， 这就会有出现干旱情况。那么第二句就是要给到一些证据，为什么我觉得它会有干旱呢？或者说呢，我们为什么会说它是一个风险呢？你可以说 the weather will stay hot， 天气很炎热，所以才会产生干旱，对吧？ And there may be a high risk of fire， 干旱的时候不仅是土地，而且特别容易产生火灾。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句 action 行动。那么遇到干旱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行动啊？第一个 please save water， 你要节约用水，你不能浪费，对吧？ And follow local safety advice， 你要跟着什么？你要跟着当地给到你的建议啊，有可能这个你会收到一条短信，或者你会收到一些通知，你就按照这个来，对吧？你不要对抗。好，那么最后呢叫 care，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可以写到 please remember to check on children and older people， 一定要照顾孩子和老人，对吧？ and share water with anyone in need， 如果你有水，那么旁边有个人特别口渴，他到处找不到水，你要不要分他一点啊？在有些情况下你要分给别人，要分给对方，我们要学会share， 对吧？如果你的水充足的情况下，那么 stay calm， 不要着急，淡定，对吧？ stay safe， 保持安全， and care for one another， 彼此关爱。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写这些通知的时候，除了让人们注意之外，你还要表达出这种关爱之情，对吧？因为我们世界整个地球就是一个地球村，人类彼此之间我们要互相关心关爱。
1: 谢谢胡老师啊。那接下来我们想听听金小玲老师的一些分享。
2: 把这个话题的作文给到大家模板，所以孩子们学习效果应该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为你的创新点赞。
1: 王悦老师做个分享。
3: 我自己的感觉哈，可能这个写是最难的，因为他的大脑过程就是从那个激发，然后到收集信息，到编码，然后到最后输出。英语写作到最后输出的部分，可能我们在学情上除了要考虑说我们怎么样能把这个结构要告诉孩子的时候，我们还要考虑到这个课堂上面可能在前面的听力啊、阅读啊，然后这些词汇啊，有一些学生他可能是参差不齐的。
0: 是的，
3: 对，所以我觉得老师给的这个结构，因为初中的孩子他还没有到英文能够自由写作的这个阶段，老师给的这个结构从心理上面给到孩子非常大的一个安全感。
1: 想听听蒋老师的一些分享。
4: 写作真的区别于一般的写作和相对来讲能够获得更高评价的写作那我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让你在这个主题下怎么能有逻辑的思考。那么实际上胡老师能带给你的跟别的老师不一样的不是写作的模板，其实是一个遇到一个问题思考的逻辑，而我的模板是把我的思考的逻辑的一种外化，而这种外化呢实际上来讲呢伴随着你给出来的非常好的这些连接词，那么其实就甚至还部分解决了一些高级词汇运用的问题。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也希望未来楠姐能够继续加油。
0: 好好好，谢谢。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0: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

0: 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那么地面给到它的摩擦力就一定要阻碍着它来，对不对？这儿会发现有一个
4: 微梯图，就是传动带一个微梯图，以及通过微梯图来梳理里面的一个功能关系。比如说我把一个带油漆的红桶放在传动带上，那么大家想想接下来这个油漆桶它的一个运动过程，以及接下来的这个运动上留下的痕迹，包括其中摩擦力的做工关系是如何的。
5: 平面是一样的一个位置，哎，那这个时候他就在想了呀，那既然说你能够滑到和原来完全水平的一个位置，那么我把这个鞋面呢再给你做的平缓一些。
6: 对，我通过喜欢这个老师，我才能更喜欢我们这个整个学科的学习。对，所以刚才庞老师在课程当中举了很多关于摩擦力方向判断的例子，我觉得是对于学生一个非常好的。
7: 像这位老师，他其实整个课程非常的生动，
8: 因为你这个初中生他处于这个年龄，他对未来，对未来的知识，对未来发生的一些事儿，他会憧憬，就给他们说未来就会发生什么呢？其实现在已经来临了。
9: 说赤壁之战前夕，曹操在长江那边，孙刘联军在长江这边，他们现在还没有开始打仗，但是你如果是一个渔民的话，你敢驾船到中间这块去溜达吗？应该是不敢吧。
10: 这个严重非常激烈的情形下呢，经常是在这儿的变形体变势体出错。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以及我们现场的同学们，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涛。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我们的专业评审团入场。

0: 接下来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六位专业评委老师，他分别是网易有道领事语文教育专业评委姜博洋老师，欢迎姜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第二位老师是我们英语教育专业评委金小玲老师，欢迎金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今天到场的还有我们网易有道副总裁蒋叶光老师，欢迎蒋老师。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那第四位评委老师是我们历史教育专业评委石小军老师，欢迎石老师。
4: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样来到我们现场的还有我们心理教育专业评委王悦老师，欢迎王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还有我们网易有道领事英语教育专业评委

0: 建坤老师，欢迎建坤老师。
1: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老师登场。
2: 大家好，我是李泽阳，2018年就开始从教了。
0: 接下来我把舞台交给泽阳老师。
2: 好的，感谢张老师。那我们一起来看哈，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讲的就是主旨题。主旨是要解释全文结构的。咱们来看一个课标是怎么说的啊。课标说了，我们主旨题要怎么样？要借助表格、思维导图这些工具来理解这个文章的大意，并且呢要理解说明文的语篇主要的写作目的、结构特征。所以主旨题应该怎么办？应该先梳理的是结构呀。在我们的英语专里面，其实有特别专业的一个说法，叫做你先要了解这个文章的 genre， 这叫体裁。不停的 genre 有不同的 text feature， 叫不同的文本特征。那不同的文本特征呢，有不同的叫 reading strategy， 叫阅读的策略。那所以咱们看一看，包括教材里边啊，咱来看这些思维导图，你看七年级的、八年级的、九年级的都是干嘛的呀？本质上不是让学生去光看看图，就在那儿画一画，不是这事儿。它其实目的就是为了训练大家怎么能够用思维导图的工具这样一个方式，把这个文章的逻辑梳理出来，把这个语篇的脉络给它概括出来。那咱今儿就试一试，到底怎么办？所以我说主旨题三步法，哪三步呢？第一个叫做画出这个文章的思维导图，第二个叫排除两个选项，第三个叫逆向思考，用出题人的思维验证。咱们来看看啊，先来看看第一段。那第一段咱刚才已经说了，那不就是说这购物冲动它怎么着伤害环境，但是停不下来吗？咱不说了，咱看看第二段。第二段咱先看第一句和最后一句啊。一上来说这么个人啊，什么什么 new book 啊，这个 new book 说了什么？那咱再看最后一句，最后一句有一个破折号，大家还记得吗？当时我说细节理解题有那么一个口诀、俩习惯和仨标点，那仨标点特重要的是哪仨标点来着？非常好，问号什么冒号还有破折号。那我们来看看破折号后边说了什么，叫 Is the way our brain have developed， 这是什么呀？这是我们大脑所谓发育的方式，也就是它解释了什么，为什么大家会什么过度购物。它不是个人的弱点，它可能是我们大脑思考的方式。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吧，又说了个研究呀，最后一句又说什么了？哦 ，a kind of action that results in a positive concern， 哎，怎么样？这个可能会带来一个什么所谓叫正向的一个行为。那也就是说，这个行为它是大脑内层的内容，它是会奖励这种重复的行为啊。这是第三段。那我们再来看第四段，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呢？因为他说了 ，as neural works they produce dopamine。啊，也明白了哦，这原来是大脑分泌多巴胺的结果。所以你读第四段就要知道，哦，这是多巴胺重复导致的。再来看第五段，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多巴胺重复的问题呢？它里边就说了，大家看，这有边有 long term 和 short term， 就有短期奖励和长期代价的问题。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的大脑怎么样 ？The challenge is that our brain 怎么样？哎 ，are designed for short term， 啊，思维叫 rewarding。decision making， 对吧？它需要一个短期的，我们大脑被设计就是，哎，喜欢要短期的奖励，而忽略那些长期的。那咱们再看最后一段吧。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对吧？非常简单呀，应该用新奖励替代旧的奖励。再又到最后了，最后说什么？说叫 buying used thing could also help satisfy our desire 啊，并且呢 ，additionally 啊，并且还要 creating social rewards， 最后帮大家怎么样？有更好的叫 eco-friendly choices， 叫更环保的选择。所以到此为止，我带着大家梳理了整个这个文章的脉络。哎，这个脉络大家已经摆在这儿了。那我们来看看这文章选什么呀？咱就很清楚了。比如说，咱来先看看 A 和 B。A 选项 ，over shopping is not a personal weakness， 这是哪一段呢？非常好，这是第二段的内容吧？是主旨吗？不是。那再来看 B 选项，一样啊，这两个都是什么？以偏概全吧。那又剩下 C 和 D 了，那这时候就有人就说，老师，那我剩下俩选项，那我咋办呀？啊，很多人到了考场上 一看就是剩俩，排俩选俩的时候，剩下从里边的那俩里选都是错的。那到底怎么办？咱来看看啊，这俩选项到底怎么回事？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三步，叫逆向思考。什么意思呢？当你出现两个选项不知道选什么的时候怎么办？非常好啊，记住这句话啊，你判断的叫，如果文章选 C， 那么文章会怎么选？如果不是这么写的就不能选。咱来看看吧，比如说看看 D 选项，那叫 to encourage people to buy used thing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那叫做哎，鼓励人们去买二手。好，请问了，如果文章选 D， 文章要怎么写呢？非常好，文章是不是应该说，哎，二手东西的好处啊，二手，哎，好处一好处二好处三，所以大家应该怎么样买二手吧。

0: 还得说，哎，那不买二手怎么危害环境？是不是应该这样写？但是咱回来看看思维导图，是这样的吗？他是不是一上来先说的是购物冲动，然后解释这个原因，最后给方案啊？所以文章是这么写的吗？不是，答案就不选 D。所以答案是 C 选项，叫 To guide people to make eco-friendly choices when shopping， 去引导人们做出所谓环保的决策。所以这就是我们通过文章的脉络，先有问题，再分析原因，最后给方案，就是这样一个思维框架。那咱有了这个思维框架，这个题就都解决了。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真正掌握出题的思维，按照正确的方法去练习，把一个一个的难关攻克。谢谢大家。
1: 谢谢子阳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么我们先请建坤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
2: 今天这堂课程如果只说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这堂课程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你的预期。这里面第一个目标很难达成的，我认为有可能是那个思维导图。因为一个学生上场之后有可能会遇到的是三四篇的阅读，他真的很难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做出如此完美的一个图表。第二件事情实际上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但是可能也是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让他理解的，叫出题人思维。他们更需要去补长难句，需要去补词汇，需要你的更多的勇气和能量，让他们启动对于英语学习的兴趣。谢谢
1: 建坤老师专业的点评。我们也想听听石小军老师您的分享。
3: 不管是我们的英语，还是我们的历史，还是语文，说老实话，各个学科里边，我们要想把这个内容弄清楚，这个梳理这个思维导图，就是让学生建构这个思维导图，其实更有助于学生在聆听了老师的倾听了老师的这个讲课之后，他把这个知识能够按一定的逻辑理顺。
1: 文阳老师，你看你有什么样的感想？
4: 我觉得你的切入点是好的啊，就叫做出题人角度追本溯源嘛。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一直在强调出题人思维验证，出题人思维怎么去做，但是出题人思维具体是什么，我们在这节课上面好像没有最后给学生再说回来。其实我听下来以后，你所讲的出题人思维是对于我们一个思维框架的一个设计，或者叫做一种反套路命题的逻辑，但是这个东西我们又在课堂当中你最后没有去说回来，我觉得这一点我们是要在之后的话要再精进的。
1: 希望子阳老师越来越优秀。
0: 感谢。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以及我们现场的同学们，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涛。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我们的专业评审团入场。

0: 接下来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六位专业评委老师，他分别是网易有道领事语文教育专业评委姜博洋老师，欢迎姜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第二位老师是我们英语教育专业评委金小玲老师，欢迎金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今天到场的还有我们网易有道副总裁蒋叶光老师，欢迎蒋老师。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那第四位评委老师是我们历史教育专业评委石小军老师，欢迎石老师。
4: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样来到我们现场的还有我们心理教育专业评委王悦老师，欢迎王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还有我们网易有道领事英语教育专业评委建坤老师，欢迎建坤老师。
6: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老师登场。
7: 大家好，各位评委老师好，我叫黄新旭。今天呢，我要带来一堂初一的听说课，因为听说课我觉得是特别好玩的一件事儿。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1: 首先呢，这一堂课是一个以食物为主题的课程，特别好玩。那么我们初一的学生对这一类的话题其实兴趣是很浓厚的，因为他们日常会接触到这些话题，并且他们很喜欢在这种互动和游戏的场景中去表达自我。那我的这一堂课就想带孩子们打造一种互动式的生活化的英语的课堂，让孩子们从学英语真正转为用英语。这些学生呢，因为他小学已经学了6年的英语，其实他是有一定的英语的听说功底的，只不过呢，在运用核心句型的时候，在用名词的单复数的时候，他依然会发生一些小小的错误。而且呀，学生们比较缺乏在真实的英语场景中去联系我们的英语和生活的关系。那么在这个教学中呢，我有3个目标。首先呢，让孩子们掌握20多个英语的词汇，其中10几个呢是我们校内的课标要求的词汇，还有一些呢是我们拓展和补充的词汇，待会儿大家会看到。第二呢，在我们的思维层面、能力层面，我希望通过小组的合作锻炼孩子们口语交际的这种能力，并且呢建立他们健康的饮食观，增强孩子们的文化自信和跨文化的交流能力。整个的我们的课程是围绕一个核心的 task， 为我们的学校食堂设计一份健康的菜单。因为学校食堂一直是家长和孩子们都特别关心的场景，那我会搭建一个校园食堂的真实的场景，把我们所有的食材都放进去交给孩子，并且呢根据我们 PBL 的理念，项目制教学，把整个大的项目拆分成4个子板块。首先是带孩子们认识食材和分类，也就是掌握这些单词和短语，然后呢通过输入我们的核心句型，让孩子们用句型在小组中去调查同学们的饮食喜好。接下来通过小组合作，让他们合作设计一个健康的菜单，最后啊再让他们上台进行成果的展示。所以通过这样的讨论交流，孩子们可以完成一个英文菜单的共创。整个过程的设计，首先我会用一个视频 lead in， 快速带孩子们进入这个美食的话题。接下来呢，我会做一个食材词汇和句型的核心的 presentation， 一个展示，包括其中我们名词单复数的重点和一些用法，把食堂的食材真实的图片和我们的单词呈现出来。那接下来呢，就会做我们的 practice 操练，通过我们的师生互动、小组之间的 pair work 以及小组之间的 PK、quick response 等等一些游戏，来加深孩子们对这种词汇的记忆、灵活运用句型的能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开始展开导台式，大家在一起做 our healthy plate。我们的健康的饮食的项目之探究，大家自主去搭建自己的合理饮食，用一个海报把这个食材画上去，并且把英文标上去。接下来呢，在做完这些基础的词汇和句型的练习以后，我们会加入一些文化的部分。那么在我们整个课堂的结尾呢，我会做一个 summary， 把我们整堂课程的重点词汇、句型以及拓展的词汇、句型等等，带孩子们再做一个复习，完成我们一个完整的收尾。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教学过程的一个详细的过程。那第一个板块，你看我们主要是一个呈现、一个导入、一个操练，那么这里呢更多的是偏知识的板块然后再进入知识运用的一个板块。第二个部分呢，是我们融合实践和文化的一个表达。那你看我们在设计健康的餐盘，在品味长沙的美食，以及我们在用英语展示这种长沙的美食魅力的时候，学生们自然而然会去生动地传递湖湘美食的文化魅力。那这我认为就达到了新课标反复强调的，我们要学会用英文去说中文的故事。实际上在这堂课堂上，孩子们真的是非常惊艳到我啊。好，你看啊，我们在用第一个特色亮点的时候，人与自然说 my healthy plate。我原以为孩子们本来就会用一些很约定俗成的，比如说 hamburger unhealthy，比如说这个 salad healthy 等等，但是孩子们就是这么出其不意，他偏偏跟我说，黄老师 I don't think hamburgers are unhealthy。 我说 why？ 他说你看啊黄老师， bread is healthy， chicken is healthy， vegetables are

0: healthy， 他们都很健康，为什么合成汉堡包就不健康了？他说，我觉得因为是炸鸡的方式让它不健康，那我偏要设计一个健康的汉堡来让食堂做。后来同学们真的把这个东西交给了我们这个总务处的老师。第二个部分呢，是分层教学，这一点呢是我非常 be proud of myself 的地方。因为很多课堂上做合作教学都会流于形式，就变成了一个人的独角戏，然后其他英语不太好的人都不怎么参与。但是在我的课堂上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性格特点和英语水平都会领回一个自己的角色。好，第三个亮点是大家听到的这个，我用了一个 AI 的技术，让孩子们自己写关于食品的歌词，运用 AI 的工具生成这个好听的歌曲。最后呢，收尾的时候我想分享一下我的教育理念。从大一开始，我的老师，北师大老师们就告诉我， You teach, they forget. You explain, they understand. You involve, they remember. 让孩子们参与，他们才会真正记住这堂课。谢谢大家。
1: 谢谢黄老师，请金小玲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下。
2: 我们黄老师的综合素养，英语教学的教师素养是特别棒的，因为你在玩，好玩，所以我跟着你欣赏，一直在玩当中享受这节课，那么你就有创造性，你本身也带着孩子在玩英语，用中学，创中学。
1: 我们也想听听王悦老师的一些分享。
3: 就是这堂课会让孩子们特别有那种自我的那种赋能感，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堂特别特别棒的好课。
1: 最后我们请蒋老师也给我们做个分享。
4: 好课很重要的一条其实是他可以把自己的整个的情景设计围绕着他的教学对象和教学目标进行紧扣，就是我觉得最终在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的时候，实际上来讲呢，他的最后的让学生的输入的方式，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好的啊。这个输出的方式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书写啊，简单的可能去做几道题啊，更多的是让学生去完成一个属于他的作品。
1: 感谢黄老师，也希望黄老师继续加油，然后用英语不只是讲好中国的美食故事，还讲好中国很多很多文化故事，好不好？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以及我们现场的同学们，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涛。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我们的专业评审团入场。

0: 那么接下来呢，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六位评委老师，他们分别是网易有道领事物理教育专业评委莫荒年老师，欢迎莫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评委莫荒年老师。
0: 那第二位评委老师是我们化学教育专业评委董笑老师，欢迎董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董笑。
0: 那第三位专业评委呢，数学教育专业评委张天德老师，欢迎张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张天德。
0: 第四位评委老师是我们物理教育专业评委徐景明老师，欢迎徐老师。
4: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第五位评委老师是我们网易有道领事金静纯老师，欢迎金老师。
5: 大家好，我是金静纯。
0: 那今天的第六位评委老师是我们网易有道领事数学教育专业评委李珍老师，欢迎李老师。
6: 大家好，我是李珍。
0: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位老师登场，有请。
7: Hello， 我是高中化学老师钟笑。
0: 那接下来我就把舞台交给您。
7: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关于焰色反应的实验的改进。焰色反应其实在高考当中近五年的考察也非常之多。今天呢，我们所围绕的焰色反应的改进的目的，第一个是为了让学生能够去熟记不同的

堰塞的一个现象啊。第二个呢，也是为了让学生能够熟练的去掌握我们堰塞反应在操作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步骤。最后呢，是为了让我们的学生啊能够把堰塞反应改进到他们自己比较方便啊，比较容易上手啊，让孩子真正能够喜欢上一个啊简洁的现象酷炫的小实验。那么我们堰塞反应呢，一般来说啊，它的原理啊，其实就是物理里边的一个电子跃迁。那么当我们的金属呢在受到光和热的情况下啊，主要是受热的情况下啊，它会电子呢出现一个激发啊，从这个激发态呢回到基态的时候啊，这个电子呢就会啊释放出一定的能量啊，形成我们肉眼可见的光。而这样的一些过程呢，我们需要通过酒精灯啊，通过我们的这个细铁丝以及一些不同金属的啊这样的岩溶液来实现。按照教材上的做法，我们通常是要把酒精灯啊，还有这个细的铁丝或者铂丝蘸取一定的岩溶液之后呢，放在酒精灯上面灼烧啊。但事实上呢，我带孩子们做出来的所有的啊，利用教材上啊原本的这个实验流程操作的结果啊，其实都会跟我们 PPT 上的一样，就是红色和绿色，其实在座的各位嘉宾和各位评委可以看得见，不是特别的明显。那么它的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第一个啊，火焰的颜色呢啊，它可能受到一定的影响。第二呢，这个火苗很小。第三个呢，蘸取的溶液的这个量呢也很少。所以我们主要改进的点呢，就是基于以上这三个点来进行改进。那么把这三个点呢，我们逐一的啊来进行一个突破。首先呢，我们要突破的就是如何让这个堰塞反应的实验现象更加的明显啊，让学生能够真正的看到不同金属的堰塞。啊，那既然火焰小的话，我们第一个增大火焰的方式就是啊，拿一个这个扎满了小孔的铝箔纸。其实这个铝箔纸呢，就是我在平时这个吃蛋挞的时候剩下来的这个蛋挞盒子啊。那么这个蛋挞盒子呢，我们把它放在一个不锈钢皿里边，然后把酒精倒进去，将这个堰塞反应的这个金属的盐的粉末啊，把它撒在这个蛋挞壳子上面。这样一来呢，可以让它的燃烧更加的充分，火焰呢会更大一些。同时呢，在灼烧的时候效果也会更好，金属的量也会更大。那么灼烧出来的效果呢，就像图上所显示的这样，绿色的特别明显。那么通过我带学生在真实的课堂上所操作的这个堰塞反应的结果来看呢，其实我们从绿色、红色、黄色所有的堰塞做下来现象啊，都非常的酷炫。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实验的过程当中，因为不同的金属呢，它的盐需要我们逐个添加到这个啊实验的这个器皿当中，那整体的这个操作步骤呢，还是显得比较麻烦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对于这个实验进行二次改良。二次改良的目的就是要为了让这个实验的操作的过程尽可能的简单，让孩子不仅看到现象明显啊，还需要让他动手操作起来呢非常的方便。我们的操作是这样的，首先呢，我们需要简化的话，那就需要能够让这个灼烧的过程随时可以进行，所以我们打算啊把这个堰塞反应的金属岩溶液呢给它提前配好，因为为了让它能够燃烧，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配成金属岩溶液的酒精溶液，所以这里就需要去寻找一些能够溶于酒精的金属的盐。那么我们寻找到了不同的金属在酒精里边的这种可溶的盐之后呢，我们把它配置好，配成溶液，然后把它放在我们的这种化妆瓶里边啊，可以像喷雾一样直接喷洒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再拿上一个喷火枪，我们开始点火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金属的盐溶液啊，它的酒精溶液在我们的喷火枪下的一个效果。那么整个的这个过程呢啊，其实在这里因为篇幅有限啊，所以说我目前呢主要展示的啊，就是像我们的红色和绿色啊这两种主要的颜色。各位老师、各位评委老师可以看一下啊，我们简单的展示一下绿色和红色这两种颜色啊。那么目前大家所看到的左侧的这一块就是我们绿色的堰塞，那么接下来呢，右边的这一块就是我们红色的堰塞。孩子在做实验的时候呢，只需要拿起这个喷雾瓶啊，打开喷火枪，就可以让红色和绿色这两种堰塞非常的明显啊，这也是我们比较难以实现的两种颜色，都已经实现了。那经过这样的一些改良呢，那我们的堰塞反应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不仅现象明显，并且呢啊，我们所看到的啊这样一个操作呢也非常的简洁。那么通过这个堰塞反应整个的改良的过程啊，不仅可以增强同学们自己对于整个堰塞反应的原理的实际的应用和一些啊实际的掌握，那同时呢也可以提高我们的各位同学对于堰塞反应这种实验的兴趣。因为高一的小孩其实刚上来的时候啊，对于化学主要的兴趣点还是在于他所能玩到的，他所能看到的。以上呢就是我今天讲座

0: 的全部的内容。
1: 非常感谢钟笑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一堂化学课。那我们先听听董笑老师的分享。
2: 特色非常鲜明，而且这个从他展示的这个视频来看，改进的效果非常良好。这样的话，可能把我们这个我们的一线老师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最大的苦恼就是有些颜色分辨起来不是那么清楚，这个现象不是非常明显，效果不是非常好。通过钟笑老师的改进以后呢，他这几个实验的话，就一个是容易做了，第二个的话效果明显，做得非常好。
1: 想听听金玉纯老师的一些分享。
3: 钟笑老师呢，对于这个教材的本身的内容啊，做了这个一定的反思以及做了一定的设计。其实我觉得化学这个学科，它的本质其实是一个实验科学。啊，实验科学很多时候我们学完理论知识之后，我们是要去做实验验证的。但是呢，传统的验色反应的验色这个实验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在于，哎，我们很多时候在自己实验的过程之中，发现，哎，这个结果我自己做的这个实验的结论跟我们之前教材里面教的不一样。这个时候其实就会反而会让学生去，就会觉得，哎，教材里面这个内容可能是能够让我自己亲身实验出来的嘛？教材可能不会出错，对吧？但是他可能在这里面会进行一定的这个思考。而我觉得钟笑老师呢，对于这个实验的改进呢，其实很好的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刘老师有什么想说的？
4: 刚才那个钟笑老师对这个实验进行了改进啊，就是说为了能够让这个验色反应的颜色更加明显。那么其实之前有一个问题，就是之所以不明显，就是跟这个溶液的浓度有关系。如果说那么非要改进的话，从我数学的角度来讲，能不能给我们有一个浓度的建议？比如说我们原来是100%多少的浓度，现在我增加到多少，可以让这个颜色更加明显。当然我听了钟笑老师讲这节课啊，我觉得钟笑老师就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一下子在我的心目中形象就高大和神秘起来。
1: 希望未来钟笑老师能够继续加油，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学生。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以及我们现场的同学们，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涛。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我们的专业评审团入场。

0: 那么接下来呢，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六位评委老师，他们分别是网易有道领事物理教育专业评委莫荒年老师，欢迎莫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评委莫荒年老师。
0: 那第二位评委老师是我们化学教育专业评委董笑老师，欢迎董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董笑。
0: 那第三位专业评委呢，数学教育专业评委张天德老师，欢迎张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张天德。
0: 第四位评委老师是我们物理教育专业评委徐景明老师，欢迎徐老师。
4: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第五位评委老师是我们网易有道领事金静纯老师，欢迎金老师。
5: 大家好，我是金静纯。
0: 那今天的第六位评委老师是我们网易有道领事数学教育专业评委李珍老师，欢迎李老师。
6: 大家好，我是李珍。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老师登场，欢迎朱老师。朱老师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高中数学朱明威老师。
0: 接下来我把舞台交给您。
7: 今天我说课的主题是高一数学函数与方程同构函数。那么函数与方程在我们高中阶段是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它是数学四大思想之一。首先来回顾一下我们函数零点的定义，函数的零点就是函数值为零的时候 x 的值叫做函数的零点。第二个，零点存在定点的内容，那么函数如果在 b 区间 a 到 b 上面连续，这是条件一。条件二，满足

端点的函数值一号，那我们就说在开区间 A 到 B 内存在零点。这个函数一看，哦，是个单调函数，那你把它的单调

0: A 应该是在一到二这个范围内， B 是应该在零到一这个范围内， C 算出来的范围应该是在三到四这个范围内，所以我们很容易判断 ABC 的范围。哎，同学说这个也不难，能不能来点刺激的？好，接着来。看到这里，我们题目给了两个函数，这两个函数的零点分别是 MN， 让我们求 MN 的和。那么大家都知道 M 和 N 你是求不出来的，你怎么去求它的和呢？那有的同学说，老师一般情况下要把 MN 带进去。好，没错，带进去，带进去了，得了个等式。那有的同学，然后呢？然后就会有小部分同学就不吱声的啊。那有的同学说，老师，我把这个等式做一下变形啊，变成这个样子。哎，有的同学说，哎，这个样子好像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呀。啊，有的同学说，哎呀，我把那个 M 减四，把它变成 M 减一，打个括号再减去三。为什么这样做呢？他说，我好和后面那个式子有点像，我这样去变一下。我们把这个对数做一个换元，这个时候我们后面这个 ln 加 n 等于三，我们就可以变成一的 t 次方加 t 等于三。我们再和那个含有 m 的等式做对比，发现它们的格式是非常的相似。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再通过一个函数出来呢？让它们都服从于这个格式，哎，这个函数我就可以统构出来了 HX。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函数，又是一个单调的递增函数。我们前面讲过，单调函数如果有零点，它必为一。很显然它的零点已经有了，既然有两个类似它的零点，那只有一种可能，这两个零点其实就是同一个零点，所以 M 减一和 ln n 相等。这样经过变形，我们就把 M 加 N 算出来了。好，有的同学说，我好像会了，那么我们来试一下这两个题，把它拿下来。那么在这做这两个题的时候呢，有的同学啊，有一部分同学，比如说第一题他卡住了，他说，老师啊，你不是说他有一个指数有一个对数吗？然后你题目里面的指数和对数好像是同底的，我这里的底不同，你比如说四的 x 次方，它的底数是四，但是你这个对数的底是二，怎么办呢？这里没关系，可以换一下嘛。四的 x 次方本来就可以化成二的二 x 次方，这样底不就相同了吗？那有的同学说，老师啊，你下面这个，你看你说的一个指数一个对数，我这里两个全是指数，这两个等式，那怎么办呢？那这个就更简单了，它都不需要我们像例题一样去换，你直接按照左边第一个式子，你把它画一画，看它们的格式能否画成统一的格式，那你这个构造函数就更加容易出来了。总结一下，我们这个同构函数它运用的场景啊，第一，它一定是有两个函数它有零点，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它有一个函数是含指数，另外一个函数含对数，同时它的整式部分是极其相似的啊，这是第一点，它的运用场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会用同构函数。好，那么在同构函数的时候，我们需要做哪些技术处理呢？第一个，你要把零点带进去，会得到两个等式，这个等式你需要做一点小小的变形，让它们尽量的相似。第二个，就是要做一个换元，换元以后再带到原等式里面去，让它们非常的相似，甚至已经出现了服从于同一个函数，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同构一个函数出来了。
1: 谢谢朱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一堂数学课，听听张天德老师的一些分享。
2: 感谢朱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堂精彩丰富逻辑很强的一个课。它是启发式教学，就是说如果这个函数不连续，有间断点，它有没有零点啊？有零点的话它有几个，这样的话呢，就让同学在听课的过程当中呢，哎，在不断的思考啊，它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开动自己的大脑进行逻辑，进行想象，进行论证。所以呢，朱老师这一个课的话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课。
1: 谢谢张老师。

0: 啊，李玲老师。
1: 那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朱老师在前面有了足够的铺垫啊，铺垫了一些基础知识啊。那如果非要提建议的话，在我看来就是我根据啊我平时遇到的一些学生的情况，就是可能还需要对于这个指数和对数函数啊要进行一个铺垫，可能他们在听到这块的时候已经把高一的内容已经完全忘记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变形的过程中我怎么去识别他们之间的同构结构相同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0: 我们也听听莫荒年老师的一些分享。
2: 今天因为这个讲的方法相当于是一个解题方法或者解题技巧，它并非一个知识点，对吧？就所有的解题方法其实最重要的是给学生明确一个使用的边界，就是我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去使用这个方法啊。然后呢，周老师在过程当中有强调啊，尤其是在最后总结的时候啊，也特别明确了我们这个同构的思想适用于什么样标志性的题目，遇到什么情况我会想到。
0: 希望周老师未来能够继续加油，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学生。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以及我们现场的同学们，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涛。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我们的专业评审团入场。

0: 那么接下来呢，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六位评委老师，他们分别是网易有道领事物理教育专业评委莫荒年老师，欢迎莫老师。
1: 大家好，我是评委莫荒年老师。
0: 那第二位评委老师是我们化学教育专业评委董笑老师，欢迎董老师。
2: 大家好，我是董笑。
0: 那第三位专业评委呢，数学教育专业评委张天德老师，欢迎张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张天德。
0: 第四位评委老师是我们物理教育专业评委徐景明老师，欢迎徐老师。
4: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第五位评委老师是我们网易有道领事金静纯老师，欢迎金老师。
5: 大家好，我是金静纯。
0: 那今天的第六位评委老师是我们网易有道领事数学教育专业评委李珍老师，欢迎李老师。
6: 大家好，我是李珍。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老师登场。
7: 各位评委老师好，我是高中数学的卢伟老师。
0: 我把舞台交给您。
7: 那么今天呢，我想以不等式的性质为例来去简单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教学理念。那不等式的性质呢，说实话我们第一次看见的时候得到的就是这样的一幅看起来非常的抽象、非常的迷惑、非常繁琐的符号跟数字，而且这样的性质总共有七条。所以这样来看的话，我在课堂里面的教学目标，第一个呢，就是帮学生先从理解的角度来做一下记忆，而避免单纯的机械背诵。我们知道在等式两侧如果同时加上一个数字的话，等式本身是不变的，依然成立。那么这样的方法我们在初中学习解方程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的使用了。那么类似的，我们在不等式不等关系里面也有同样的性质。比如说我在不等式两侧同时加上一个数字的话，不等式依然成立，而这个就是不等式的性质三，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且我们会发现，其实如果细细对比一下的话，不等性质的前六条，我的性质一到性质六，其实都可以通过跟等式性质类比的方式得到推导。它虽然看起来比较多，但是学生在学习时是完全不需要重复记忆的。比如这个是不等式的性质六，叫不等式的同向可乘性。它的描述是说，如果两个正数 a 大于 b， 有两个正数 c 大于 d 的话，那么两式相乘之后可以得到 a 乘 c 大于 b 乘 d。 好，那我们发现我们做个小的改动，如果这个里面我们把正数 c d 替换成正数 a b 的话，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叫 a 乘 a 大于 b 乘 b， 也就是 a 的平方大于 b 的平方。那如果再进一步，我们把这个 c d 呢替换为 a 方跟 b 方的话，可以进一步得到结论，叫 a 的三次方大于 b 的三次方。那发现这样依次推导之后呢，得到的就是我的不等式性质七，叫不等式的乘方性质。我们发现这七个性质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七条不同的话，但它们绝对不是七个孤立的语言，而它们最后呢都能指向共同的一个问题，

0: 就是我的不等式两侧，当在进行某种特定运算的时候，我的不等号是如何变化的。而这个答案里面最终也共同指向同一个结果或同一个重点，在我的运算里面，当一旦涉及复杂的乘除运算的时候，我一定需要注意一下符号，哎，通过正负来判断一下是否有变号的需要。就是当我能够记住或理解这些基本的性质之后，如何用它们来做一些比较基础的或者比较关键的不等关系的证明。而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是我们说比较关键的，在初高中阶段可能有关思维方式的一个转变。好，在课堂上讲解的时候呢，我会习惯的用这样的例子做引入。它题目很简单，这样描述的，说如果现在有一个任意的非正数 C 的话，如果已知 A 小于等于 B 加 C， 那么则 A 小于等于 B， 判断一下这个命题是否正确。那这个题目的答案呢，其实不难得到，但我们在课上更加关注的是说学生如何得到答案的过程。那在课堂上我会建议说可以直接跟学生做一个互动，让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得到答案的过程。而数学本身我们强调的，它应该是一门通过严谨的运算推理来揭示事物之间关系跟规律的学科。所以下面这个部分是我们在课上真正希望学生能够理解并掌握的东西，大概这样一个过程。首先题目里面告诉我任意的非正数 C， 那么它用数学的语言表达应该可以写成 C 小于等于0。好，那么第二步，根据前方我们其实提到的不等式的性质的话，我现在在 C 小于等于0两侧同时加上 B 的话，可以严格得到 B 加 C 小于等于 B。 那么再观察一下原题的条件里面，它告诉我说 A 小于等于 B 加 C， 那么中间同时出现了 B 加 C 这个部分，那么下面再基于我们的不等式性质二传递性的话，就可以严格得到 A 小于等于 B 加 C 小于等于 B， 取头尾的话就是 A 小于等于 B 结束了。所以这节课的计价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尝试再做一个事情，比如说带着学生以刚刚的例题为例，再接着深挖看一下，比如说我们是如何通过刚刚题目里面的已知条件加问题做联想来得到刚刚上述的完整证明路径。那么包括在画一些时间，我们换一些题目带着学生做练习，看有没有可能把这样的方式方法一路传承下来，现场做模拟跟巩固。好，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我们在课上基本上可以先解决比较关键的有关新知识理解跟应用的问题。那么之后的话，在课堂里面我会习惯性的再加一个小的引申做往后的一个铺垫。回到前面提到的性质七，不等式的一个乘方性质，它的描述是说如果正数 A 大于 B 的话，那么 A 的 n 次方大于 B 的 n 次方，当然条件是说 A 是大于等于2的自然数。但我们其实都知道这个条件是比较严苛的，如果在这儿我把它换一下，换成 A 是正实数的话，应该也是可以成立的。而这个是什么呢？我们再往前第一章在讲充分条件的时候，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事例，它其实揭示了为什么我们在研究命题的时候会强调找一下条件跟结论的关系，很好的一个说明。那么第二点，如果想再往后延伸的话，我们会发现在第三章里面当讲到幂函数性质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幂函数的单调性来严格说明一下为什么这个里面当我把 n 变为正实数的时候它一样是成立的。我们常说高中的知识学习，尤其理科尤其数学，它的不同章节之间是有密切关联的，而这种关联性其实比较早在我的开学第一个月里面通过这样的讲解就能得到很好的一个体现。好，那么以上是我今天可能有关不等式性质想做的一个分享。
1: 谢谢张老师，有什么想分享的？
2: 卢老师整个的课堂设计就是按照从原来的传授知识到教你思维能力，就是说学生这个公式为什么记不住，定理为什么记不住呢？你死记硬背，你灌输式的填鸭式的，他肯定记不住。所以卢老师采用了什么呢？我让你理解了这里边的逻辑，理解了逻辑以后呢，你就记住了吧。你记住了以后，你能否解决问题，解决实际问题，这个记不住肯定解决不了。你记住了这些定理，记住了这些公式以后呢，也未必能解决数学题和数学问题。所以从知识记不住能力，然后拓展，最后拓展到思维。所以呢，数学它实际上是一种培养你思维的过程。
1: 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徐金兵老师，
3: 我听了卢老师的课以后呀，我很赞赏他这种教学的思想和风格，这种设计及数学不仅仅是知识，它更重视了从教学设计中体现了数学的思维、数学的观点，塑造了学生的数学素养。我觉得这正是新课程下所提倡的。
1: 我们也想听听金进纯老师的一些分享。
4: 卢蔚老师呢，其实

0: 实没有去只流于片面啊，只流于去讲一些基础的知识，而更多的去从这些定义开始啊，去发现了学生的痛点。学生的痛点啊，包括我们之前说新高考改革之前，学生学习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学习存在的问题更多的就是机械刷题，对吧？啊，更多的就是死记硬背。而卢蔚老师从这一个基础知识开始着眼，去告诉其他的同学，我们做未来再去学数学的时候，应该是以什么样的这个角度去做思考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的难得的。
1: 希望卢老师今天参加完活动之后，能够更上一层楼，能够越来越好。

0: 新四军的招兵工作就快要结束了。这次，他们在共军的控制区，一共招走了1300多人，在我方的控制区，也招走了近800人。一定要打掉共军的兵站，杀出我皇军的震慑力来！
1: 进来，
2: 局长，你叫我。
3: 王妮子，你马上把这封电报以范世煌的口气发给藤野。
1: 发给藤野？
2: 对，就按上次那样。
1: 好，我现在去。
4: 局长，局长，
3: 局长，局长，
2: 一切准备完毕，
3: 请指示。
2: 估计贺兰他们一定在渡边诊所附近设伏，你们马上赶过去，一旦发现中止国，立即抓捕。如果反抗，
1: 科长，
5: 是。

0: 什么信？阁下，渡边先生的电话，他说找你有重要的情况。渡边的重要情报，无非就是要钱。我是藤野，啊，渡边，你说什么？有好消息，啊，快说。
1: 兵站，时间，好的，其他的呢？要钱，他要多少？七根金条。
2: 王吉镇的情报贩子送来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报，是我急需的兵站情报。但愿我能打一个漂亮的大胜仗，也区区山本被刺的晦气。
1: 您是说要袭击共军的、临时的兵站？如果情报可靠。
3: 这是一块最好吃的肥肉，
4: 庆南君，你还是让一步，哪怕是一小步，也算给我和藤野一个面子。
3: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算我白跑一趟吧。哦，我还有事儿，出了时间长了，他们会怀疑的。我先走了。
1: 哎，庆南君，你看你，别着急。

哎呀妈，这生意总是谈出来的。说实话，藤爷很需要你的情报，但他也不可能一下子给你那么多的钱，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调和的矛盾。熊天君，你是我的朋友，藤爷也是我的朋友，你让我再从中协调一下，你看呢？

0: 报告。
1: 起来。
2: 司令官阁下，范世皇有消息了。
1: 你。
3: 哎，经查实，山本将军遇刺之情报系王级情报贩子钟志国从贵军内部购得，游湖路线高价出卖给共军，由共军便衣队在洪泽湖水路设伏所致。
1: 原来是这样，钟志国这个双面间谍太可怕了。马上与范世皇联系，问清此事是否准确无误。钟志国现在又在何处？
2: 嘿，
1: 好个情报贩子，占便宜，
0: 占到我头上来了。
4: 局长，藤野回电了。
5: 哦，
4: 他让我们确认此事是否属实。
5: 当然不是，真实还叫什么策略呀？不过你马上给老藤回电，钟志国出卖情报一事属实，渡边医生可以证实，钟三小时离开王记前往县城，目的不详。
4: 好。
6: 我们来了，配合你们今天晚上的抓捕行动。

0: 中国的茶还是有戏的。报告，起来。阁下，范世宽回电。
1: 怎么说？
0: 中局国卖情报一事属实，渡边医生可以证明。中，3个小时前离开王籍，前往县城，目的不详。

接渡边诊所。渡边君，我考虑了一下，钟先生的情报照价值付，啊，你安排他到仁德茶社二楼见面吧。我要见他。什么？他不会见我的。为什么？ 好吧，你们就单独见面吧。他要多少，就给他多少。

0: 给范部长回电，谢谢他。钱叫他30号到县城宏达钱庄领取。
1: 嘿，陈万军，没想到藤野这么痛快，全答应了。
2: 真的？
1: 没错，是他打过来的。我以为他怎么着也得再要求个八九折，可是没想到他一口就答应了。